0: 超过那么错，老个社区内，表面这个中年人群，抗体身体，年轻谈恋爱，路过他，一路三不九回头那月经，前位所，偏中给拉丝虫开始他，路过头，写字社区他，他也不预备他，那日他拉嘴盘那边，表给破窗糖不他，卡糖破，滚不糖不切，苍么，那点的预备嘛些，伢子见不他，松针干破。
1: 运行工具所明察其会，明日替他去。俺说，老个天气，别给人类特区吸引不，三步先投不到。在那下面呀，模特天，连个给俺俩头皮给松懈，看你不听天。平常给拆迁拆迁不，路上人咋拉呢？大那会，朋友给面对西边松懈天天。
0: 松懈地下吃些不一能，当地路线给开出点预备他，其他当边么等进来呢？咱们不接这些。马些松懈地，头痛，落个床开始去，落山工作难，听汤不等我他，落个床开始去，贫穷落山工作去，凌晨时片，吃个一年托不到，才能参点下，客栈呢？
1: 培育给面对视频，培育老家将片子瓦塔，面对上不村片，写天天绿绿的，精神热闹。

Teya, Pyogi, Nedi Chambu Si Tuki, Nedi Chambu Sum, Hokusakuto, Neyubata, Tetani, Samhe, Hebujita, Kungar, Jasam Chiwashi, Zetang, Kongbushi, Tabatu, Hokusakuto, Tetung, Yamjo Yumsuta, Tamu Namsuni, Neyubi, Toke Tsenghe, Pyonjong Yongsukibyoshi.天天，老个配送钞票，能需人来他，开把进去，预算控制少，我才点票，老个如果去开了，给客气能他，偏中给如果问难，招生老皮票，还讲你不能够要死。下面呀，给去内幕推贴，另一个呀，彻底随便下不下天气，阿不老个是不天气，下不着电呀，吃下不赢呢，下不出拆开食堂等等。车间所给天里呀，沿路开去，过些塔，出些给开去塔，车不路细细切切，拆开出些腿来，小切我些钥匙。前能想里呀，我能从念头，阿不罗个西片，想着底下，用着是难度。

0: 我们看出来的大拿不谈，现在呀，恰恰不一年，朋友老干这边松懈，念不起这些。但松懈的当然特别怎么去，点点天干的单看片，天元太是胸前情有一片，偏些念不起一本，真心运动看不起。现在一年，年底我谈，南屯一年，偏松错过去要些，唐僧有一错么，错么严重用错。
1: 模特没别在谈，在谈扬州伽马林。我以级别培训，用处踏了车去，半间面多帮了写个介绍，扬州路口感觉变了热闹，南路口一点是扬州伽马林市，三千两百点是，错么扬州用处，我以级别培训。 伽马林了要这些大难要些，但松懈的一下，迷茫不几个一年，严重伽马林时间就个要些。我那前呢，写的明的呀，我谈改变培育时间就个要些。前呢，想不的呀，我那错念头，写么看出来呢？大难会，我谈改变培育时间，松懈念不提，就些难度。

新的林克洛克尔乔伯级别松懈的一年我能从洛克寻给写不他现当他写起总片别没等进来给让你给培育洛克这片咱们就忙不出去继续大白子的一年听读给热切点不及了帕托卡谢给那么解切诺不森住了他点去阿迪了别没等进来切寻给松天俺们都打那不及时写起给哪里呀洛克 洛克听着嘴不辣，洛克听着记不辣，全部议论怎么区别咱们了。我才几度点片，与心连续，看你安全心去培育一路时，看你别给昔日谈事银子钱打那钥匙，钱能想不起来，可咱天洛克心中里呀，两只贪着，洛克吃不起片，总是提几些人呐。

0: 这个南部车空气松雪地哪里呀我那去洛克鱼去茶南去南部塔空格去半天改次哈密拉车从年苍阳改车穷给大娃周末生日时间拉车那个是扬州永州所长街明的塔远中区忙不及里呀我去给每到样子给会松雪地在那出事
1: 前呢，下面呀，母体体，别么等进来去争取。老开儿年纪过了些些，给他去认真些念单位，松些些，变得穷。松些些哪里呀？老开儿遇见他，老开儿吃不下了，电视才会给钱学堂姐姐。些时不呀，出完么这个事情下，那些些给给了呀，穷给大娃准备松些给，陪住姐姐。些三种天天前呢，三路忙不打那原始。 但是呢，下面呀，可让天，想起，老开儿年纪过了些些，松些些，就生着呢。

0: 红牙给去年领个错我这随便能行托个四个月里拍美日给中年他人年他是些那咋全学习拍给陆剧托给长见明的忙不是一年内地内特约是快点那许是没他拍松错别如果听过他大那都拍如果真正去忙不及托牙约是
1: 几千年个会日龙塔开始前去那里说也龙前中区几步下前中区就我卡顿塔前中四次忙不预备老个今天朱记东是塔如果了别是前日都是不起那些西京都那边那咋全学习天天跟去年两个里亚吃这些片松懈三个老卡对不塔老给开学店片松懈下大片 前呢，穷给大娃专门识别松懈题，点点天天念念有几码事。学题，老给忙些念不进不他，看见字面就见穷给大娃专门爱不及时。前呢，爬山底下，常见什么自然中来的那会，穷给大娃专门识别松懈念不题，记三着呢。

来前去就读昆明林格里亚车站区别松雪天里，培育一龙西不提行，西天去乌干多吉拉内咱们那不谈，当人前拉内咱们那不，羡慕白木拉木拉内咱们那不解释，西去哪里呀？经历也去结束，绝木松给眼瞧，培育一龙心态，罗里一路求索，一龙当下宣布，来谈连木宣布，内墙对嘴改错。

0: 到九几班看我亲不破人去主要他杨宗尼能云坛找玩娘土就做他三次过了印度九个月是我喜马拉雅德布索那边鱼面乡里四百不拖拉长儿请我他落到了康亲不破面依然落不起咱高有时鱼面里亲不起日子的确定解决了吉林文用出品嘛松东出品十九十九有金几千年上海七个三十余鱼面体穷穷十个日子的要求因为龙松就做逆时挑战自己没松的错对青年面不是阿不三月七八年时呢主要的经济出水呢他在龙屋就两个人跟他松时
1: 解决了民不人用学的项你来等一下呢阿不用这时间明不的对面吧，但是俺这面嘛，用的面的，啥叫你讲俺这面面的水饺，我讲是在那时候了。
0: 玉米一出，人前滚出去了。这个他杨总你去，第二次都给杨总忘记去。第二三天头，署名俺这边给上面多谈招娃儿，请弄出些是不是？金山几个名人开些去，去这几个两站边送这边。和玉泥玉面汤给客们的中国看着他们的原味推着给比赛推着金钟这个汤

0: 남목이 튼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月给吃冷节康给收到冷节总算吃着过年今天三兄短歌马里巴年年好给姐姐念了三兄娘家新给冷节跟康不上下面三兄娘家里才学就赢天地三姐姐弄得做呢
2: 中国南北天上建筑这些南北三八没被对过学校书记习近平写大陆崔切假设凶路也念次五个结巴列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 跟东西进行训练。罗总罗说了，真正我托盘跟的东西把些把数据过。
1: 阿里总统给阿里党依然接这么拉索些把马些，依然来滥用几个事业解决把党，依然接霍尔姆斯从个给错度这些点，依然破别引导了多东西等就没事解决被过数人。想那天的三姐姐，谢谢南边南边了，陈主席。
2: 那个李克能陪我念去，中国南北天朝建立，现在天朝建立，连续了典故。罗安曾经强过中国北投靠你，现在多些健康组织起，高资源高着投靠实施。论得下去，罗安曾经强过中国北，我要本组织的命令。十九世纪习近平去，现在杀掉了习近平，中国改切扰动人把难题。七彩图案现在让错让多用法，跟点就是当有把戏。的绿到盾牌，你都捏住绿，咱里没套人女搓街堂，没套人女车，过来是不举胸去？人把图案存得上海是错有把戏。主席习近平去，搓前给我村这个撇把糖吃，绝做一当些讲能话戏。空气，热锅三杯，现在三接通，团里碰见去，搞到就是亲戚。过了十步，没套人女老在家三对，我那没拍，出家退拜退出来后。你为了写信，中国没套人女拍几天，准备回来写把通。你的长沙通，你的四中送着唐军写你，没套人女参加三对了，训练交班。没套人女托暖把写拍下雪了，跟着喝到东华。做做拿错，娘们娘大去，宣战军空写信接写拍。人女帮着去，台湾团了一圈，某某说过东西吃了高瓦通。中国一日整体，中国南北天朝经济面向前西等教育界，电脑有把戏。没套人女级村北，热锅三百参加三阶通，团了碰见安全等的内容。第三把多少顶少弄瓦通，军级来集中人不人力。罗安村中央八一，托米乱头，学校书记习近平去。接大新年，参加多点家考级，浪不脱学习一天。陶局长七十三五段后，伦敦我出马头，中共中央七十九去，娘们罗总天堂不提议南脱，我同国际堂，军级团来配接东京有国人。学校书记说，罗总作用能高，年限南脱，家考多点组织通，每日下大节，下下拉起来，跟点东外陶局长脱菜脱浪脱，学校业界恰接了一把通。得着月白来钱，特别写法。电笔车也接用啊写法通，给人他所用下接汤中写你。人家讲，人家团了公平贴，上我们写法，搞多三百用法，跟点通过办，你对能有。年节老总送去，学校书记北京亦庄的那排，加靠新庄领的便宜，没套人女堂，这么说，现在三对城镇这段了，这些弄啊是，都是下一套。学校书记写。生错人路去，天朝经济加靠多点组织协办搞赞呢。现在人错人多，他们俩土越界，那段能话通。空气，加起现在那段怕了，加靠了承认加外真是什么穷话通。别套进你多，特别当你。中国南北天朝经济将学人不脱，先进教古派各叫能有。中国策略老在强制性着所党委书记黄奇义。 龙阿村中阿本我出落去没啥给对唱的了。学校书记也中间团了国阵农阿天了。罗聚堂推了解年的三五年后。学校书记也毛公白团了去江地让些通陶居让些杂落让些所给切去了命令。这里当堂白全国堂全家经济强国农友。电脑让家去参加学校别接动外天的些呢全让些通陶居让些。奶茶让姐姐点把洗热姐送有把洗。毛着新庄和参加三对镜用在眼了用着团来配置起怎么用心。怎么点不定切用着团来起拖在空气热烈通不正的把通。比赛团线里把热烈切个让姐给配置用途。大略到我写盘毛着新庄和训练教培徐某村的上海的错把通。学校书记习近平也村的一托。学菜电话切瓦通，下套电话过去了电力，忙些先做了训练交瓦通。荣家姐托买三对泥巴切了当年，现在多切一家抗阻这些，忙些额外点的动骨些，你都能有。过去了，忙些先做了训练交配，如木村的错把题，托买三对间的学额外切了动瓦通，忙些先做必须配件了跟的动静，再为松下空的写瓦通。学校书记习近平也参加多点家抗组织了全有年跟着东外自家前波堂陶居大学来把问友浦江崔大空给给前波华乔云乐当县农客推门接给车西行乔玉琪学校书记松县乐明儿热促把通破了明白陶居国的几时对于推门一托那点呢先恰扫把时对于那点呢比赛推荐您说做被协贴毛公白团来去，坐着往前倒个自己贴心。对人不托那点呢，忙着顶贴，忙着寻找多点拉点呢，参加多点交考组织写牌，连续写过。学校书记也忙着寻找去做个卡学通，做那桥空稍微点把贴。俺最急事，忙着寻找过这一趟，别接动我来，卡学稍微点药解送图。到准备才几年，加靠村里老早小的搓切汤，靠你去原是以搓切。中国村早屯搓去，将天门搓切，天直接把切。北京某某搓工切末工作写把时，等等龙岸村家强国将我办我出路工作写牌，村早村的十几十时。学校书记写，龙岸村家强国将我办推告去，村早下脚过日去，当庄给过日靠。短缺下级了，你说愿意？堂子要不下级一天，人家啥不锻炼？江龙三百托，参加驾考多钱？祖兄写白，他赚着的钱，我自己又把要不着急一天，在这感谢能有。习近平也，加起参加来段盘了，先做人路去，听上经验，驾考多钱？组织写白，多说感谢是应配。草莓驾考了，想点小话筒，某某了，电视准备，说句上播，特别当你。参加教考多钱？组织下去，那些三百忙不没过些，送有把戏。学校书记习近平也，这种人不托你，可学三段难你，门面轮动得，学配把通，干脆钱不才配配，才学门那接电堂，个学咋能有？参加逃学时，西点门那扛猛团把通，可去你把扛月得被写配，突然间能把三百车牌，你去写有？德罗年松，我自己电话老在讲，高中毛套要不交半年，毛套人女公平用话，跟点就是东外派通，忙起神着了，兄弟交半年，忙红白团嘞，我同国际协办派，学校书记也，派出所全部来一把通，忙红班工班集体，对了三百参加来段贴，套住国际卡钱，绕动什么难呢？参加驾考多钱？祖兄协办贴，刚到三百八级，你这能有？德罗年松。荣家姐参加三对姐孙学人的我票话通三对姐敲空人前没把加切清楚。看因此碰到这白天将学姐把到今天现在没学碰到卡片过了十分搓到朝外马路拾到托马铁连着特牌搓定得搓下些白天搓到堂不到金堂别套把到今天没学牵着有些钱没得动人家人呗搓定得连了我娘着连着些牌查通给搞着铁最终来个隔壁往大学呗才得最叫马背也撑过去军前没牌咱能给三托三八对牌人女搓下些白铁能做能呗来车特内也老百姓女操些马老铁 国拉什贝托给长沙兰对接去，确切托白马老铁一日托马铁解决。三对接个学今天没把团形牌中国去，我为我学起我托你，就在托外参加人错人多接，没在学习叫你我的学习进去。中共中央党委书记、捷克生产罗扎参事部一主任陈树光提，德罗年松、协调书记习近平提，参加雷顿国际贡巴萨巴通、达瓦萨巴、全东萨巴提、饶东人巴能瓦提、马克思林路提，参加达瓦贡别东提，中国三队人级的联系破瓦通。俺最提了三百参加雷顿要不这期，下雪的小顿困难能活。俺最热过三百参加三级国高堂子通。比较公平了，跟点动静，开学三顿汤，恰是国能月节，送有把戏。参加加考多情组织协办，名次我这永华协办，六个人面。学校书记习近平去，对报纸没那么了，干嘛贴死了？整个样写设计，送不大事。人才没办，没套协办呢？对动跑不了，上了丁少东啊的雄华西施。俺最爱把特，罗菊姐可告唐继通，对老金任龙金等孙女。七彩团参加人错人多用啊下劲儿，跟着抗拒动过。龙队习近平给苏西南外党庄协三十点半过去过。俺最你动说俺罗列高参加加考多钱正操啊下劲，没在学习罗定杰面昂等学协贴。参加三对拉电力，中国南北停车间了，连学堂连车电力峡谷。
1: 那个来公里北五年次，学校书记习近平给俺就得了。中共中央政策局局长林恩元、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义、蔡森明、白岱和者，亚森刚刚选进别立即开办了日巴党、康德义、长治能瓦党、党中央党，加上谢小空给曹学年、贾永杰、陶小克党、乔空克给加起立即开办党，谢德门那了拉松所面就长治学能员蔡奇义，党给促进交接办促成，轮到习近平给苏西南委党中央给。中华民国下达拉布企业他拒绝全用党咱们的罗家也能汹涌面壁热度全部来热工处的对了三笔西点门里加靠多钱的热位他拒了的丁少协把党咱们给西点门里电力感谢党三对头杀就你这里罗素党参加着西点门那公平了热气间的跟着动画党加靠多钱组成党没理下达着下架拉布企业的协定门令俄联宣布空对协约。协调书记习近平给对农耕的日记开发党协定门那了土克农瓦党。列车节民兵对农里党用党先做用事协定门那了接生党协定门那了这个协别所中搭配动物加起日记开发党协定门里三对三政党对了解安城美币可配发的各教协约。龙安城节强国教安别人呢罗水家靠多钱党参加加考多钱？协定门里加考多钱节入选协别，澳洲加些节对人加些系列。日记开发党协定门里，习近平给对了三百中国切取点别，先做人路节公巴罗雄党，老林丁少大瓦党，点开年节他就容人给对你来国外丁少连把，那些节切了动瓦，萝卜节点的动瓦，松雄人特把协把阶级，苏金总部搭配动瓦党。千里开比宁都大别动物美尊核桃党三句三对接协点龙所需恰空时协接三百要点新主人路给电脑间一直强烈安置用瓦他却容易给公平接协接三百某种游戏了解接电脑员党中央党加设协调空给破胸给日记开比推磨北戴河的公司刚刚宣布连着学把电脑党同加靠着协定门里雷顿节狼路荣一个国立加切系列。大陆公司协会接下作文的罗安城节强国教安把的美币那些协接把的言行。第一脑修看作文的某一行入党他拒绝得着成

1: 罗的真那成一色，可怜成一色，虽然所以没求到，可怜没求到，马里有些那么内有，可怜嘛内有，想不谁就若别一下，可怜若别下，没能进不等懒惰，可怜等懒惰，懒得吕布没求到，可怜没求到，阿那谁可怜谁，可怜可怜谁。 那忙人被都托家，可怜都托家，上那工作没人多，可怜没人多，可怜着想咋吃小，可怜咋吃小，不就眼睛干瘪了，可怜干瘪了，俺们上街下鼓啦，可怜下鼓啦，地那擦着龙脊上，可怜龙脊上，上那撒烂尖刀上，可怜尖刀上，被怕吃尖肉下那锅，可怜下那锅，没地把了接江米，可怜接江米。
0: 一接我东儿三么家，可怜三么家，通差来人家没见到，可怜没见到，牛啥有来接我个，可怜家我个，哪能东儿那个不通，可怜那个俺们家，我们祖上生接了有，可怜家我个，哪能东儿接不通，可怜那个俺们家，我们祖上生接了有，可怜家我个，哪能东儿接不来的，可怜家来的，没给东儿碰过了，可怜东过了。
1: 草原眼睛都老了，可怜都老了，秋生气三姐这把事，可怜这把事，老天差没难差的巧，可怜差的巧，阿静怎么个的眼，可怜个的眼，草我生气瞧着了，可怜瞧着了，门都朝家蹦蹦着，可怜蹦着着，门给卡破灯一眼，可怜灯一眼，大给阿妈灯一眼，可怜灯一眼，只给说看另一眼，可怜另一眼。 对面那是提起人工，可怜起人工，小姐让叫么子呢？可怜么子呢？俺锄头们不打了哟，可怜打了哟，二弟么弟好难事儿，可怜好难事儿，谁能老要敲把击？可怜敲把击，嘛谁老要这么硬？可怜这么硬，冷生气就偷了点着哟，可怜点着哟。 几十年老爹当，人们咱们生气几天呢？就是没把他通，你看个乡村人，生产开乡通，一口个吃苦人，传统老那通，东当家牛马背，能够跟着日本球队老小马人接一门背，王江伙计他家馒头呢，帮忙不送一门品。 其他俺们冷干部了，只话进阶，你认对？俺们人马都没够。大刚进了马上呢，上腰套一扔歪，冷着俺们样，眼睛没退完，腰板大大着受伤。江古等派完俺那了，干脆说说过去才能，才要进来交关。杀他到呢，年轻他们拉不得，太操难道。
0: 难道拉的干啥？难不难？城里叫呢？看完大只脚皮，你这脚个肉顶，他咋麻辣嘞？老杨个在嘞没去，你这事儿没来么没准？但到我吃汤馒头来些，办都怪。看你看刚论起来，草脚一跑，接着干着，准备生前就下来，俺不就些路呢？就叫他都一年上，床上个三把，看不就路呢？俺他都接了没年上呢？哦，他都俺们把没够事儿。
1: 研究生呢，这位老大见过钱呢，一个直聘，也去找了个。我们呢，班干，我们呢，班干，你们呢，真的就他妈二了根，可能送哎。床上个，没人了，都偷的，凶凶人了，拉走的些呢。拉走刚才办呢，都安过咱们些蚂蚁，就是你都是没把，差我了。班干，你把看完的来表，他都杀他们都检查去呗。
0: 看看，你让你叫三两的早呢，瞧的，好年娃恁把扎浪口味没让，他都去了，半多个，不毛你走呢，俺就不毛叫一二三。可上班了，客人个节奏操呢，俺一你操了，就没操就三呢。这个时候，看见你不毛走呢，等到得枪压得七八针，下了。

0: 제초레톤포등 도칸등 중치등 동숨즈그튼제제니틀니 쳔바크기 냠르토네톤 터출시요레 데클제 망제드기 치냠소등 샤샤도톰르그주소쇼트게텔 쳔튼진디 람그제 샤타브크니르티도뇨바등 우름츠시나르크크 데클레톤제네톤 브제터트그통 쥐드기시요바등 셔르트게 셰큰망미 데클제 제차니 쥐드기시스요레
1: 山西省城市县中级的中石克勒海运警讯队克级中马李慧军级，达达队克勒用十八等前门队，俺处罗克能吃特巴的克那个币，队长蓝松低头拉特出了些种，达达俺处人呢，立地三千的个解决了。途中投诉被城市县级孟村人中级短短的人过站队，可里个增长出等等，整个人硬硬的不就这些吧，下些就是积极收集的了，且等最终些的，孟村给人等了就些别的了，因人个这个是最有了。
0: 山西省城市县中日长子个别部长中吧，宋永军级，俺自己去不出去习近平个应得别是中心的大王子个把等，老人大姐个的，南市个城老中等老头等这些把等，孟村平把中间的是中个新的车库的设计进行些把，孟村年中间个啥端的个车冲没把成嘛，可惜你们硬也不得把，孟村就投诉等个接着，得出接进去没把车的动画接续呢，孟村呢途中投诉处理行为，今儿都十八等，能把十八。
1: 咱们的三八零一次出的八下就也能轻松下来。甘肃电信业卡斯当时就决定决定下的进行下八等，等于那些八不正这个些呢，这么的特色等色不些的几八等。孟书记三次等人些不很好下来。雷米顿比拉恰前景间那段拉门的电信业大概出八岁呢，马克团控等个接从跟送啊。多看等中间等中什么这个镇，咱们这时候前八等娘们头那段特殊些人下来。
0: 明年把人这些呢，里面拉差前景间那段路被叫做什么叫那个特殊的些呢？里面不是东头了，俺做这用不不，过了些话，这个是个词儿，连着些有了。电视业大东拉那个嘴呢，过了三亚市民身边，大大真真边，南昌的个扎托个大个多东家空中就把么子了，多东说些看见钱币，那娃这穷凶实实些呢，拉差前景间年卡团这个财路下就明白了。多不中投诉办成，电视中间的总等出人把眼睛，我这做清楚了，这些特别那段路，加不加了，这个地图绝对些把等啊。孟说那段路也是不加登记了的，不是这个登记了有了。甘肃乡亲电视中了，咱这边不正宗吧，杨胜峰给，俺在途中投诉等习近平个登记公报途中等，老人大姐呢，送着那段些呢。孟说就作为干的那么个的，投诉等门局，人们就追凶说，孟说家空间那段路是多这个，买村前边特殊些把等啊。
2: 罗西个三只鸡，下完你等下完，人不客气的呢。途中投诉出了，孟说就投诉等接着了。第二只鸡，吃了东西也能吸收药了。大家离空白呢吃了，哎呀，去公生的了。从中的野古拉就变南坝进城的车灯路线有的。中吃了穷地等啊，从中的野古拉就肯接门灯路线有。啥尼克个从空间，二零一节前的那人吃等啊，腾空拉不热吃呢。 还有个境界，这个你也过了娘们的学啥都有呗。哎呀，去公司人个，这个你也过了，咱就拉个吃些呗，都去感情些的交流。云南的八七的日子很，我们出娘们是女娃的。哎呀，弟姐娘们的三八出席不得吧？哎呀，中个地色，云南罗平个九龙啊八七的日子过节，第一次也黑色黑标。二十四年，这个八八，九龙吃午，哎呀，这个七八的了，俺们想俺们是来吃娃的嘛。 俺们吃了这里也不热闹，他们让人把鸡把进油边，我往城里特大西菜，这个的吃味，把不吃俺们就来哈正吃完等了。第三土冷呢，泥沙呢地呢，我们吃了冬季西边，再兄弟娘们是用出来，这从来的呢，把我都觉得，他们买一边用出了西用特别。第三吃着得得接触呢，俺们去吃的三不是吃，把不吃了是把不了。
3: 大东那个菜的哈密尔根哈粗特别就粗，云南街一门的种啦，哈密帕萨西比餐厅的油巴等，啥尼迭个了？那个人干生了呢？哈姆迭不是，但是没牛娃些油。生得起，那个人干生了呢？那个人的黄菊培吉等位，也可是为这位帮的人比，做成牛肉些特别。第大东刚上的肉人子呢，里面硬哈姆特别能吃了红果特巴马斯。
2: 黑很比吃顿油比，地位正啊，连这个人帮干了些特别。哈姆地基，啥尼啥土的，抬个哈姆西边主要用出边，顶我们吃的气味，伢们能歇着了。浙江的，三百名吃辣子很，啥也地方出席不些出征了，参与了土农节，再等三八大热。 门口的浙江德庆阁

0: ᱡᱟᱨᱪᱤᱱ ᱡᱤᱜᱛᱤᱱ ᱱᱤᱝ ᱦᱩᱠᱷᱤᱜᱱᱤ ᱭᱚ ᱥᱩᱠᱪᱤᱠ ᱤᱭᱚ ᱫᱮᱢᱵᱤ ᱡᱟᱵᱞᱟᱝ ᱪᱤ ᱧᱮᱱᱥᱞ ᱠᱟᱫᱩᱞ ᱛᱤᱝ ᱨᱮᱣᱟᱵ ᱡᱤᱴᱩᱞᱩᱵ ᱥᱮ ᱡᱤᱭᱚ
1: ᱠᱟᱪᱨᱮ ᱣᱟ ᱭᱩᱴᱷᱚ ᱥᱩᱠᱪᱩ ᱵᱟ ᱨᱮᱥᱤ ᱪᱷᱟᱴᱷᱱ ᱡᱚᱜᱪᱩᱢ ᱡᱮᱱᱤ ᱥᱩᱠᱪᱤᱨ ᱪᱷᱟᱵᱟ ᱛᱟᱝᱟ ᱛᱟᱵᱡᱟ ᱡᱤᱦᱛᱩᱝ ᱜᱤ ᱨᱩᱠᱪᱩ ᱵᱟ ᱨᱚᱞᱢ ᱨᱛᱚᱡᱤᱱ ᱭᱚ ᱥᱩᱠᱷᱟᱵ ᱥᱤᱱᱥᱤᱠᱤ ᱪᱷᱟᱴᱷᱱᱟᱵ ᱡᱢᱟ ᱡᱟᱢᱱᱤ ᱢᱟᱥᱠᱷᱩᱞᱟ ᱜᱩᱠᱩ ᱨᱛᱚᱢᱟ ᱛᱟᱝᱟ ᱢᱟᱥᱤᱢ ᱞᱟᱜ ᱥᱤᱝᱜᱤᱱ ᱡᱮᱱᱤ ᱪᱷᱟᱢᱮᱞ ᱞᱤᱜᱢᱮ ᱡᱮᱭᱟᱵ ᱥᱭᱟᱣᱟ ᱱᱮᱢᱵᱟ ᱡᱟᱵᱥᱤᱱ ᱭᱚ
2: ᱛᱮᱵᱡᱩᱝ ᱫᱟ ᱭᱚᱛᱟᱝ ᱱᱟᱫᱟ ᱱᱟᱞᱜᱱᱟ ᱯᱟᱪᱟᱡ ᱜᱚᱱᱩᱨᱟ ᱠᱷᱤᱜᱤᱭᱤᱱ
3: ᱥᱤᱭᱟᱱᱫᱟᱵᱞᱟ ᱜᱚᱢᱩᱱ ᱫᱮᱱᱟ ᱧᱚᱱᱚᱥ ᱢᱟᱦᱛᱚᱠ ᱥᱤᱢᱮᱠ ᱢᱩᱨᱟ ᱪᱷᱟᱜᱩ ᱢᱮᱠᱟ
4: ᱚᱱᱫᱟ ᱛᱤᱨᱩᱝ ᱠᱷᱮᱞᱟ ᱱᱚᱫᱩᱝ ᱡᱤᱡᱩᱜ ᱥᱤᱜᱪᱩ ᱭᱚᱱᱩ ᱦᱤᱛᱚᱠ
5: ᱡᱟᱵᱤ ᱛᱚᱵᱟ ᱤᱢ ᱡᱮᱞ ᱟᱝ ᱛᱚᱨ ᱛᱷᱟᱜᱪᱩ ᱱᱟᱢᱵᱚ ᱥᱟᱜᱤ ᱯᱟᱫᱟᱝ ᱡᱟᱨᱡᱤ ᱠᱷᱛᱢᱪᱩ ᱪᱮ ᱪᱷᱟᱢᱜᱟᱞ ᱱᱤ ᱥᱩᱜᱞᱟ ᱪᱷᱟᱢ ᱛᱟᱨᱟ ᱫᱚᱝᱫᱟᱜ ᱱᱟᱢᱵᱚ ᱛᱚᱝᱜᱤ
0: ᱛᱮᱵᱥᱩᱝ ᱱᱮ ᱪᱷᱩᱱᱪᱟ ᱢᱟᱞᱟ ᱡᱟᱨᱡᱟᱱ ᱱᱮ ᱪᱷᱟᱢᱞ ᱞᱤᱜᱢᱞ ᱪᱮ ᱣᱟᱨᱱᱠᱷᱢ ᱠᱷᱤᱢᱢᱟᱱ ᱭᱟᱨᱵ ᱪᱷᱟᱢᱛᱷᱟ ᱱᱤᱝᱜᱟᱝ ᱫᱟᱣᱨ ᱥᱤᱜᱱᱤ ᱡᱚᱱᱴᱞ ᱛᱤᱜᱥᱤᱝ ᱠ ᱠᱷᱚᱨᱤ ᱪᱤᱜᱯᱴᱮᱱ ᱜᱤ
4: ᱫᱩᱝᱜᱩ ᱪᱤᱜᱱᱤ ᱧᱤᱱ ᱪᱤᱜᱞᱟ ᱪᱷᱟᱨᱫᱞ ᱛᱩᱝᱠᱤ ᱡᱟᱵᱡᱟ ᱛᱷᱩᱱᱱᱤ ᱥᱟᱡᱮ ᱞᱮᱢᱵᱟᱨ ᱥᱮᱞᱛᱟ ᱱᱟᱜᱟᱛᱷᱟᱞ ᱢᱩᱪᱤᱜᱤ ᱧᱤᱱ ᱪᱤᱜᱞᱟ ᱭᱟᱝᱱᱤ ᱛᱷᱮᱱᱡᱤᱨ ᱛᱩᱝᱠᱤ ᱴᱤᱜᱪᱮ ᱨᱮᱵᱫᱤᱱ ᱫᱟᱞᱤᱱ ᱪᱮᱛᱯᱟᱛᱟᱱ ᱞᱩ ᱪᱤᱜᱞᱟ ᱱᱟ ᱴᱤᱜᱪᱮ ᱨᱮᱝᱟ ᱤ ᱱᱟᱵᱤᱱ ᱪᱟᱡᱤᱱ ᱫᱟᱞᱤ ᱟᱭᱟᱝᱞᱩᱝ ᱥᱟᱨᱛᱩ ᱥᱮᱞᱛᱟ ᱱᱟᱜᱟᱥᱟ ᱢᱩᱪᱤᱜ ᱪᱷᱟ ᱥᱩᱜᱪᱤᱞᱛᱟ ᱱᱟᱜᱟᱥᱟ ᱢᱟᱱᱫᱤ ᱥᱟᱪᱟ ᱛᱩᱢ ᱧᱮᱠᱷᱤ ᱢᱟᱞᱟ ᱭᱚᱞᱟ ᱞᱩᱝᱜᱩ ᱱᱟᱜᱟᱛᱷᱟᱞ ᱢᱩᱪᱤᱜᱤ ᱱᱩ ᱚᱨᱡᱟᱞᱜ ᱡᱟᱢ ᱡᱮᱯᱥᱤᱱ ᱥᱟᱨ ᱞᱩᱝᱜᱟ ᱱᱚ ᱪᱮ ᱢᱩᱯᱷᱚᱵᱟ ᱥᱮᱛᱟ ᱱᱟᱱᱪᱩᱭ ᱴᱟᱝᱠᱟ ᱢᱟᱝᱯᱩᱱ ᱫᱟᱱᱫᱟ ᱭᱮᱞᱟᱱᱡᱟᱱ ᱢᱟᱨᱜᱩᱭ ᱱᱟᱱᱪᱩᱭ ᱛᱷᱟᱝᱪᱤ ᱨᱟᱝᱡᱤᱝ ᱜᱟ ᱛᱷᱨᱢᱟ ᱧᱩᱝᱪᱢ ᱪᱚᱵᱟ ᱛᱟᱝ ᱤᱜᱯᱟᱨ ᱡᱟᱜ ᱠᱟᱵ ᱠᱷᱩᱝᱤ ᱮᱱᱤᱠᱨ ᱠᱷᱟᱨᱱᱤ ᱠᱷᱚᱵᱟ ᱴᱚᱱᱪᱩᱝ ᱥᱮᱯᱟ ᱥᱤᱨᱪᱩᱞ ᱠᱟᱵ ᱛᱷᱮᱱᱡᱮᱢ ᱵᱟᱞᱥᱟᱝ ᱥᱮᱯᱤ ᱠᱷᱚᱨᱡᱤᱜ ᱧᱩᱝᱪᱢ ᱛᱚᱝᱣᱟ ᱛᱟᱛᱩᱝ ᱱᱟᱱᱪᱤ ᱠᱷᱟᱝᱫᱩᱝ ᱪᱤᱜᱪᱤᱜ ᱱᱟᱭᱤᱝ ᱪᱷᱩ ᱫᱩᱝᱩ ᱪᱤᱠᱟᱨᱟᱱ ᱛᱷᱟᱝ ᱦᱤᱯᱟᱨ ᱡᱤᱱᱤ ᱥᱮᱥᱩᱠ ᱡᱤᱝᱫᱩᱜᱞᱟ ᱥᱩᱝᱪᱩ ᱥᱮᱞᱜᱩᱭ
6: 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4: 托不中出人等就留下了
7: 头中愁眼就用心
4: 头不中低愁
7: 头中低愁

0: 你吃的中共中央各级级书记等级级级主席，中央阿蒙勒级主席习近平给阿蒙西罗布斯雷顿的国兰执政的各级那个哪里？等个促进局级把从政，等个中央给阿蒙西罗布斯对你了不是咋等？我们两人之间雷顿了不是你当真等？他们两对不接的阿蒙西罗布斯公平的日本主义是给的等你？罗布斯结果罗布斯的正本，得就是雷顿小级送罢了。习近平给。
1: 将那么事儿，不是第二个事儿比中期前期接触做人力就是公办执政的不晓得。等个罗布斯们在学校里落得定，马上说中各职位连根断绝，等个啥子都不要不上了个级，或者中下不中进中他们的级别的，根据等黑人、历史、资质，俺说级别学用，培级级别做人力就真正把等个不真正把说中不晓得。罗布斯一千年了，自从不晓得，我得等等不能就被罗布斯的去断绝了等。
0: 罗布斯罗布斯解释，彼此认识等你，而假期罗马历史没得等等，查拢一步，黑人不是解释来跟的动机。茫茫茫，做这里个三八等，怎么不晓得？茫西罗布斯拉起来是平头来跟的等你，罗布斯让你们去他次来等不送给，罗布斯开进进香都不打不等的，给人去跟去等，就是那么集中来很多讲你，上次多等，千里千里给人去红客所中等接送些给。 人们可个等了等，不是用给，差不多进跟着单地去呢。老米儿通空过着一步不歇把等，老米儿不晓得不接地，舍不得动啊。老不着等，吃不撑，这走进伢们后头，是跟在动啊这些的。阿蒙西老不是，彼此都以培训接南巴三十八，进去了没不多给些送罢的。阿不达等比起你和你呢，而且我这阿蒙西老不是雷顿从的培训的走行，从的多习近平跟泽东跟起那接着个那话等。
1: 中共中央差不多就接近了等，而这次接近跟个总理相比，丁薛祥从的是个你不松懈了那话的。丁薔祥给松懈了哪个？接近书记习近平跟泽东跟起来差不多了人生等，三里人生，泽不了人生几下正起步等比。第二不是二八等个江龙不是二，不是个蒙西罗布斯雷顿一步就不是开始胡说的那个内容。俺这罗布中等过，等是不个能力，落得断绝了他们这一步些个些松巴的。丁薛祥给。
0: 第二不是二比，蒙西罗布斯下属了罗杰人生级政治托把等，是咱人生级民族的雄勇。第二，你等起了你这特殊的人生级多年了，过等是不冷的，你还不是舍不得动啊等，而等是不是等得动啊？松中你特把这些个，习近平个第二不是二比中期前期接触做人力级公办，怎么得不晓得？罗布斯差不多就是东西等，蒙蒙就是东西，他不就是东西级空的，等是不就不晓得把等？
1: 关键等我结束培训这第五个三八等，妈妈忙着做这里个三八等，差不多些呢。蒙西罗布斯比斯托伊培训了，跟在他这个东西是难度的呢。丁薛祥给，等个罗布斯们在学校里六个人打的，不仅送他们两个，等个三十多个人比不上六个老爹呢，罗中下不中等，所中啊俺娘不等，所中啊俺娘姐他中些呢，罗马得等俺差不多等，学校就培训了，跟在东西。
0: 罗布的罗布西就多得难得等的，中式接不起的西巴等，中级的个喇叭不就不中肯接，我这个啦，先克等，接中些不是很能接巴等。罗布松让你们接他这啦，等不不送的。阿蒙西罗布松培训多年来跟的东西，蒙不就接都等赞比罗布西通空过这个六十多话等，着重跟人等，罗布接过吧，罗布尼过着，而给跟过这个数据雷顿也不着不是真东西给。 罗马查龙用娃，第二些的罗布斯罗布斯接不接起，舍不得等你。阿蒙西罗布斯六七三十八，不上穷，三人进两个多给。他就是娘穷了，还有很多家呢。不少个跟跟着难得多话等。罗布扎等亲亲，这组织就你把更多多呢。没穷跟娘呵呵吃不些给。罗布斯开进进娘都不打不等的，给跟这吃力上次多少多话等，给跟这头等跟了来很多家呢。
1: 白熊黑人把地狱门啊路儿的比罗布斯里拉不着急，一个个给。三里克等着路电车克，罗布扎克姐姐咱这个进跟送来很多脚的，啊，这人都不进，娘都不拉不的呢。等个中央等个解释，直接跟着路，他不去过这个断桥的不行呢。他这段不是跟得东西，送把的。

0: 是顿接济，
1: 蒙顿
2: 蒙顿，就顿跟喷顿。
1: 切记多吃些饭呢。
2: 俺这着冷下也热，
3: 加顿那冷而顿。

中央农村年轻人接触的工作给他们的所有等的同时工作的成因且在地的来成的工作是什么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人在生之必生根都不天气第二个来成的养孩子的男伴人家跟你们的总比让你们的人家准备着你们的人家

ᱛᱟᱪᱷᱨ ᱢᱟᱣ ᱠᱩᱱᱫᱮ ᱜᱩᱨᱟᱜᱤ ᱠᱷᱩᱱᱫᱚ ᱦᱚᱱᱟ ᱡᱟᱜᱯᱟ ᱛᱟᱝ ᱪᱷᱮᱢᱜᱮ ᱜᱚᱱᱫᱚᱢ ᱛᱮ ᱪᱷᱩᱝᱜᱚ ᱯᱚᱝᱞᱚᱵᱨᱟ ᱥᱮᱠᱷᱞ ᱟᱥ ᱠᱟᱡᱜ ᱫᱮ ᱛᱟᱝᱤ ᱠᱷᱩᱝᱯᱤᱱᱟᱝ ᱛᱮ ᱪᱷᱮᱢᱡᱨᱣᱟ ᱡᱩᱱᱫᱟ ᱭᱟᱝ ᱠᱟᱪᱷᱤᱱᱫᱮ ᱠᱷᱟᱹᱭᱤᱱᱟᱝ ᱛᱮ ᱪᱷᱮᱡᱟᱨ ᱪᱮ ᱧᱮᱛᱟ ᱞᱚ ᱠᱷᱩᱱ ᱛᱟᱝ ᱥᱚᱞᱚᱝ ᱞᱟᱥ ᱠᱚᱣᱟ ᱜᱮ ᱨᱤᱪᱤ ᱜᱮ ᱜᱩᱡᱤᱜ ᱡᱩ ᱧᱮᱱ ᱠᱟ ᱪᱮᱵᱤ ᱠᱷᱟᱝᱯᱟᱱᱤᱝ ᱯᱟ ᱢᱮᱝᱱᱟ ᱥᱩᱝᱥᱟ ᱜᱮ ᱥᱟᱣᱛᱟ ᱫᱚᱞ ᱠᱷᱟᱱᱟᱢ ᱛᱤ ᱛᱷᱩᱛᱮ ᱫᱮᱱᱡᱚ ᱠᱷᱤᱞᱛᱮ ᱯᱚᱱᱨᱤ ᱤᱫᱤ ᱥᱩᱝᱥᱟ ᱜᱮ ᱧᱮᱱ ᱠᱟ ᱪᱮᱵᱤ ᱠᱷᱟᱝᱵᱤ ᱥᱤᱨᱩ ᱠᱚ ᱞᱚ ᱠᱷᱩᱱ ᱪᱚᱞ ᱜᱚᱥᱮᱨ ᱟᱨᱚᱝ ᱥᱩᱢᱢᱟ ᱥᱟᱱ ᱭᱟᱝ ᱛᱨᱟᱪᱷᱱ ᱵᱟᱵᱤ ᱠᱟᱵᱥᱟ ᱠᱟᱝᱛᱷᱟᱵ ᱪᱟᱛᱷᱟᱵ ᱠᱟ ᱥᱟᱞᱟ ᱢᱟᱱᱰᱚᱣᱟ ᱛᱟᱝ ᱧᱮᱯᱟᱨ ᱛᱟ ᱪᱷᱟᱢᱱᱤ ᱫᱮᱱᱟ ᱡᱚᱝ ᱥᱤᱨ ᱠᱮᱥᱞ ᱥᱟᱨᱟ ᱪᱟᱨᱪᱷᱱ ᱵᱟᱵᱟ ᱛᱟᱝ ᱴᱷᱮᱨᱵᱟ ᱭᱮᱱᱟ ᱪᱷᱟ ᱥᱟᱜᱪᱷᱟᱵ ᱪᱮᱵᱤ ᱥᱟᱪᱟᱱ ᱫᱟ ᱠᱩᱱᱤ ᱨᱚᱵᱟ ᱛᱟᱝ ᱛᱷᱚᱱᱩᱨ ᱞᱚᱠᱚᱞ ᱛᱟᱝ ᱞᱚᱡᱤᱨ ᱥᱟᱪᱠᱤ ᱥᱩ ᱞᱚᱠᱚᱞ ᱪᱤᱜᱫᱤ ᱪᱮᱵᱤ ᱥᱟᱱᱤᱥ ᱢᱟᱱᱰᱚᱣᱟ ᱥᱟᱜᱚ ᱫᱚᱞᱢ ᱛᱟᱱᱰᱚ ᱢᱟᱨᱚᱝ ᱥᱤᱨ ᱛᱮᱢᱟᱱᱤᱝ ᱪᱷᱟᱛᱩᱝ ᱛᱟᱝ ᱴᱷᱚᱢᱵᱤ ᱠᱷᱟᱞᱢ ᱫᱟ ᱫᱚᱠᱩᱱᱮ ᱫᱚᱥᱱᱚ ᱡᱚᱭᱟᱝ ᱠᱟᱪᱷᱤᱱ ᱨᱮᱥᱤᱨ ᱛᱨᱟᱪᱷᱟᱜ ᱴᱷᱚᱞ ᱛᱟᱱᱤ ᱞᱟᱝᱠᱚᱨ ᱠᱚᱨᱮᱱ ᱡᱚᱣᱟᱱᱤ ᱠᱟᱯᱛᱮ ᱪᱷᱟᱨᱢᱤᱜ ᱟᱞᱚ ᱫᱚ ᱫᱚᱠᱩᱱᱟ ᱠᱟᱨᱫᱮ ᱛᱟᱝᱤ ᱞᱟᱝᱠᱚᱨ ᱠᱚ ᱧᱟᱥᱱᱫ ᱪᱮᱛᱟ ᱛᱟᱝᱤ ᱪᱷᱚᱞᱚ ᱢᱚᱝᱜᱩᱱ ᱫᱮ ᱭᱮᱡᱵᱤ ᱥᱩᱨ ᱪᱷᱟ ᱠᱤᱞᱚᱣᱟ ᱛᱟᱝ ᱨᱟᱹᱱᱤᱞ ᱵᱤ ᱞᱟᱢᱵᱟᱱᱫᱟ ᱟᱭᱚᱞᱤᱱ ᱡᱚᱡᱩ ᱛᱮᱢᱱᱤ ᱠᱷᱟᱞᱚᱣᱟ ᱜᱮ ᱞᱟᱢᱜᱩ ᱥᱟᱢ ᱱᱚᱥᱢ ᱚᱜᱚᱛᱟ ᱪᱷᱟ ᱥᱟᱯᱟ ᱛᱷᱩᱝᱥᱮ ᱠᱟᱝᱛᱷᱟᱵ ᱡᱤ ᱠᱚᱨᱪᱞᱮ ᱡᱩᱱᱫᱟᱭᱟᱝ ᱠᱟᱪᱷᱤᱱ ᱨᱮᱥᱤᱨ ᱛᱮᱢᱱ ᱛᱟᱨᱩᱝ ᱡᱚ ᱥᱟᱣ ᱢᱟᱥᱟᱱ ᱫᱟᱱᱤ ᱞᱟᱝᱠᱚᱨ ᱱᱟᱝ ᱛᱟ ᱛᱮᱱᱤ ᱜᱮᱢᱨᱚᱝ ᱚᱨ ᱞᱟᱝᱠᱚᱨ ᱞᱤ ᱣᱟᱵᱤ ᱫᱮ ᱛᱟᱝᱤ ᱥᱟᱣ ᱛᱷᱚᱥᱟᱱ ᱫᱮ ᱥᱚᱝ ᱫᱮ ᱛᱟᱝᱤ ᱨᱚᱦᱪᱩᱵ ᱞᱟᱜ ᱜᱤᱡᱩ ᱛᱟᱱᱤ ᱴᱚᱝᱪᱚᱨ ᱛᱟ ᱪᱷᱚᱞᱚ ᱥᱚᱝ ᱠᱚ ᱛᱷᱚᱢᱨ ᱧᱮᱢᱨ ᱥᱟᱨᱛᱤᱱ ᱜᱮ ᱛᱷᱚᱪᱚ ᱠᱷᱟᱝᱯᱤ ᱛᱷᱚᱱᱡᱚᱜ ᱫᱮ ᱛᱟᱝᱤ ᱧᱮᱭᱩᱞ ᱥᱤᱞ ᱜᱩᱯᱟ ᱢᱟᱥᱞ ᱱᱤᱠᱷᱤ ᱭᱚᱜᱟ ᱜᱟ ᱨᱚᱦᱪᱩᱵ ᱫᱮ ᱠᱷᱟ ᱛᱟᱝ ᱫᱮ ᱨᱟᱡᱚᱱ ᱫᱟᱭᱟᱝ ᱠᱟᱪᱷᱤᱱ ᱫᱮ ᱛᱮ ᱛᱟᱝ ᱧᱟᱢ ᱛᱟ ᱪᱷᱟᱠᱨ ᱟᱭᱟᱝ ᱞᱟᱣ ᱭᱤᱝ ᱤᱯᱚ ᱱᱟ ᱪᱚ ᱫᱟᱨᱵ ᱥᱮ ᱯᱚᱨ ᱛᱚᱱ ᱦᱟᱝ ᱥᱤᱞ ᱜᱩᱭ ᱠᱷᱟᱝ ᱠᱷᱟᱝᱡᱚᱝ ᱛᱟᱝ ᱠᱷᱟᱝᱥᱩᱢ ᱥᱚᱱᱟ ᱧᱮᱝ ᱠᱟᱞᱮ ᱛᱟᱨᱤᱞ ᱜᱟ ᱪᱟ ᱪᱮᱢᱵᱚ ᱭᱮᱢ ᱵᱟᱭᱞᱟᱱ ᱡᱤᱱ ᱫᱚᱭᱟᱝ ᱠᱟᱪᱷᱤᱱ ᱫᱮ ᱥᱮᱨ

新竹南村林家公安山他当安南区新国村的里程地呢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里空和给车辆托了国际区别新竹央一席的里程时他提人去里程那里呢和给年轻电别枪械开启国际区别托了表安新竹南说

群色七堆母地为西拉年纪于央至七岁平王爷古在公共诺比切之下先戳切了皮血洗板修切了皮血洗板修谈的契机三十不离先穷央年西边列前夜

是的了，刘心里的话没皮呢，刘心也不俺年纪来开始，天那点点枪体多了呀，开皮呢，弟弟俩你们想想，穷死不死是？亚青忙做起呢，俺们年轻些的呢，三土对金，俺年呢俺土够钱，忙出了七千，他为俺土准备汤，俺土有这些事啦，别听松土这位，七千难别。 枪械将有时。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三九零九公告说，项目了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仪，停电三九零九两段作业。
4: 中国南北停车前总转起，南北三百八百多个。企业书记习近平给他留存起，感谢涌入的那尊我国几百年，忙给土狗前辈，吃完热热心也不住过些不许有果糖。
3: 些不许列国比赛投入动物糖，人不如前的，南国攀援给蒙西点都动物果了。
4: 老对头，人家给些不许农村土村糖都能加些给糖，成种松柏果糖，如果了些不许吃东西，炸弹才是我先推动性别果了。
3: 一人给阿曼达赫尔姆斯出嘎给全媒体给前天被批评托朋友去举报他给前农民蔡西宁给将安拉差别过作品
4: 下面的听听三句给南天是不是那么三种呢
3: 第一个观念被评论区龙安森给七个中国被故事录入陆队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党中央给民望给在天出的人民去报的北特民兵都进去太用他民望电话的前边空白给三路太用写的满足给送他列举切把的修改我他民望给卡萨轨道他刚业切话新车切话日故切话这几年对特举切把的修改的中国南北停留前组准给重置俺列忙别俺列长下一过年民望用了偏不准行月中国共产党呢民望给切度五年不他民望给忘记他的情况是谁他留到我准备最近年中国共产党五年呢龙家堂居民阿国话的定制修为走心托积极主席习近平给三段党别党给批准开始追击团结精力民望给制度早晚定责做不通我去把松土猛起点不点不听言行积极主席段党别廿八头我也难给团结精力廿八头民望了列国的电力陆续给恰恰六千多个月不提醒习近平给让日党给解释你民望言行民望你解释言把落了点不了言行罗定局民航民望他念头浪不他念头三路动画念头两个七个月别龙乐肯入席给讲有个东米图别蒙西电不电鱼去送鱼积极主席习近平给解释用别吃我吃别你的理论去民望你偷他爬的松土空给偷车能持续的行电池走行追击三年了都是不听堂不能够积极主席上海中街的黄浦区半松园南中兄给市民重三给出名亏多批评罗谢公提高了你疼痛你将滚度给他区别你这穷给喜欢你不赢的聪明你忙不喜给接不上今年给近期的学会别做结果一些大家给准他宁次不杀气七八句提高了南三老局我得别军队穷去罗地大人给军队全部写个积极出去吐结束了全部穷去空气忙说给三路东杀了三路东瓦他忙说给心这起杀了心这起吧忙给土国的前辈吃完热心烈火的猪八戒接的忙最低级军队昂起了东国些年的能源上海中街黄浦区市民重三给崇明国给崇明祖国利益他家俺做了所有特别上堂三句语别得不得入轻松些区域积极主席先期土结束了全部穷于积极主席忙给金三郎给团大了土国的全部能给学情团大热心跟着西边的能源忙给团内得了这位对内的呢，他虽然给列个了中华片图，满足列举党、重庆党、重庆民都公平动过。他来到中国了，积极出席习近平山东行经德州重庆的临城区本林重叠西域家重罪重民于新会议进度批评。积极出席公孙能民党民都兄弟金追民追南话他，李秀勇不他，建国基地他，中国陆军界层面过了临民能源。第二，金山区的团军是赢了，金山铁道网被团军是干净。积极出击，结束了侵略行列。根据左岸业务计划统合，俺黑龙江不轻松是送不通。光给杨塔被西军侵略，但我做不通。六连打我的，他了忙了，第一军区托缺我七块是电能源。习近平给同盟三对没计划通，跟着落了电波的年底。杨澜三百托共产党给国际级别基础领路给加下摩托空别当年安全满足那么俺的为制度点别所谓解脱把机会系统

0: dun kang li chi ba tang, rik yin ne si ju ki gyab gyur che si tui zang du dan di che ga tang gang ne ten zu kang gyo si gui xie dian yu ba shi. Zhong gu nur si cen ri xim ju kang ji huo bian ju di ne gi ru rin shi yin hua hi. Xeb xue jie ju ma wong shi yin pan nun zhu wei cha mang bu yu. Tien ni cim ju ye ba da ra lu na men zha wa tang, kyu zo men zha hua, ti xin gie po men men zha hua ra mi ba xi yin la. Ta na yong su yi wa xib sa ji pe chong zha xi gan xin. Tier din, kodro le ming ne de na kang ti ti me do pe par kam chim bu xik tang kye me jie sung yu ba shi.
1: Dik le gu ne pe pe ne zu, ci xin yin cong tun bu yi, ta lu lo diu tu, rang ge gi xeb xue qir tung nang zheng ge jibo ru go ru tong juru sum chi duen tong duen ge gup ju gup duen tang che wang a si ne, tu sung tang tun na gya che ge za sum par yu. Xie jia rup du nang be xeb xue qir tung ge sung zhe di gya che ngab ju le ge yu. Tienang, mi kye kye rin ne ta, rui zi xeb shu, xie jie tuen wang ki pyo chu rinpa qir tong chi pe par se, ka so sor, gya jang ngab chu ngab tuen ca ni ta, gya jia xeb shu ca sum sin yu. Yu gu ru xeb shu qir tong ta, gen rin xeb shu nang rin xie pe par se, chung gyo bu yu. Dao tang bu ne dao wa chuk pe par, yu gu ru xeb shu qir tong chi se, go ru tong chu ru, nye do nye kye gup chu ko ni sin ne, par se, gya jia sum chu so chi ca jik sin pa ta, xeb shu qir tong che wang nga yi kye gu nang, par se, gyo shu di yin pa shi.
0: 第一个理工呢被问内区中国所侦探女主娘之连锁起七七年记者编年大王顿巴的中国所侦探女主台阶顿长提家境恶趣探成中西今天既用年母体提家切入周围军用途于巴探吞列所侦阿尔维雷所侵于巴西卡古顿长团内电视大王顿巴的阿杜萨尔别顿长提家境恶趣探成中阿新天德宋探都能家切年来古探成中尼巴于巴西 罗迪夏村大王阿杜马的帕尔维那把军权突破，提出加兰杰珍雷瑞坦、匈兰杰珍雷瑞、南巴芒维、南杰杰珍铁棍杰吉、阿杜萨尔别顿长提、德宋坦都能卡索索尔加杰内勒古坦成军吉坦、加杰内勒古坦成军尼、加杰内勒古坦成军西杰帕尔尤巴什。 三年卡期，军团安南北忙会接诊区些三百多片，江南滩搓到南北接诊滩，托起冷路提醒城西南北所地铁，俺来那边搞多了工具重要把事。小区缺空天内点呢，屯来所镇俺会来所请预备摊，针对接诊热切摊，德镇路段提醒老浪出去。 日电勤去落些所，屯来所镇来个电表车盘旅巡探，江南区人塘托牌，太多营业所探，熊南区浪谷社区来个盘旅用法的规制图一百十。咸阳亚新生三年卡期，越过了六中滩，帕玛塔普住两队级越过了七天，提醒勤站越过了七天，错别越过了七天所去，再去错别了没得，从追滩人来日最宁贵去。 因此，南北南北再去江南对片，三公来准备旅游团提醒从主所镇界前忙途中发的样规制图一百十。中国所镇团女主娘们连锁起，初次选拔团，从积极做马增荣去。你对西区去达达军区当天，查瓦出给下个月的规定点点动了团，所镇查瓦走进了规定抗拒当天，先是四百来休假过团，娘们这下准女人拖着东古巴姐姐两三天去。
1: 前个星期团圆团，拉林达尔瓦团团团，所镇冲着天，来北超市住院的规定旅店东突厥人员送去八十。第二个五年，别不念书，到我团别在住院团，重庆彭水松汉下中心土人员面，面了西面咨询随员。几个不着急些，仅凭给住院公布开心，拉达尔团团顶色不写不谈。总理李强说，中央国这路段去，前个住院党别浪家团团去吧。几个别只有陈路陈水给顶别批了送。 给这几个不看起，大家接报促进做不谈，拆除土团部一年吃吧。人均天空部谈、基地部、对抗谈重建谈、重新组军部、人均建设部、中国农民力量谈、重庆密码最凶所，只有确天朗兄弟。重庆彭水汉下中心局，对面局团局，密切促进给人业委内接待，大家接报解约。给这几个不看，重庆彭水汉下中心局。 准备局团级密切促进给人业委内接报促进局最新人，重庆彭水如、张松松都听谈不错吧谈。大家接报促进局组长，拆除土团部等位调员，中国三用局局长王坤及出所所长年。大家接报给那个规制，大家不当话谈，那个啷些东西不是？大家接报促进局昆明用从头的学员不是？出所郭某所讲。 足球路段呢，俺当年重庆彭水中心给准备局团给密切促进给人业委内接触，给那么多小人干那么啦，让俺学习不是。 追溯通当前接报组中期习近平习近平给组队公布开心罗布中老大的年代接报他总理李强说中央国际罗队给前轨组队浪接团聚建立财力团队行团年不谈清单直随了队吧委托点去列给偏执了通勤界给在队行送恰巧用他罗队昂女子团购给决定了接受建立女子团队决定再去三步接报他

0: 丁地街规别浪迹顿月第个列库内比为内区云南曲靖尼珠藏北容前途托塞了密尼街街区合街月别杨三儿去科研洛库尔的真额街街塔龙地街街尼蹦蹦尼西街丁日的浪行三内提街七八次文切出去松日人日街出街去洛库尔月别蓝塔提铁格尔干嘛松区帕尔通途当瓦塘朝中南街罗马措罗森寨美边岸洛库尔主塞冷不西对月了这月冬季查多图别为季查着长来地帕尔新规前面提个巴西
1: 这几天，阿达姆的信徒被别擦烂烂去出口的呢，每个节日就隆重扛下了去预备的。新疆天山日务罗谢给推荐的，这里你说中年谈成就结束新片，给碰烂对行。新疆洛江年天山日务给为出口送给浪库烂塔的，干嘛你需怕的通途当我谈？我们目前呢，库尔勒牌去追求推荐的，听爱出口对年，谈的出口送谈切开牌的通途当去。
0: 第二，三年提给月光五年新白，天山日务短了，我们银牌的。第二，天山日务拍了图，迷茫月白银些就把它逆送命。四川大凉山体，成昆江浪涛，推了七个拉子月白，推点美国了，按我出松松白给，贴准美国了春晚的。牛在了美尊牌的，两大西北八十人口马修了国二年来面前，他在各地北岸养三多年月体，日归的忙错错。 冲了这碗汤，老妹儿汤铺端在困难，日久来讲，将他人别决定养不超出决心月。中国蒙西族中间特多给团人呢，南阳人均看网头都有点没银把了，没给么日日错把了送掉才有点闲。南乡把汤过去话，现在越南去日去各界给外推送，蒙西这个来往了军队成为孙娘店别给我日日呢，西南恰恰地在继续给团人提现。
2: 那么，秋天的阳灯的那种，对着皮肤的跟保障的那种，谈到听见的三十五的呢，中央陆地的工作给听人们给三九零两扎的解释。第一个五年被问题是，一人亲自表彰这把巴家阿姨最新年，一人给俺是新阿曼塔哈尔木子苏格的出名基金一把他，出名的六彩塔七色烹饪的，给咱店被批评脱皮去就一把是。 八家阿姨，他听出门给做了呢，出生的拉昂蹉跎多，下坠多把切去行。一连去阿曼塔娘们来接的，苏格的蹉跎见证了，托他们前辈，个人的跟随，顶别七星月不谈。去年被出门怎么就这些，起初了他们中间，记者才就认识就有。年底的二零二四部长被审特也见着当年几个，二零他一连去，在西安门上了，在安宁出去交通所月不谈。
3: 赫尔墨斯苏格拉里亚国母前的总支出身让命昂卓越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1: mingara irengi soto kaktum ngar shin motu di laklin nengpo dar shin yubashi. Arima ki zhongyang mokjibu yi zi xin yin para. Arima ki zentab ki zongzhi chusin shibju xianga yi zhugyu kachuo gyurdu zhubu ta. Chusin yi ki zhugyu qinu mebar suyba ma si. Chusin ti ni to zinni dakje che yuji ju yubashi.
0: Diga lekunne biwe ne cu. Geji paichu bulu nyamzhi lin zogi zi xin yin uru suyu giba ta pime ruka. Nidong nishu zabdun lu, zemling paichu bulu nyamzhi jindu nan shugyu riji kibza che yubashi. Geji paichu bulu nyamzhi lin zogi, kibin tan zhiyu cho kaki te, gyuntu chunmyu cheba gyu, uru suyu lu ziba tan, te xin lakze bunri lar yan geji jindze tolu gyuru kase hui lamti denpi che yuji chubashi.
1: Senga namso, kongse san gyuru nyamzhi shu gen basan lamu la tan, tenze wong ge yi, le zeng gen wong nang ken, jambi la shi.
2: Mimi da jiki, nganzu lakbar chugi ji.
3: Mimi bu jiki, nganzu lakbar chugi ji.
2: Chuchudi jiki, nganzu chuchu lembar chi.
3: Chakdo bube jizuyi, mu chi yi xinzi lembar chi.
2: Mi jiki ryoyang si, gyangzhu che cho.
3: Nyamzho rinne zhewa ni, ngenji dende, yangcen si ki.
2: Suchu kang si ki. 于体民

0: 用我去。
1: 美日卡克立顿基亚街党推蒙古边的中华美日卡索克南沙党独秀南沙热湾南沙建议

0: 李杰哥的托布马斯 中国共产党旗民民旗国体体中国南北停止间了规定党体国立日本老朝给客旗停止间旗追蓝催习期盘罗国旗前期预备时三百位新兴党校三百位盲索南这党旗空托决定受骗七地波三路七四六零旗院长马达旗年限控三个月政治谈联旗客 中国共产党旗罗家大汉居民阿旗别特路巨人普陀年给各级旗给各级年族了习俗地让位给团位团参别别开旗转蓝托各局部通途不谈中国共产党旗民民旗国体体中国南别停日间了规地当地国立日本老朝给各旗停日间旗转蓝随时期盘罗国旗前期预计局下
1: 咱们会盲族的团当期空多决定作为更古的影片马达希中国共产党期给是公路给俺们用了运营新旧街区俺东西是这样的当晚送班马达福建图跟一片五一零点了兄弟重视堂给了清晰这些解说得是七八个月天给客忙不耐用回开往堂中国南北停日间了美的别的切入不是 马达奇中国批改体停日间期重启组装点点我不马赛即当重启批改军队的行民忙期错外军队历史周围点点讲我去西人曾祖期中国重启的行地归托忙作期归国推到土西多兄弟团共联名堂忙作期归国七十托归这切于不是 中国共产党旗民望电话人别批改给三六地西区卡文职团都图规划给林切学解决下第六大王阿帕马达坦赞尼亚具体中国共产党卡罗举阿弗里克金钟主旗当旗领民总督的修补堂中国塔罗举阿弗里克给克批西当给与居民堂来七八所共堂
0: 停日间组织西党决定做给出席媒体必须定时接入不是马达希他去过了日本老朝给客体外忙会中国西多堂中国共产党西多突击起不堂中国别给给朗林区老区独林突击起个月中国共产党去中国的军队定时当我马赛过了日本老朝给客不了停日间温哥勇气中国老区堂中国去席立给批约解决下 马达希中国共产党旗让位组建了军械面板修订给提西党西旗任意了军械面板习得堂内团约三推着别给他参不接接提给到前部军控突变文件几个月空旗因为罗先生咱们会盲族南这堂中国共产党旗来七本所共堂给四公路三路堂日本修路组建了命地偏债点别别的接别
1: 教育部花平均一起十度进步马赛咱们会满足南极区西贡女部组建了修炼的国家让地切约解决下马达区中国预部运动区俺们用力埃菲利克批改了罗国计划图库千不几个月中国塔咱们会新来俺们来别端种子塔中国咱们会若干这批 项目给在六十南昌所开，三那天开新来团结女学进入东朝节目马赛，学那他拍面村儿，来就去库格体外忙活队员不是。马达希中国批改给俺们用力，预部运动里推动起若干名牌，军械名牌批改给南南归属了点的，我们给了全部是银牌，这些签约解决下。 第六大王阿别切记忆内送，中国埃弗里克清真组别给克木吉恩送了，国产杂价期七特七元内拉达解约。马达希赞不会，值得深思我们不谈，帕兰克弄索，团结给国产杂价给收取了点滴，中国中社，感谢东区日国这个月不是。
0: Africa 给科普金文的军呢，铁团呢，团子铁外忙活。

0: 中国创始人陈松突破村一百马赛，第二位开讲就我心里，突然来人不乐，跪地当地，其中去麻雀狗今天，其中去孙女人堂托会，突然在盘，更多东个提示，中国就在托会七九国一家七当地，家七别个中心别个可怕，别个去库格，俺们就接不提锻炼，中国就去，过了这边老早给可怕，推木托，别个堂推木托，他给东队一片，狗儿们给开连抗力村有解决下。
1: 第六路地图，上个期七东南京区西群路局的推送区，国统区路今年就这样列，通马给的。

0: ཁྱི Xishuan bana ki rigi langqin chodi kui tu, zhongku tan qige ki guanzhun qu, rinze le mi nye dong la zam xin pie, dong di changlam tuo gyu jin, dong di changlam ki xue tu, ngo ting ting ki, ce kui chan na yin pie, e xi ye langqin rangga zhong ki, zhu lam xi dui bu tong qu. Da guo qi xin, guanzhun nam qiong zheng tu, ji ga ri hui, e xi ye langqin ki qiu tang che bie ma xie. Sidlinki, Mangtila Winnie here Chongkirki, Chongchi, Shantai Ki, Tini Mirita, Langchin Situ Yamniki, Sun Yam Tubi, Bidun Sishi, Sishon Bane, Siriti, Sidlinki, Lobjunta, Jesi Zinjin Duji, Sun Yupsi, Sishon Banaki, Nan Yau Lintu, Barmata, Losi, Kumbujiso, Gekki Chongji Tumi, Genanki, Gondrunta Yam Tu, Zajuta, Megong Zangbor Yam Tuku, 我将那些念头送进片念头新大列东部尼一些亚罗马塔一些亚下流新日新片塔西双本南新体系忙不同给片书不得给穷美片罗热索三年提前忙作起新大列罗面修补测几个片塔他天中国塔七个给观众去念头新大列东部组部提多年杂着塔人内军人七部村部马斯江多皮给塔健康松动起独戏居住七部养村去团列念头准提别给给归宿别玩七部提七个月南推米村西双本年门松重组提 曼空大堂曼连站曼空麦杰边村之会第一日冲出松土具体在那天去冲色特给起拉个连外了写到结局不是每日为空立足点别安一会你懂你是这周六怎么连起每特人女促进他每特人女给可乐是比较更给人不同为从对托主席习近平起中亏日准体 中区南边停车间去张当车位明强先行图局约结松下出在托位前在去人组让别去三星点别孟西托中区日准去可乐是比去推过三位所列马拉去立车点提俺穷用没别定在他习惯给托年烈日改查了女不在提团给女秀三不谈三别停车间去团列马拉共用准心于不是 给客七天点内七天间塔团列批给批新主婆张小兰去业动女婿走出旅中魁边角去罗其英雄的妻成绩卡级名将提扎当七十二口学籍送于不是罗队图中魁恩索牛总去七东南人去人堂东坡民望小国同球这女婿在阿塔请完西塔三亚短身体 拉里扬推送给卢比给深度三百多不同贴贴每特人都给归宿千不年于不是当晚唐不年出别牌让给给卢队卢拉切这趟卢来给卢拉索继续直接七十多能人去切国同学都听阿塔请完吉他三亚松身体感情的中国出趟成群出牌于不是 AI 老在他，年纪顶十九岁，人女居民其中几次，七里街地，过了这边给客他，社区过不久了，怎么了，看不有不是 AI 美食塔 AI 研究学解说，人女团在公园团体，三对团在那错，做他没法团心有不是 中国美特人女编剧可乐是比端车图列不同团给他编剧俺们这军队顶色进步日电新列所安顿了解西人图共有的破盲所的片多不同美特人女编剧端我接力孟西让大堂规矩你去团给他编剧俺们这官片开别解地位开剧进步西主题举人人心气真最女不前不管有不是 张小兰去美特人女给女不提七十多年边角马拉西部的客信约接送托罗队托拉在托为苏军来日他正经团在苏军来日所去 全片国内三百开馆期细菌延期所累计拍摊拍球累计比赛价值十九十吨塘成琼古新玉拍摊所累催眠团菜推送了价值二十三百拍摊协许催眠团菜推送了价值九十吨塘成琼古牌玉拍
1: 每特人都给孟西之贵族准他铁杆正完月片对主洛兰团菜同球的你懂顿个古巨国给心不提推送不了感情你是曾松堂成琼记拍了月片每特人都他子女变角期团给给旧金作为规矩加速他西北区国路子石桥团给苏准期这他旧规矩其心月不堂
0: 天安各界各色体变着彼此特为别个个拍摄千把石头共有各性玉不实张小兰去中国两百年中国日军拍摊咱们所着天快乐这部三对电影拍中国每特人女鬼秀苏切的现在三对了电梯团来人不了规地动物摊长波俺们这了电梯彼此特为别个了规地动物听着见去着蓝托个性玉计送玉不实 中国日军铁中国南北天这边铁扎当四月明江图九天铁铁中国七东铁出不及他比赛了更多单位马车铁铁人促让别太空塔成绩塔我有两这顶色官片俺们就给忙走了偏不得不过一段给他团结了就更接铁听这边铁特别了什么文别是铁塔你给他给睡觉订阅
2: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血笔呢就是吞云潭西皮的给车站三不通突别落地不能求前五队长吧擦糖拉进农场军备呢地摊的也偏到越是地摊的给人给血不多月血拉区别几里啊恐怕加百倍呢此人落地用途不止那个主队长吧刚过的血笔呢旅中用外马车很多呀让过人嘎宾的就来越多不得地摊的
3: 给人家吃哪样给你一碗吃呢吞过羊家的啤酒东土给公姐姐弄出羊丝钱呢地摊了偏多千不要些
4: 地摊你偷汤那么贵都偷囊吃贵别千万细心吕军给刚刚我讲给军心给地贵给苦了有俺的来一样都住着
5: 地摊给中国俺做仓买俺们都送用钱

남목이 튠진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힌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귤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주 추치트바
0: 시에치 이르지바
2: 냠나 조에 추바
0: 투미 케주 댄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0: lo pasan de jila kong kam sa ngi lang zu ya chi sen zo ling ge le ya kam di sam chi chi na zo la
1: na se ya chi sen zo ling ge kong kam sa ge be mi le pasan zhi tan de ni zhe zo che xi ge ren yang zhe su ba ta la sa ngi ri ho bi cha zang lu jing ge ren yang ge gen ji
0: le se le se ta ting ge le na na ni xian jie tian ma ka xie chu bu ba la ta ge bu ri ge ran ji che bu dun le ya pe nang ge ge bu ri
1: 如果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们的人生在这里你
0: 기타기 쩨동디 문에 뱀이세베 야고능이라 로 생남소 바산 저시라니 잠낭베 루시 추르 피우에 민투시베디 세조낭쇼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람기

좀기 딩캉 이기 진네 딘이 두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고 베게 티남기 좀리가 제리 제이

在新竹为农村新柏林街抗生，他的那不次生活从别人的你，转农村年轻人给不离空，抛开农村土规矩随便，总理干脆的成绩，我的心中鸡汤，眼中秀看参军营，天天听给你啊，六种鸡汤，眼中看你吃鸡须鱼边，那不次人别接生那个事。我里啊，他住了年轻南边，从家里啊跑回对岸一个六天七天才能到。从家里啊跑回对岸一个六天，中国共产党五年年龙家滩就命我看我点退休，他住。天顶的安稳因素。为国而建军备，你们是干错他，倒有着数真念。闽南的苦个月菜种，吃多的一零下农事，天长的秋别西大西，南州他不断着数真念，珍珠他王谢月菜种，清的屯州他民国一屯官，俺村里年久他通江水天西，七秋梅别珍珠有酒窝，俺村里仍是人的送米土别米草西。除了你说别，除了你自己自己搞的你事，人家中国为列王里亚用数卡路居鲁为出球时，普桑他金州团日的南湖作为我的创作时，圣德他健康的超感超度立足成为创作天堂部。第二，今年的年长的拍点康萨尔要为六千空战党的八三全别三百人。第二，中华以每日我就我出的七通面多些的我只言。第二，今朝他九九多千里啊，卡路九千的杨大西大西，六千的三七八建镇南的秀敏老多的准备做南的，人家七十八南的让完他第几个种子人。第二，长点他让完了呀，个性最零七千的中国话用的关键人了。第二是的他加大利亚个性最年期间给中国话用的第八样的六千给西藏的五年不年数俺做了美的人都在于了中国话用的千年他实际扩了西部这间语闽南他国家纪律给基础强烈强度在于了为西藏国一温度给基础粗烈粗烈岁月就求他西边给宋尼南亚努不灭别轻易接受人物引了对着他逼着拉给你南亚念不灭别难给他们这怎么提醒忙着他喜欢多亲你南亚给我灭别怎么是地给包袱引别抵达你乐亲他实际养大给村气他帮到我们引他的证明托杀鸡塔通过超龄级特殊没打扮的样让家你学打车别是的年年级听家的基础呢让人给列了尊心社会年年配送错不定着送进年了看了有我做真正读书看几样特殊他研究前面特别我做真的成为空间当给杀心电别文革月别去俺去每日俄住，甚至到达恐怖极度之时，每日加大的破断了不起自日观。杨白中华一健康书，今朝地形级别拼凑边缘总断点，空战当年七六点八小级别别这样，日就洞察概念重意义。新柏林街、广东林街年生出不腻，他住了年天南边，从家里啊跑回对岸一个六天西边六种体质。新南是南南年天南边，日中几个普脚登山西边严重体质难度。日中几个普脚登山，是南。我帮我山病毒也一多，干部干将靠外当金榜。南卡出境级别抗战点，突然查给这些人的心，让公司向我诉五年点，张家团员入路几个次，我才勉强从这沉默半。

边，国体密产水家居民土，没有不叫前辈团我们，绝对乐意开路密群班，小为土豆连满脚板，团我一个出木人干端，龙潭前面上不坑是坑，最新修的草别林干沟，马背砖都苦别不多次，可将里边金章三百处。那年这边重建六十年，祖祖人不怕为三年难，积极年年重建三百年，千年民团重别关一人，宋美天美修建九万龙，王都对别龙秀落着阵。

0: 기매도뜬기다와군기카와야기방정
1: 대다래야냠가원이내디내토르웨시리의강첩세마리
2: 승글렌지공감상군인의뒤도저중앙농진이지접레공표기의틀림도없고도휴배시르강첩세마리진생존나와라그수준이听地里的人我能够觉得我们人的学校给说这了十多年学生给他去过去在那里的学听起他是把个中间的没做起论这些话我们人的学校给人的三个创造多从不讲天还在忙不有情当然就不得着个而在人品以内可身边我们人的学校给老师所看起没那么多笑话从刚才特战节一圈全部没办法睡观众样特战毛我通知没讲南下军队从南就会有把口头熊人工有界旁边责任雷电队的爹爹从下给阿伯隔壁了四个人在间做音乐等着空气四个隔壁了三度七零你不影响人类界也就拿出做军界是怎么睡的我们人的休假期，来日你不来，下到十八天呢。我们人的休假期能不来，满足所有结束就有。旁边责任的西北区主任，中央行政除了表示上将州，事情总该照规矩进行。哪路做的，什么做啊？但把做进呢，过年穷西北读书几个月消闲一遍，让兄看见帮助成龙成为乱在哪？就这些三方系空客三定的女工并个出游戏直到年头你走起来了旁边责任平均六千年团队让人别六年头发堂

把温度的切割，连南面这也不切不烫。如果天空给人类南端我端丁色切呢，来日加长它，人类如果去改革解决冷淡切呢，新做人类如果从对天空体位切不烫，日不体位色别，南这了工地冬过。看点立起对比也不切的，中南点别过呢，南说了如果切不烫，昨天推测说南说了如果切吧。 那达某如果吃不素，必带给受精体不受切断呢。孟超他马超所，真多的开明强对贴，每个开强做素那边，单单都被能做是亏开。如果是素年对月，些许扩展成为细碎呢，如果是真正亏开，孟西点土蛋呢，那不啥不对的。每套人类谈人类如果了工地顶色不动啊，他如果从这些许必菜给顶着麻辣，透过仓土动物。 子孙如果穿着三季护他七八节切的，如果为那么紧去过过，体外里边过呢，工具也不是。过一年内也不切呢，人类如果穿来的呢，心情玩的去，团结了别个了工地动啊他，中国南所人们从团结的苦中给他送这些的，人类如果了，自己脱开的东西切了动啊他，中国他无所，蒙古姐给克给，另外吃一吃那么去给起如果难这所，难水团结顶色切不切呢？南所去人类如果天空天，体外一样被穿着了工地动给也不是，南所都用看如果我苍嘛，用错了什么用啊他？南所都用看看来苍嘛，来团也不着吧？马叫落地哇，人家用落地哇，别个落地哇。

0: 人类如果吞了偏激的猛士点头动画，人类如果的癌症定时不切割了关节动画，天天如果吞在配送厕所动画，人类如果的命运被毒素偏化起吧，究竟作为今年冷凶冷家吧，这座老大的凶冷家不所给的，吃得皮擦所动画它，这腿擦擦所画。
1: 人类如果吞了，感觉多吃冬菇了，冷露几滴狗肉可炖切根不是。三千呢，能做的你，人类多吃亏它。如果多吃亏它，准给每次点起钱呢。一个皮囊起三孔食不它，对此食物如果没色差劲，忽大对贴。人类如果连着贴，让各种给变焦它，基础白菜都会偏见了，对狗吃别，加点吞了它，忙催吞了，第几点被吞了结束，给我吃狗是。
0: 三千呢？现在十个人能进去的，团员人不难。人类如果撇开了村镇所谓，梦想之国没到过他，你讲起不也不没不说的，你团了命呢？是不是吃他团员？人类他如果俺们这定色多的话，他人类了的呢？如果吃不他，如果了的呢？专抢吃别，人家团员吃的，人类吃下他，人类团了。 如果烈日节，俺们这农田前年，人类如果烈日给变焦身谈谈，基础人他偏村滚地谈，一片氧化奇怪。咸阳三千男头痛，再去撇开了谈不明白谈，再去给那不啥不丢狗明白，再去给俺们林啥不留俗动话，再去给那不啥不配送厕所动话借钱呢，变焦谈基础撇开了，人类如果烈日给归天女不，准备点地奇怪。
1: 初心人头痛，春节忙不吃不着，吃不得。你多讲明，你说走出路，能做给尊重亏吃着，你说他，人体吃着就对不他。如果为该学吃别，肯定心中团子饿不就吃不着吃吧。心中人内他，如果了，累子，从来在实际多偏见动物，被村去农村全部就用着吃吧。
0: 人类如果的去我在团子吃不着钱呢，我在女不谈，那么长期看着吃过，别又不是。能说起特定的促进国足是三八七的，日出之星，云中之不提，我们仅仅去第一团练说，忽大一个话钱呢，杂谈谈，难猜，其他，只有这，你人看啥都看不起不谈，做什么惹不得亏为，准属空闲的。
1: 能说起人类如果的去，乐意准备十几当么些多去花钱呢？最多点被能说的呢，给个起能去如果为，一门七百如果吃有些多，去花钱可以不是。下面也没去，那就从开始去，其他忙不接的，种类不接零年的用完，工地单位个提升那个是。因为罗先生，那就从开始去，他常做开去，农路天空给立起新出行。
0: 种类团来给布置零年谈，新装备不怕出够了没得，其他忙不接呢。团来扩展去，现在是话他团来批改给买了连锁单卡，创开了用给种类提，细菌传播进来，不拆偏着进排去，出够了工地的往事。你这个全部人心所讲级别买了多些单呢，团来批改给忙些点多担心，所以团餐吃这给多单吃的他。
1: 김창종자토고십첸키십수티신총캐신베베둔김창종자댕기키체시제안지소둔네총캐룡기소비투찬치제시동아게조주시굴러이차수네첸텐토담치에디
0: 铁蛋切不起，热工切不，普通缩工谈，扩动切不，脏些了，玻璃切不，肉干切切呢，人最近呢，人工穷人别，年轻起来松谈，重开人别，年轻起来煮锅缩工切不是，热冬下面你说自己老年松，门外过去，热冬家的炖煮炖出蛋呢，切不餐厅间起，热冬南茶，拉蛋切不谈。
1: 热工起步解决干啊，才轮热工投票了，贵的单呢。所以推餐吃这摊，金餐桌上，伢们来看，南京起来接人心，偏见给过吧，足够解决不是。照片、盲片去，四句人民团结起来，蒙出给起步，军队团把这些。热冬下面你说这些了，那就从开始去，金餐桌上可是差不多，吃个准备，咱们随时对谈，看别的话谈。 过了七，系统团结你去参加单呢？金三桌上，你同送给解决结束了，偏不脱不他，替他了穿康他、健康、身强、力量、康硕，准够了可是这月。三个人给提领来参选总统大学的人，两个人没退，俺从这两套规矩区别，来参选他那么参加哪说？
2: 过了第一套了。 미통주로 껴주 담소화 계시휴.

0: 现代民主为天然你体味呀配度穷。所以南北托年做剧团，所以南北托年艰苦的话，所以南北托年酿酒，所以南北托年他醉，所以南北托年感心，所以南北托年不对温酒的气度别不起。铁蛋酿酒，中国第一，让你给南北托年添入进温度酒的气。中国南北听得见，中国南北界的北部前。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3: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4: 第四讲，天下秩序与华夏共同体演进，夏商周时期。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习近平。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建立于约公元前2070年，标志着中原及其周边地区形成了诸多族群归属于一个王朝的政治格局。约前1600年，东方的商人崛起，建立商朝。至前11世纪，西部的周人兴起，代商而建立周朝，定都封号今陕西西安，史称西周。前771年，西周灭亡，随后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东周大致分为春秋，前770至前476，和战国，前475至前221两段，是历史上群雄争霸、追求一统的动荡时期，也是族群大迁徙、大交融的重要时期。最迟在夏中晚期，中原地区就已经发展出空前繁荣的经济生活与文明形态，经由夏、商、周三代不断治理与巩固，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在这一核心区分布着诸多不同族源的邦国，自称为夏或华，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诸夏。四夷人群包括三苗，有的居住于核心区域的周边地带，有的在核心区域内与诸夏人群混居，受到华夏文化的浸润与影响。夏商周三代，王朝疆域逐步扩大。夏朝统治的范围主要限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商朝已扩大到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以及山东西南部。西周时以北至燕山南北，南到江汉流域，东至山东半岛，西达甘肃天水。随着疆域的扩大，族群的增多，商朝和西周都实行分封制和灵活开放的族群治理政策，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不断加深。西周初年出现了华夷交战 与华夷之变，但没有改变诸夏邦国之间、诸夏与四夷之间边界弱化的趋势。春秋后期，华夏的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诸夏。相比于多个邦国集合体的诸夏，华夏强调一个人数众多、边界开放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共同体，认同华夏文化的诸夏、四夷皆处于其中。随着族群交融与思想交汇的深化，华夏共同体日趋发展、稳固与成熟。春秋战国时期，分裂带来的战乱让统一越发成为各邦族的共同追求，使得天下作为贯通政治秩序、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精神世界的整体性体系得以确立，天下一家成为世人普遍接受的观念。崛起于四夷之地但继承华夏文化的强大邦国，如楚、秦、吴、越，在促进文化交流与族群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曾被视为大夷的秦国实现了天下一统。正是在夏商周时期，华夏共同体出现并发展，各族群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上不断加强凝聚，越来越多的族群与文化进入共同体，为秦汉大一统王朝奠定基础，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确立了初始格局与演化路径。第三节，华夏共同体的成熟。春秋战国是一个群雄并峙、战争不已的动乱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族群大融合的时代。500多年里，大国鲸吞小国，强国兼并弱国，从未停止。连年的兼并战争中，先后涌现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促成了区域性的政治统合和族群融合，造就了一批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影响至深的大夷，也极大地拓展了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在频繁而深入的交流融合中，诸夏凝聚为华夏，与四夷等族群共同融汇成华夏共同体，如江河汇入湖海一样，再也无法分割。随着天下一家观念的深入人心，以及对天下一统的追求，列国林立的局面最终被统一多民族王朝所取代。一，从诸夏到华夏。西周灭亡后，诸侯崛起，周王朝名存实亡。在强烈的统一王朝观念作用下，实力强劲的诸侯开始了一系列探索，试图弥合分裂的政治局势，建立起新的天下秩序。春秋早期，北方戎狄大规模南下，与诸夏列国发生了一系列冲突与战争，甚至灭掉了邢国与魏国这两个重要的姬姓封国。齐桓公以此为契机，打出周天子的名号，高举共同对抗戎狄的旗帜，统合天下秩序，领导天下诸侯。因此，后世将齐桓公称霸的策略总结为尊王攘夷。这一策略很大程度上被此后的春秋霸主所继承。从短期来看，这一策略起到了凝聚认同的作用。诸夏列国共同面对一个强有力的他者，彼此之间差异弱化，加强了相互之间的交融和认同， 但从长期来看，无论是尊王还是攘夷，都是诸侯在周王朝衰微的情况下尽力维持天下秩序的一种手段，而非主要目的。实际上，霸主们既没有真正尊王，因为周朝仍处于持续衰落中，也没有真正攘夷，因为齐晋等国虽与北狄的部分支系爆发过较为激烈的战争，但其规模与强度在春秋时期不算突出。诸夏列国与东夷诸国长期和平共处，深度融合，与南蛮大邦楚国也在大部分时间里维持了和平交往。北方戎狄的许多部族也与诸夏列国保持着友好关系。而在春秋霸主中，除了齐国和晋国，其余的楚、秦、吴、越均在不同程度上一度被中原列国视为戎狄。然而，一方面，楚、秦、吴、越积极学习中原文化，在文化和政治形态上有了质的跨越；另一方面，中原诸夏列国并未将之视作仇敌，而是积极调整战略，与之充分合纵连横。当霸主都曾出身于蛮夷戎狄，而列国甚至周天子也在事实上认可其地位时，春秋霸主尊王攘夷也不具备实质意义。春秋后期，华夏的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了诸夏。诸夏是一个复数概念，先有了一个个有夏之邦，再有这个集体的统称。个体边界是明确的，一般就是一个邦族，因此诸夏作为一个集体的边界也是相对明确的。而从诸夏、诸华到华夏，不仅是从复数概念变成了单数概念，也从若干邦族的集合体变成了一致认同的共同体。这意味着内部个体界限的逐渐消弭，如同多条河流汇聚成一片江海。但是华夏共同体并没有只停留在诸夏的边界，而是继续融汇更多族群。北狄的大规模南下并未造成华夷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反而促进了戎狄与诸夏人群的大规模融合。杂居是族群大规模深层次融合的重要因素。由于自然环境变化等原因，春秋时期蛮夷戎狄深入中原，与诸夏列国混居。春秋前期还颇为常见的华夷交战，到后来就转变为华夷之间的交错融合。到春秋战国之际，中原的族群分界已经相当模糊，无论是原来的诸夏还是蛮夷戎狄，基本都融入华夏共同体。春秋时期的列国兼并也是推动族群融合的一大原因。春秋霸主都是通过兼并小国而成的。据文献记载，楚国、晋国均灭国数十，秦国灭国十二，齐国、吴国、越国也吞并了若干邦族。这些大国的兼并行为，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区域统合，另一方面也是区域性的族群融合。楚国统合了江汉流域的族群，晋国统合了黄河以北的族群，秦国统合了关中平原和河湟地区的族群，齐国统合了山东半岛北部的

0: 族群。吴越统合了淮水下游至太湖钱塘江流域的族群。随着各国内部集权和限制推行，区域内各族群遂归属于同一政治实体。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期，天下分裂已久，甚至文字已经分为晋、楚、秦、齐、燕五个系统，彼此差别较大。但长期以来，各族群强烈认同天下的政权应当集于一统，分终究要归于合，这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理所应当、势所必然的基本逻辑。所以，当梁惠王问孟子“天下呜呼定”时，孟子明确地回答他：“定于一。”虽然当时诸子百家政治见解各异，但有一条共同的底线，即建立统一秩序。儒家强调定于一，法家强调车同轨，书同文，墨家强调上同与执天下为一。即便主张无为而治的道家，也反复探讨取天下和天下望的奥秘，主张万物虽多，其治一也。天下一统是包括儒法墨道等诸子百家各门各派的共同主张，也是处于战乱中的天下各族的共同心愿。最终完成天下归一的并非诸夏列国，而是大夷秦国。西汉思想家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将所谓蛮夷戎狄分为两类，小夷和大夷。小夷指的是不具国家形态、未聚合成邦国的赤狄、白狄、犬狄等。大夷则是充分吸纳华夏文化，已形成邦国且国力相当强大的楚国、秦国、吴国、越国等。楚秦吴越长期被中原列国视为蛮夷虎狼，但无论是政治统合还是族群交融，这些大夷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一起来欣赏作者积雪草的这篇散文《心存敬畏，行有所止》，朗读姚科。
3: 所谓敬畏，其实就是人类对待世间万事万物的一种态度。敬为尊敬，畏为畏惧，合在一起是既尊敬又畏惧。尊敬这两个字是后天修为，畏惧这两个字是与生俱来的。一个人只有心存敬畏，才会走得远，走得稳。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知道敬畏，懂得敬畏，是君子的处世之道。唯我独尊不可一世，是小人的狂妄言行。生活在人世间，总会有一些人和事需要我们保持一颗敬畏之心，比如对父母的孝敬，对亲人的关心，对爱人的忠诚，对小孩子的爱护，对朋友的真诚

陌生人的善念，甚至对小猫小狗小花小草都要有敬畏之心。遵从规律，敬畏自然，才能活出一个人的本性真我，才能活出一个人的风范和姿态。敬畏一朵花，不是因为一朵花有多么的美丽和妖娆，敬畏就是敬畏，不是爱惜。敬畏是因为它和一棵草、一片叶、一棵树，甚至是一片庄稼都一样，都有活着的尊严。假若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植物，没有了绿色，没有了粮食，我们这个赖以生存的地球会不会变成荒漠？人类会不会变得荒凉和无趣？敬畏一只蚂蚁，不因为这只蚂蚁有多么弱小和无力而轻视。敬畏就敬畏，不是同情。敬畏是因为它和一条鱼、一条虫子、一只小鸟和一只狮子一样，都有活着的权利。假若这个世界上没有了动物的存在，人类会不会失去彼此温暖和依傍的伙伴？人类会不会变得孤单和寂寞？

心存敬畏，敬畏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包括植物、动物，一切世间存在的事物。一个人如果什么都不敬，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信，什么都敢做，行无所止，对天地万物失去敬畏之心，势必就会失去一个人做人的底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随意亵渎，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心存敬畏，行有所止，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懂得适可而止，敬畏天地，敬畏生命，敬畏自然，敬畏规律，敬畏道德，敬畏一切应该敬畏的东西。心存敬畏，不仅仅是一种人生态度，更是一种价值取向，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以一颗敬畏之初心来面对我们所生活和栖身的世界，守住做人的底线，像花

朗诵。这是秋天，秋天，风还该是温暖，太阳仍笑着那微笑，闪着金银，夸耀它实在无多了的最奢侈的早晚。这里，那里，在这秋天，斑彩错置到各处山野和枝叶中间，像醉了的蝴蝶，或是珊瑚珠翠，华贵的失散，缤纷降落到地面上。这时候，心得像歌曲，由山泉的水光里闪动，浮出珠墨，溅开山石的喉嗓唱。这时候，满腔的热情全是你的，秋天懂的，秋天懂得那狂放，秋天爱的是那不经意、不经意的凌乱。但是秋天，这秋天，它撑着梦一般的喜颜，不为的是你的欢心。他撒开手，一掬璎珞，一把落花似的幻变，还为的是那不定的悲哀，住在这人生的中心。一阵萧萧的风，起自昨夜西窗的外檐，摇着梧桐树枯。其实你怀疑着，荷叶还没有残败，小华子停在水流中间，夏夜的细雨夹着虫鸣，还信得过仍然偎着耳朵旁温甜。但是梧桐叶带来桂花香，已达到灯盏的光前，一切都两样。他闪一闪说，只要一夜的风，一夜的幻变。冷雾迷住我的两眼，在这样的深秋里，你又同谁争？现实的背面是不是现实？荒诞的，果属不可信的虚妄。疑问抵不住简单的残酷，再别要闽西流血的哀惶。沉一次里，要认清造物更是摧毁的工匠，信仰只一细炷香，那点子亮再经不起西风沙沙的隔着梧桐树吹。如果你忘不掉，忘不掉那同听过的鸟啼，同看过的花好，信仰该在过往的中间安睡。秋天的骄傲是果实，不是萌芽。生命不容你不献出你积累的心房，交出受过光热的每一层颜色，点点历尽你最难堪的酸创。这时候切不用哭泣或是呼唤，更用不着闭上眼祈祷，想着将来的将来空等盼。只要低低的在镜里低下去，以困倦的头来承受，承受这叶落了的秋天，听风扯紧了弦索自割腕。这秋，这夜，这惨的变幻。

0: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姿、齐兵，监制杨光、于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港峰，导演齐兵、黄磊，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三集。
1: 哎呀妈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这思路一下打开了，我回去补充到演讲稿里。哎呀，谢谢有你们帮我，
2: 这个话题太丰富了。
3: 对，要让国人都知晓。贺平，加油，让这些声音在咱们生产航母的大厂里回响。
4: 太好了，太好了啊！
5: 你们三位说的都太棒了。不过我想起来，咱们是不是好久没有逛东港的夜景了？
1: 对呀，对呀。
5: 哎，和平，咱们出去透透气儿吧。
1: 好呀，好呀。
5: 我看分头行动最合适。
3: 严正，
5: 哎呀，华妃，我们可走了。
1: 走了啊！
3: 哎，我说，你们。

0: 你倒是说话呀！
1: 海边晚上风还挺凉的，哎，这样，来来来，菲菲，你披上我这件外套来。不凉。哦，那我本来不想给你老家打电话的，让老人家跟着操心。啊，也没说啥。菲，哎呀，你知道。
2: 舰载机飞行员是一项高危职业，飞机每一次着舰都面临着生和死的考验。特别是我现在从事的是新型舰载机试飞任务，危险系数更加高。我不想让你为了我。华威，你爱国，我就不爱国吗？
1: 哎呀，菲菲，
2: 你不怕牺牲，我就怕吗？我们的国家不是靠一个人。 而是一代一代人撑起来的，喂，你还记得咱们俩都很喜欢的中央气象台的那句广告语吗？同享阳光，共担风雨。
1: 菲菲，我愿意呀，可是你知道吗？ 嫁给海航飞行员的女人，除了军嫂的称呼，还有一个共同的自我称谓，叫做望天族。盼望、担心、寂寞，还有责任、义务和光荣。喂。 我愿意。如果你不愿意，我宁愿一辈子不嫁，或者去死。你别说了，别说了，不要再说了。菲菲，我真想从心底说一句感谢，可是我又觉得那么的肤浅。
0: 虚伪，所以我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你要不就提前叫我一声老婆，老婆。哎，老婆。哎呀，你手这么凉啊！ 菲菲啊，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东港的夜这么美啊！你看，游艇码头，铺满月光的海面，跨海大桥上闪烁的霓虹，海风中依偎的情侣，酒吧里的钢琴曲。
1: 还有，哎呀，你轻点，轻点。哎呀，不是你，你老的我喘不过气来了。
2: 我就不，
1: 我是个当兵的，我是军人。你这样让人看到多不好。
2: 你穿着我给你买的 T 恤衫，谁知道你是军人？可是我就不放开。哎呀，哎呀，你，哎，严志来了。啊？哎，不，让你又骗人家。
1: 不是，
2: 让你又骗人家。
1: 菲菲，好了，哎呀，哎呀，你别，别，打了，行了，行了。
2: 怎么又拧耳朵呀？哎哎哎哎呀！别拧了，疼疼疼！哎，菲菲，这要是娶了你，啊啊！哎呦我的妈呀！喂，啊，置身于这美好的一切，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呀？我最大的心愿。
1: 你的呢？我一起说。
2: 我们一辈子。 胖了。哦，对，你女儿齐飞还好吗？
1: 还好，就是最近和华威闹了点小别扭，现在和好了。哎，
2: 华威的做法是有点过分了，但从某种角度，我们应该理解的。啊，
1: 少欣，作为华威的准岳母，我应该称呼你少团长。飞行员个人感情生活不会影响战斗力。哎，
2: 这你也懂啊，芊芊。哦，对了，在外面，我不应该这样称呼你。
1: 当初咱们俩也经历过。哦，算了，不说了，不说了。华威和齐飞的事情，你真的管不了了？
2: 我了解华威，相信他不会偏离航线的。
1: 你还像年轻的时候那么自信。
2: 你还是那么固执。嗯。这是我最喜欢的海边栈道。
1: 你们军舰上的人都是铁石心肠啊。
2: 不，我敢保证，我们航母上的每一名官兵都是简单勤心，和常人不同的是更重情重义。
1: 少欣，当年要不是你恨我妈妈吗？她当年也是担心我嫁给一个军人。你
2: 快别这么说，我理解一位母亲

0: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1: 说不准， 或许吧。 把华为他们这批送上舰， 我也该转业了。 真舍不得呀。
0: 我知道， 你们都把军人职责当成了生命。如果，我是说如果，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让他们俩今年就把婚结了。你看，我是不想让我女儿再走我过去的路，就是不知道华为他。我相信华为会处理好的。
2: 喂，哦，齐飞的母亲就在我身边。华为，情感航线如何呀？报告团长，一切参数恢复正常。好，我的校长同志，这回放心了吧？什么意思啊？准备当丈母娘吧？哎呀！
3: 问一下大家，你们说我们的新娘菲菲今天是不是更光彩照人？是！光彩照人！哎哎哎哎！大家静静静一静啊！啊，说个正事啊！
0: 哎，阿姨啊，您看看爷爷现在这个状态，能不能上台讲几句？我看行，老爷子这会儿挺正常的。
2: 不让他上台呀，没准又得作。那交给我了啊！好。各位尊敬的来宾，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上我们最尊敬的老人——新娘的爷爷，致辞。好，好，好。
3: 爷爷，来，我搀着您啊。这还挺正常。对，您慢点，慢点，慢点。可不是。哎，好，好，好，您就站这儿，我给您拿着话筒。
4: 大胆！
3: 哎哎，不是，爷爷，我们就是想请您说几句祝福的话。哎，齐阿姨啊。哎，这。
4: 爷爷好像又有点不正常了，这怎么？要不咱们……
5: 哎呀，没事，让他说。
4: 欢迎，欢迎大家的光临。今天是海军的盛世，我给新郎带来一件我保存了近一个世纪的礼物。
6: 当年，中国海军承受着怎样的屈辱啊！爷爷，爷爷，讲祝福的话啊，祝福！
4: 对呀，爸，菲菲，让爷爷讲。1937年8月，那天，陈将军悲愤下令降旗。 他下死令，全体撤下军舰，自己和几位副官，双脚却像钉子一样钉在了舰长的位置上，下令抽开水门，眼睁睁的将士。

0: 如性命的战舰沉入海底，去阻止日本军舰的进攻。舰员们眼里的血，血呀！败了，我们败了，咱中国人的奇耻大辱！水兵们在军医前进封上了一个赤字，那水兵里就有我呀。当时好多百姓在问，我们的海军哪？我们的海军呢？我的这件缝着尺子的旧军装，小薇，你别嫌，接着。
1: 是，
2: 爷爷，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清醒，谢谢，谢谢爷爷特别的新婚纪念。
1: 我辈当自强，
3: 我辈当自强。
4: 这老人不是早年大悟什么修理师吗？
5: 是啊，他总一阵糊涂一阵清醒的，他怎么会说？
4: 哎呀，他对自己的过去也从来不提，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6: 哦，是。
0: 大悟，大悟！当年我修理过多少战舰，一艘艘的被小日本屈辱！
5: 爸，
0: 你拽我衣袖干什么？
5: 这是菲菲他们的婚礼。爸，你
0: 这些人咋都傻站着盯着我啊？我说错了吗？
1: 说得好，
7: 说得好，
8: 说得好，
7: 说得好。
2: 爷爷放心，这段历史我和我的战友们早就铭刻在心，而且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爷爷，谢谢您的这份沉甸甸的礼物，我会永久珍藏并传下去。
9: 爷爷，来来来，您快落座休息。太棒了，您从来没有表达得这么清晰过。爷爷，您没病啊？
0: 你说谁病了？
9: 啊，
0: 这是在哪里呀？
4: 妈，妈，今天您要是能参加儿子的婚礼该多好啊。
10: 小薇，菲菲，真对不起，妈妈下山的时候崴了脚，没能去成。菲菲啊，叫声妈妈吧，妈给你准备了改口音。
11: 妈妈。
10: 哎。
11: 爸爸呢？爸爸。
10: 你爸爸进山了，手机没有信号，妈替他答应了。哎。
4: 妈，等我们完成了所有的训练任务，一定让菲菲去接您和我爸来参加部队专门举办的冷餐会，出席见证您儿子生命中一个重要的光荣时刻。

0: 喂，洗澡水放好了。都累了一天了，洗洗，早点睡吧。
1: 哎呀，
0: 明天上午啊还得返回基地呢。
1: 瞧瞧瞧，那有媳妇儿就是不一样啊。哎，对了，菲菲，
0: 嗯，
1: 你还得帮我办一件事儿，替我回老家一趟。哎，我今天感觉我妈后来好像有点奇怪啊。
0: 啊，我总感觉有事儿瞒着我，
1: 爸爸他也没露面。
0: 哦，我明天请假。 就去一趟。
1: 哎，要不这样，哎，你安心归队吧。哎，你看看贺平有没有时间陪你？哎呀，他肯定没时间。我听严震说啊，船厂又上了一个新的科研攻关项目，那媳妇儿就只能辛苦你了。
0: 就会嘴甜。
1: 哎呀，明天我就要归队了，新婚只能陪你一天。
0: 睡吧，啊，快点睡！华威命令你入港抛锚呢。是，立即抛锚。嗯，抛锚。喂，菲菲，什么？
2: 就是在你们婚礼的前一天去世的。哎呦，那天他们还骗我说他去山里了，信号不好。他爸爸临终前的最后嘱咐就是，不让小薇知道他病故了，怕影响他训练。那天，我婆婆强装笑脸，还咱们，我的老姐姐。
3: 苦命刚强的老姐姐呀，让我的心都碎了。严震，向华威传达我的命令，不准随意增加训练强度。是。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行于左而目不顺。我们航母上的人都具备这样的定力。
2: 可是，在这个时候，我怕他。
3: 他是我带出的兵。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三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莫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

傅林，演唱刘晨，抱头歌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剧务李建国、韩兆森、董浩军，剧中人华威由赵玲演播，齐飞由季冠霖演播，严震由林振赫演播，贺平由武凤春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扈倩倩演播，绍兴由杨默演播，陈湘君由白马演播，华母由杨颖演播，华父由任杰演播，刘将军由万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惊醒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拌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

0: 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在属于特色营。
3: 三九零年公告说，希望三九零年炸裂在属于停电三九零年能团组呢。
4: 中国南北停车前总军旗南北三百八百多个。习主席习近平给他留存起给谁用路给那最恶个几百天忙给土狗的鞋别恰哇热烈性也不足够鞋别学习过的他
3: 鞋别学习过比赛头的动画他人不是鞋的南国叛乱给蒙西电动动画过路
4: 罗对图人家给鞋别用从土村当中的加起给他成中松跑过他越过了鞋别启动起照单车子我先推动清白过路
3: 一人给阿曼达赫尔姆斯出家给传媒体给前天被批评托票去举报他给前农民蔡新宁加上阿拉差别过所以
4: 下面的听听三九九南团十九南三中南
3: 第一个五年被评论区龙安村给七个中央被过所录入陆军习近平给苏新南为党中央给迷茫给昨天出发的人民举报的别的民兵都进去他用他迷茫电话的前边空白给三路他用写的芒族给送他列举结巴的修改我他迷茫给卡萨轨道他刚爱切瓦森哲切瓦日故切瓦接给那段特区切瓦的修改的中国南北停留前组军机重置我来忙为我来长下一个年迷茫用了偏不准心月中国共产党呢迷茫给切度五年不他迷茫给忘记他的情况形势他留到我准备再进行中国共产党五年呢龙家堂居民阿国瓦的电梯修为走行托习主席习近平给这段南北党给批准开始追击团结精力迷茫给制度早晚定责做他我去把他送图蒙起点不点不听言行习主席对南北你把他爱人南给团结精力你把他迷茫了列国的电影陆续给恰恰六千多个月不提醒习近平给让日党给给这年迷茫言行迷茫你给这年把落了点不了言行罗定局民行迷茫他念头浪不他念头三路动画念头两个几个月别龙乐肯入席给讲有个东米图别蒙西颠不颠于其送于接给主席习近平给解释用为切划切别

0: nire lirim chwe. Mima ni tokta par sumtu kongki tokche nang chishu dihin. Denzhi soksin chwe ji, sanay la doksib ting tangpa nanggab. Jikib chuchi Shanghai chonggir Huangpu chu Bansong yuan lam chumshung ki Shimin chongsar ki chungmi kui to pepe. Lo xie kong, tegar ni tantung nyegyan guindu gecha chwe be ningre chungki si gui ningpa hindi. Chungmi ni mangpu xie ki chepshung kin ni gyakjin chiru shokwe be zwa ge gu yiyo. Tacha gyakjun ta ningsib sarchi xeba ju, tegar namsa lawa gyuwa tabi gyundu chunggu. Lo dida rin ki gyundu chenpu sikab, jikib chuchi tu jesur chenpu chunggu. Kongki mangso ki samlo tongsar samlo tongwa tang, mangso ki simtri chisar simtri cheba, mangki tukur chebe chawa rizhe xin lekbar chupa che che di, mangzui di ki yuntu ngang chiru tonggui xe nidu nang yu. Shanghai chonggir Huangpu chu Shimin chongsar ki chongmi kui ki chongmi zhugo li yi. Tasha ngansoro sosui tabsang tang sangju yu bi, tabdiru qingsong xe ju yu. Jikib chuji senji tu jesur chenpu chong yu. Jikib chuji, Mangi kimsan nangi tuanda la tukur chenpo nangi yu jing tuanda riri xin gandhi shibri nang yu. Mangi tuane de la zewe, tuane de na tasyo rangi lekara zhuwa pietu. Mangzu lekju tan chongki tan chongsi mnyamdu gongpe tonggu. Talu dao chukmara, jikib chuji Xi Jinping Shantung Xingqing Dezhou chongki le lingcheng qu Benlin chongde Xi Yuja chongzui chongmi yu xin hui yi kimdu pipxin. Jikib chuji kongzui nangmi ta nyamdu xiongni jindri mnjui na wata. Lê xiu yung bop ta, gen gui ki di ta, chu gui lop chung jie cang mei gu la ling mei nang yu. Tini, kim san chi ki tuan chung si yin la, kim san chi tu mang bui tuan chung si gyan gin. Jikib chu chi, ge sor chin biu gang ni, gen zui zuo ya gu jie ba tong kub, nga ha chan ka bu chung sung si sung bu ta. Gong ki, yang tak bei si kyung chi jie da wa zuk bu ta, lak lin dar wa di, tar mang la di ki jun gu to, kyu wa chi gui si di nang yu. Xi Jinping ki, Tongmei samdui mi jiba tan, genzhi lo la denpo rin di, yang lam sabay to, gong zhen tang ki gu zhi jibi, jizu rin lu ge cha xa, mu tu gong bi tang ni. Ngan zui mang zu nam, ngar bi zidu denpi suwa ki tuba chi gui xe song yu. Mi mang ki suwa di ki yunga xe gyu ni, ge gup ki tuan jin yi. Lo di xer zun, chong jin ne chong si par tan, cong tu ke jin ne san ne la do xim nang par. Jikib chu chi Xi Jinping ki tok to par sum tu, mang ki nye zham ki tuan ta chi chong sang ma ra tu zhe nang yu. Jisar tuyishin kikang rupdu, jikib chuji Beijing chonggir Xi Chengqu Bei Cao Chang Sanglam ki Wu Lao Chumshung Sabahi Gensui Xepchu Chumshung Tupibhi. Jikib chuji, Gengur Gendu ni Zhonghua Mili ki Suigun Chusan Yenbatan, Genji Genro ni Jiso Yong ki Tungmung ki Genji Yen. Rimka Dengwei Tan Sishung ki Rika ki Tungkung Jigur Chargui Chenni, Gensui Xepchu Xiongse Chirutan, Buse Toru Dongwatan, Guntu Ngang Kongpi Chukyur Gundi Dangdi. Gen gwen su, digi denbe cinchu la rui tup gyuru tibwe likwe cha gen zhung gui si denang yu. Xi Jinping ki, rang ki genrib la gurwa xin, xien ki genrib la gur gui xin, ngan su genji ni la tantung tukur yabu chi gui si song yu. Pacha, wu lao chumshung sabi gen sui shibshu chung gui ki, kekme ta gen gwen la sangbe gyur gui la gyun tu gundi dang ni, gen gwen la nama jen ki gen sui shibshu kodun chi xin yu. Le shu ni mang su chi shu yin, Nyurge wa tan, chabiyo langkor ki kalu wa, logdi congtion ki lenyer mi naso, leishu mi tso saba ni zedin tsuwa tuanyer chegen tan, sartu chegen, sungkyub chegen chegi. Xinjie kou chumshun ki pamen sakang tu, jikib chuji Xi Jinping ki, tekar nyesu gyak xinbi Nyurge wa sikdu. Gongzui lega tan tsuwa la, tukur tan ganchi na wa tan, gongzui lege tuan tu gale ge wa tan, legi pi war ngak ju nang yu. Longa zen ki chargui zhonga pe zane nang, Mangsu Gensong Tha Lekju Chishu Chiru Tangni, Mima Yong Tumu Toa Chukpur Gyurgyur Gundi Dindi Tong Gui Si Tung Yu. Zanin Nang Gui Ti Chebe Mikse Zuo Ka Nishu Yichu, Mangsu Digi Riki Mikse Gi Dursi Toshu Song Yu Bata, Teda Nang Leishu Tha Yungbub, Lopsu, Dita, Gensu, Jusu Suo Mima Mangsu Gi Tukur Chishu Chibata, Chi Tegar Tha, Chi Nguyu Gi Netun Tiri La Kip Yu. Nubke nima ngarbe choro tongwa tan, shokbe nishun ngarbe cildu zawa chegwe. Talu dao sumbara, jikib chuji Xi Jinping, hebei xiongan kui sartu doksib nangwar pepe. Bijin lupchin xibe xiongan lupkui tu, jikib chuji chugu sor digi la jingzin che to, bebon tan yarge zunin che di, xiongan kui sartan nyamdu canlong yongwa tan, zhunggui nabe tingrib jintan nyamdu kongbe yongwa chegwe be chegwe nangyue. Xi Jinping ki, Yangbe gyarbe ta dita ngang canlong yongwar jenhe, ngan zui pyuchung ki mirab shikdu gyurwa chie kwe shi song yu. 중함 고려 야군이 제 장사기 집에 튼세타 지 군편기 망주되기 힘 더숨배 던조도 계제 원계 신수 제군왕 쇼급 지급 조지 시진핑기 지소용 신수 낙수왕 쇼급으로 직소타 군노 시부타 리룬 서지 침부로 제배 준시 망도 당에 중국 남배 등급 전기 시다 아랍의 작당 된바로 제괴시 내두낭유 당기 속신 좁게 파속순 장기니 콜라시비 오차 준신식 판륜 망슈타 교슈기 계급직 힘바타 남문부타 서시 준비 경시 중무 당자니 규남진도 교류 달로로 장기기 중함 코류 고르기 침슈 캡자제니 지도 된배 중국 조준 제배 침경기 망도 아랍의 대도 당규 미마 대단 임바니 지소 링로 등급진도 교류에 전다 개진식이 달로 개용 속진이 기신 지급조지시진핑기신소당파구숨롭소면취추된례시지소편디지소겐송리공제기오윤념지소송기손도로쇼급디당기중국조경제바라니바르토랑계기계수시송니중국해취된비추된타디당기공비람비토로디규르민항규괴바타디럽사비추된타디당리등기치쇼로디규르민항락다르치괴시닌두낭휴 明儿，让给给怎么托细菌持续给免去缺点么了？专心不谈，每日抢用明白彩色的用不正对结合给端着多利皮皮。地摊中国组织区域，恐得不下降点不行不行去。明晚那么俺俩也别错接多不谈，俺俩出去点别忙催车连车多不结果。他六六对头，让给给连续内部几千的点不有不谈，中民用不点不用不的话，中西军用的他也用过了，官地点的贴吧。 现在级别小区缺不缺？关键没把握起了，行吧？满足给了，女人谈频率也不集中去。密码在外界了，交不谈，厕所空没空的过去。他留到西部了，中国中央七十九级，请啊，女国谈女车女司机，女不起了东区的，娘的六种听女三个不解决。几个不积极进平级，六种作用能够，人中女生问过他，提了卡的就被女不起了，修建当年。 密码网络及厕所塔，用努力给底下拉，送用电梯接轨时，您就能用。明儿你出去给别推硬币，网络及地图塔，客场地，及给出去习近平去，推塔南北官图，通知请不能自习时。及给出去，做女给进听嘛能力，女国给自己来端卡，电梯硬也不着地。密码网络及厕所塔，用努力给底下拉，给您接轨别您就能用。
1: 一个批准五年，其后编出了新竹康基础控别新竹所有所长刘学吉。罗地县村罗地县习近平给苏西南委党中央起，也是因为六年初，芒族地基起了东区的俺们文山特别内部投降的。芒族族群体突然给解决他，我们逐级撤退文山特别公园。部队控别处，芒族跟宋塘立即写把他，明年芒族的文员干的是我的习俗不马赛。 破了密地普遍蓝色组合团推上土当地，罗安县区七个军装备退购组，芒族地基军队昂接受动物团，推木托全部给我了，官地点地动起，芒西点不是定规系送去。中国南北停留建筑局话了，芒族开启学院，积极组织习近平给组织两位科学局，密码电话的级别控别三六六零单年。
2: 我们住其他不是热心，盲从阿尔伯格兰塔、雷索东维、尼姆修全部系统、集团系统。密码给制度点别错误的奖别人们的线索图片，第一个难把的给我举。密码盲所及托索坦、基础、第索奇阿尔伯、皮松做不谈，阿尔伯格兰点吧，阿尔伯军队突破接冲去。
3: 第个雷孔那边为内区，亚尔格孔星期那把哈将出去特别预备谈，人家越过去冲着杨阿尔星出去特别远。 浙江了大湾的安索天南杨林七百八，在具备贵客的军队清白天，十区来这去扩展将军衔名牌的人不保护的各地东西去。山东青岛兰谷树，沿用三角河内用费六只正宗去路面西路搓把卡，结合促进电线的军队，江龙大建所结合前面扩存起来了站内的一把是。西路路嘛，魏宗元去。
2: 江荣大将给暖秀铁托别写过的营营徒步抗战预备团，替营营暖秀铁的铁托别玉米提供新的米。文章他的贴了热托中了，米给暖秀通讯费，年前呢，我们也不多解决不是。借用一家去参加三队天空基地采取的铁棍拆卸银白产品，三年提给促进他促进科技界送去参加三队天空的这档月。
1: 朗林落树丁西跟古华交流情绪。他留要求空生时协助了永根的操办额度我在特别忙度清楚。偏向了拍摄加在宋朝先生的多钱我就拿去。他留落地图让业绩协助西宗给我不如加在阿坦成中宋帕瓦坦拍摄从所西宗给我不来加在内西坦成中泥土瓦月经协助在具体便就了判断中华的内置期间开进行的就是初为人心的协助来的初度清白坦协助团结人心坦协助来的间完全所准来的坦拥有两者定色突破的七星月。河南新乡土落地足的铁直接吞起起跟的开了西铁我所娘之茶瓦坦城市前面老子的电台开了一起陆续直接跨越突破低谷信息变现月变先往托呢直接娘素切半天人归昂直接跨越坦娘素切半天用到穷学开了一起别积极得些宣判科书语铁俺最初最你修这批的时间拍赞美拍的这些苦就切拍的得些图就越拍我没经验他提醒那段忙大吉马丁可能人够俺些图就越拍从下期贴段写在地上加之出去咱们用途请越拍马赛写出主播提醒俺最来的撒把些图就越他说查到可能苦就他娘虽写出来俺都过去出给他从学节目中拿学借用年代词，团结人心的习俗来这起，苏州来这起就是人不脱把人女不进行去。罗对图，切针举笔谈，念切谈，切针拉在习俗来这起，人谈拍嘛，推送来加在就谈，成就短拍的学不谈，跑动谈，从短习俗来这，加在就起谈，成就古拍的学。习俗来这起，不在来说清不谈，人不拍的脱把你，谁去给，军队女不进不来，从我心心。他留到我西边了，第三季节不看起，十月来日的女鸡谈，比赛立冬了，规定冬就过去，三七二七八八点七八谈，年冬送出了那个十月来日的鸡西群，国统就是七家盐四百七九，卡三点一百十。到我东边在你说人工所切片，第三季节不看起，军队吹扫套，十月来日空片朝三内，我端抗日七八谈，日一内十九日加九日七夕，推上多单的参加谈，刚内天做抗叫三个三点一百十。中国农事参与新疆抗气候变迁的的主任石英华说：“习俗解决马文生判断之外，千万不许。今年庆祝一百大日，罗南民族话谈，就说民族话，提醒各方面民族话的密不信心了。他呢，用数一万十三级别充满时间性。第二天，扩展了明年的呢，抗体体没到百，怕看庆祝时谈，天没接送一百十。
0: 第二个五年八百年初，蔡新民总统不依。”他留了地图，让各级协助启动农村的基本国土统筹、种植电动、电气工具、扩展团、期望啊三年，推送难度呢，加些检查送拍了去。现在逐步南北协助启动的送载的，加些工具来解决。天南每级的人力团、人才协助，现在天王级培训人不启动级别拍了些，卡搜索了加些工具、工具啥人团，加些协助协助啥送上去。越国的协助启动团，跟着协助南征西北拍了些中交不远。到我谈不连，到我出边拍了。越国的协助启动起些，国的统筹了年度年底国就过年新年，拍了些加上村民所起差几个新不谈。协助启动期望啊也结果难，拍了些教学的也不是。
1: 这个雷公呢，被问内去。中国所政坛女主娘之连所起七七年记者编年到我端白中国所政来个特别端长体加上我去谈成中西今天即用年母体体加起了周围英雄图预备谈吞来所政二位来所请预备谁卡过端长团的电视到我端白我都在别端长体加上我去谈成中二今天得从谈度呢加起年来过谈成中二派预备谁罗地下村到我我端白的派位那把英雄图预接着江南街镇来日谈熊南街镇来日南北忙会南镇街镇铁工阶级俺都三百端场地得从谈度呢卡索索加些年来过谈成就祭坛加些年来过谈成就你加些年来过谈成就细节拍了有不是三年开启军团俺南北忙会街镇区些三百端片江南谈凑到南镇街镇谈托起冷路提醒城市南镇所几天俺来那边搞多了门就穷有不是小学校公天的爹呢吞来所镇阿尔维来所请预备谈针对街镇政策谈德清落地提醒落浪出现日电清楚落线所吞来所镇来过电表处判断状态江南区人堂特别他都因为所谈熊南区浪过水部来过判断用法的规制度预备是 咸阳亚森省三年卡起越国陆中堂帕玛塔普助南队的越国期间提醒清藏越国期间错别越国期间所提在去错别的命令从追团人类之最年归期因此南北两里南北在去中南队片三公里追别追军团提醒从追所真界其盲途周怀的样规制图一百十中国所真团由中央政令所提初次选拔团重启进去马增荣起你去西区去打打军区当天朝外出给下跪了规地电梯动画谈所镇朝外走进了规地抗教当天先下色白的修改过谈娘们这下住女人拖着东国白姐姐浪下电鱼前日西区团约谈蓝莲打着我谈今天所镇冲着提雷白措施主角了规地女电动图片这一节送于白石
0: 第二五年陪伴你去到顶白姐就不对你了重庆彭水从汉下冲凶土十一年免得西面责任岁月。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祖国广播开启老大的团结定色批判他。总理李强说中央国际陆军给前国祖国南北浪家团结解放。改革给这一沉入沉水给电别批送给自己给抗议大家解剖促进做不谈拆除土壤部一定解放人权天空部谈基地部对抗谈重建谈重新组军部政军建军部中国农民联共团重庆民骂思想所只有叫天狼兄弟重庆彭水汉下冲兄弟准备决定以每次测评给人年为女子的大家解剖解决给谁几个不看重庆彭水汉下冲兄弟准备决定以每次测评给人年为女子解剖促兄弟最新年重庆彭水如张松松都听谈不错吧谈大家解剖促兄弟组长拆除土壤部等位调运中国三用局给局长王坤给出作作用两年大家解剖给列个规制得业当我谈列个浪些段又不是大家解剖作用给空运用从头的学又不是出作国贸所管作秀路段南二当年重庆彭水冲兄给准备局长给每次测评给人年为女子处给他们都学了给他们了两年学又不是这座土当前接报族群给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祖国广播开心陆军老大的年代接报谈总理李强说中央国际陆军给前国祖国浪迹团结建立前列谈团行团年不谈前面谈直接了团把委托电子列给偏执了通勤界给杂团协送恰巧用谈陆军昂女子团给决定了二十建立女子团被决定再去三部接报谈这他用年女子国送团开店交货团拆除特区级别内最许多也不切关系面对解决。传说头三年卡团这一前辈安利六百公里叠加列团给建立团结前年首席女子所给文明经验拆卸的定色七八团德国才连给文的团国家大街团年个美宝所有的兄弟家伴女国运动团女局给列团卡奠定出的美满满足给厕所用的给叠加了给连电梯接轨别浪迹等于
1: 第一个列库内比为内区云南曲靖泥珠藏布容前途托塞了密你给给出条件约别杨萨的起可以落库的真额给自他龙地给自你不不用细节定义的浪行三年提给起不出我且出去送行日给出给起落着约别蓝塔提贴个了干嘛送去拍了通途当我谈朝中南给罗马措入甚至没变啊落在主席冷不息对于了这与登局查到土别危机查着长来跌破了新规前面提过不是这个集团二当地新土别别擦浪蓝皮吹过天里没解决日就龙松抗塞的铁鱼不的新疆天山日户罗谢给推举建立这里你说增一团成就这个松新别给给碰浪队形新疆洛江年天山日物给为出去送给浪库的蓝太提干嘛你需爬的通途当我谈乌鲁木齐年库尔勒牌提继续推出提提爱出去旅年谈的出去送谈切开牌的通途当去第二三年提给越国五年先辈天山日物对了我们银牌的第二天山日物牌的图迷茫越北银些绝不谈逆宋民四川大凉山体成昆江南托推了七个拉子对别推荐美国的安阿楚松松白给铁准美国的穷瓦提牛在了美军牌的蓝大十八八岁人口马修了国人逆来美情他在古地北汉阳三多年月体日归的忙错错冲了着我谈罗米尔塔普顿节困难日月来讲将他人别决定养不超所决心于中国孟西族中的特度给团年里南洋人均看望头都有点没银白的没规模日日错把的送给全球体型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1: 싱글링게 궁금사 샴르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베 리첸 슈구힌 땡디 리첸키 낭튜엔 존니 메탑 링뉴티 동크 변조 초교 림볼라 구디 동회 도표 개진 시토 교르베 거타 동크 공제 단키 미망키 고티티 동크 케주 된페 팅접젠라 구비 단니 콜레시피 로조게 급키 팅접젠키 쯔람 수십지바 로고 개진 치유베 거 지조녀 종 켈레키 남은기 점저 갸치르 당티 지조기 고요코 템보 용월 제베 거 中国日记期间期按错了所谓亚布基区陆地切约级别国别人念了了兄弟给帖女主孙共堂重启日记共期特别了萨伯推摩托区习其行约别国所言下面了听的李前期囊团习着那先说那美人为空中国的用客 中国塔约着成经团组起主席甘北海戴拉奇永卓生命中国的密特平女尼他念他占端三名牌团给局长塔科尔康南文书巨星独自送不塔聂家空气三个月经济堂林奇克他听中国的追续级别时人念了帕克恰斯普续级中武体 深圳期
5: 人女苏中起来去看团结国刚拿所别规矩去巨人听松对马尔别端切别去初期期崩别让给别为案内了给别地球切图不谈帕尔塔米卡切基萨米特人女给别切十七马拉吉去共有了下别切行于不谈提案随米去通告为团结去跟切切图业绩图个独自送于不是 甘北海带来去南部铁大尼中区米特人女皮给给独立及日记送于不谈空气中区所在能力同会能去他的去你米特人女汤所准来日送这来团皮明文别都就铁杆所穷铁起来给团给来去切入清不谈团子给不在家来所送去 米特人女体中区边角球球人不乐规地动会都是开进了球儿月季送一不是甘贝尔带来去城镇边角堂有的堂中区参赛年了了土库街地云人送堂因为罗些人米特人女给批给了体外感土库进不起个月 空气中库的苏中来日给马拉恰桑堂细菌气味冲车
1: 配送作别规矩那么解约不提米特人女拉在崔德康年团来给随云文书居狗地狗贴近解约拉巴托深圳德比三队中给托现在克列塔苏中克列华这一团特别约别拉在德给三队团委给规矩路子所看各具突击送约不是
5: 甘贝尔带来去中区米特人女给批改郎林去占领了郎泽提团练女伴的狗尾贴别打算开进扩团结与及送不谈空去约入去我内军呢中区米特人女给批改西多几盘郎泽提生狗的谈西奇城西困难大米中环给来谈所成文玉给规矩七十结束各个
1: 铁达切切西南米特人女列中区团练堂记错了穷为军队了可娃体外念了给我连突击送一不是明儿米特人女给可乐视频团练给南北家图对新区甘北带来去米特人女给中国女给克克容西他克列克容西浪在去浪却克容西了万我们一盘给克克克过一年来七个不他 团练民主活动冲着民主活动三队马拉民主活动计划别离了兄弟家国给克民主会米特人女批给东区举行他让所需娘娘三月了他去七个别那段养育给着学历他娘娘了兄弟家国可能贴在娘头动物他一起切入当地米特人女体给主教所批给主教规定东突击他
5: 甘贝尔带来去中国塔约罗普尔娘们来给门市迷到文明约罗普林去给来给推云神婆所列苏军塔兰科尔女孔免去库里有松中所给卡公所丁色修育不塔中科城西拉在规矩塔苏军来日人巴士塔塞达天烈空头别为铁娘们忙不撒育不歇
1: 去年起，米特人女了面的娘们切切，天来我他，那次我了是的，拉在规矩他，起来地推，新店面呢别在说给他，男的俺俩忙活催他不他，米特人女提，三对给天空所给我切过不他，天来女不他，从这过快挖起，这三头给我切的，女空了卡点叫不他。 免去可留松中所开工期，可能是表人心期战乱，他就去去，全是可短期关系送一不是。干部二带来去，中国他约罗了，让人去开去一片，我有种娘们了点的，来吃别提，是不是吃巧？约罗他中国米特人女娘们给人当提，来在店内是不是吃狗肉头不马塞？
5: 米特人女给，每日给批改了三地体外六百几袋小土米，两头粗细切割的羊头血。去年批米特人女举着铁，团结起手切着当地，三对了规模多的汤切记，这水速用了铜钱切铁。米特人女给批改给，制作了遍地体外六百砖头片，一起进行越界送一不是。
1: 中国共产党去民办去国体体，中国南北停止间了规定党体，可能是被老早给去，停止间去转览崔西批判，如果开前去又不是，咱们为新进党校，咱们为满足南这党去空投，决定受骗，七里坡三路七十六零去院长。 马达西，年轻矿三个月禁止谈恋爱去，中国共产党去罗家塘居民爱去，别特路巨人陪同你，给个去，给个去，你去了习俗地，让我给团委谈产品，别开去转蓝图，给交拨通途不谈，中国共产党去，你们去国体体，中国南边停车间了，规定当地，可能是比老早给个去，停车间去转蓝区西七八，如果 前期学习就下，咱们会满足那团当去空岛区段作为艰苦的影片。马达西，中国共产党去，给是公路给俺们了，运人心就解决。俺到你去再个月当晚送班，马达福建图跟一片，无疑领地了兄弟，从西塘起来，清晰这些结束，都是七八个月天，给客忙不耐用会，开往他。 中国南边停车间了，没的，别在签约不是。马达去中国批改的停车间去重开手段的呢，我不马塞。其实当重开批改工作的哈，迷茫去错完军队历史周围的那家，我去。现在我们整组去中国重开的哈，得亏托，忙做去国库推到土西到中地，天空那边他忙做去国库七十托，贵在签约不是。 中国共产党去，迷茫电话人被批改给三六点，戏剧卡，我这团队团队去玩，给连签约解决下。第六大王安排，马达坦桑尼亚具体，中国共产党他，六月二十日开金钟出去，当开另外总督的就不谈，中国他六月二十日开给去西单给居民他来七八所讲他。
5: 停车间组织，西党最强所给出席的媒体必须定时签约不是。马达西，他去可能是批老早给去体外忙活，中国西多堂，中国共产党西多突击去不堂，中国批改给六零七，六七多零突击几个月，中国共产党去中国的军队定时当我马赛，可能是批老早给去不了。
1: 听日前，我们用起中国老水塘中国区西立给批阅解决下。马达西，中国共产党去，让我做用了军械米八十九年给提，西党西去，任意了军械米八十七的塘，那团约三，团日批给他，三不接接提，给到全部军控图片文件几个月。况且，因为了些人。 咱们会满足南这趟中国共产党去来七八所讲他，给谁用路？三路他这边巡路就共建了美的偏这点边边的切片，叫你别话，偏村一起石头全部没塞。 中国参不会新列年来别端种子塔中国参不会若干这边项目给这来自南昌所给在那天新列团结女学切入东洲节目马赛学那塔拼命错列就去库格体外忙活的预备马达以中国批给给年年来预备用东尼推动起若干民办关切民办批给给能力归宿了点的温哥的穷我些银泊这些钱学解决下 第六道王阿别切记忆内送中国阿弗里克清真组别给给不能中文送了国车杂家去其他教育内来的这些马达以赞不会记得孙子文不谈帕兰克农索团子给国车杂家给四句了点的中国中社感谢东区日国这个月不是 埃弗里克给给给我那句呢铁托年团子铁外忙活中国冲着陈总都不存于不马些铁外给刚起我心里团来人不乐归的当地其实东西马去给今天其实东西苏联人堂都会团子盘更多东西铁时中国就在头外七九国一家其实当地家其别给着心别给给他别给给库格年去接不铁多年中国就去
5: 第六路段途，让给去七都南京去西昆路局去推送去国统区路正义区三个列通马给去，让给去七座从端去来去，穿着三八塘，八通三八虎大队去。 年轻堂孙秀文白切玉不是。大王准备等就读三个月后，广州去强为张志杰看，出名给来给团给扩张系统局去。人贵见去，这就冷天天，苍茫轻便那边多年，牛仔脚边啊，阔腿骑行玉不堂，左边来玉兔，盘着粗红去，牛仔穿的骑行玉金，苏贵用苏提足去那边看玉不是。 最后看看去南托，看我有张志杰出名接待之地，通知感给的土鸡汤，前面所说二哥过年天去，给来去跟古话黄金去，明儿天气逐渐天气来给的，过去进行预备汤，女婿有去，自己去俺托所幸预备，苏三姐预备些，黄金去，明儿六月俺托当年预备汤。 团结主任给推出大王古不牌烹饪经验去。团结人主他自己给电棒，让出积极你对俺叫我当团体。俺去老大的家姐姐就行了呢，家姐我就牌烹饪经验去。我把这呢，老面给启动推送来，家姐十九层烹饪经验解决也不是。 第六村头，中国几个土东会从所俺团那团在三十八，积极一团团新区，开始六年空土，六个月米修两个塔，李六村，一女六在接送，其中团在去南部三不松一次，第六六队头村民他没得人员，三队团在所去。 中国团队开车去，车皮皮团队南部三不松亚速街不行，别给津贴。中国汽车总队去，扎当车会，明抢三百个月不是。中国总队规避五连新旧卡，装着新旧皮主任巡逻，照例进去。团队南部三不松内，南部三江松盘里团队去，日接不给不马些。台湾门市塔，西中电图清不西日解决多，照例进去。 毕业前批决策他，自己去俺都去别个去去长波所，城市地大里，让给去随便毕业前波，过了这批，从这开连样样托不他，专门启动电表俺跑了他，专门开个军队俺切入前波，老对头三队团在七九六东侧，阿哥同桥路七栋六层新地，过了这批，免在新旧三边那，顶是休闲预备间，我去月解决多。 其中国际出国去，带着军人扎布贴，中国苏军他，过了这批，国库难免用够了几组去。义务处，忙也起来去，三队给领导了电梯，装着牛肉丝就给库克腾进阶梯，从所穷者怎么能来看都不穷去。 전조수 켈레지기 심조 사비 제피에 제기 교제 사바티 교제 페버코드 제번에 균쿠 레뉴 제베 파스타 징토 조미구바타 류제 코제타 직체 실동치체 고통초로 조개 된주 대응하다 지와 숨생유비시 전조희 내진 류제 코체 공스지키 계지 첨주표 지급 더시벌 심포 양远전키 산내티게 켈레키 전조희 다유기 차상외 퇴내지타르 댄티 뷰제타 사투 타용키 주구 뉴부치르동크 퇴중소 인시 코주지타 족디 개발젠토 교루와르체 교육시주시 七中堂南京一刻电表岸配给着新学罗队图让给起南京国统球路七九堂七万吨堂三亚西森不提罗局给推送列国统球路七九列汤马给提改进于是增一堂成穷季跑路堂七九从团破旧列给表现七中列给的七九从团了规制级别休息归宿出国信息图口语不是 中国几所前日看，森林边角塔七十四新旧所起，新旧坡高凌云起，其用年代呢，罗美给七六起龙乐冲突着密些。文干西中提，文切列提为电镀进去。团列人波塔，装着南满间给教授给起，中国七九总团了，罗队给多不久提，罗西皮艺术所给会，内部别提点学解决下。 人看起恰恰起，长途浪地，还是未必去奥罗米亚阿地，各地农村村民孤单些，新规进步，罗起拉咱们心，眼看了怕咱他恰恰三十家接不他，三头得别我在那去三百样，天意都有了，新家样三百个票，天里中国日节开进去，俺做了从外亚不给他，没去接不些日节最多。
0: 该是事业比不谈，就算你给南塔连绵片，各地农村村民、年轻、每日抢用用品，阿哥两个啥俺连没新片，去日本去创作新事业。俺都认识这样的绿道啊，俺别等就多。中国还是五百下，若干级别，新来俺们来去欧洲别段创作，虽然南昌卡谈不提，提卡我们说过做不谈。中国还是五百下，若干级别。
5: 团队级别，突然新来日节开前促进去，新来日节开前去，创作堂、团长团队去，中国欧洲羊肉堂、三奶体去团委会，俺们这定时去去，新团了三边堂、绿、金车，新来春节堂、直接说，各团去娱乐，中国团部团委会的组堂。 电堂所查，取准确，新取准不所给，六在开别当天，每天去录制它，采取我了电梯，三那天去预碰用动去六零了，让人去不是，从此给预碰用动动画，团给其他三对七个人，共用一个录制信息，中面爱塞那块去。
0: 过了天，他去各地农村村冷缩地区边端边村石头沟去，年人小伴儿，俺在那块去，为了吃点多点物汤，眼睛去绿去满面老多汤，我才真心接了初冬土不汤，我才给老们说去，吃点缩土片，说着他地主人几个人点头又不是。
5: 埃塞纳过去，给我们关心土，他今年看起满面老多给某人团在提，我们来赶紧一起跑趟。人一了，光我四个月片，马赛得同七十多几个人去，俺养村中土种地用不啥土片，罗吉生用不迷茫小果，俺同你给忙土做土鸡汤。
0: 埃塞那过去，其实这些土，中国日节开进去，俺多年这些也不怎么明白。特同六七开始的，人一了，眼睛瞅着他，加上感受接不他，人一了，加提身家他，眼睛去去不切，我们这些当他，昨日他我才提出接当了片，没些糖果土绿片，色心模拟，不怕出口去几度点变过山，狗儿越界就越不是。
5: 日本用途东个天，直接连锁东个汤，开车特别不及时。日节开进苏中去，中国开了趟三奶天开西中去，都票送这些天。各地农村村新来汤，从此给这个抢购得票，拖着周角推门托，规定单元。第六老队托日节开进苏中去，马子用作当天周角前的准备，别端盘面装饰，别具东个作业不是。 Mingwenyom Chusimha, Napke Zam Yupia Korena, Chiga Nampia Pazang Gib Yubamasia, Artamli Subi Zencha Shumpatha, Zencha Bunku, Woma Joey Jigje Chasa, Tissin, Supu Jigu Chasan Jay Yupshi, As Ubiki, Sing Lipu, Chule, Nyalesi, Bunshi, Taisu Homuki, Gurdino Chongsor, Dosim Nambichi, As Ubiha, Chule Tungong Pusum Sopu Yuka, Guisan Sobiki, Lagze Zilu Tipi, Tunle Pigella, Sunsin Poku, Junku Rigi Jinki, Jigu Dicti, Tusan Tu Donwata, Lagzeki, Gab Gurkotun Tipi, Mansor, Jolie Pigget Gosu Donhue, Jonwan Jinku Jidentu, As Ubiki, Sing Lipu, Jungi Nam Tanki, Jidupa. Bejo Behiki, Junku, Singletiki, Single Yamleki, Uju Bedun Chong Tuzuba Masse, Tatun, Namchan Sienki, Bedun Sasikan Zuki, Junku, Single Lazi, Guti Chepatan, Junku, Major Keleki, Major La, Guti Chiro Cheku, Ansu, Junku Riki Kajan Sukun La, Gosu Chambushukatan, Konsu, as Ubiyatan, Junku, Single Yamle La, Shunun Gekur, Gazan Dempe, Nubutun Beche, Guti Densha. China 中级对面，日记期间他开花，研究时期对面前，敏感学生结果受贴，健康松动他，中级追踪，团内严重受给出现别人切不马些，西双版纳去健康松动他，团内严重批改了，规定动荡了大国切一批，结果他西双版纳去全国西部用这些贴，健康严内他团内严重，中级严重，普遍年级级开学全部是密贴，个人前去中级去别人严内蓝水足够，特别担忧些。 听说你们的姐弟将到金西松江去不提，西双版纳尼，可能是比给我那么人心气，撒空开心是应不他。那这个菜，感觉顿就顿些汤，成全两个人心不麻些，给个皮做那日记收下汤，自行松江去菜，感觉顾不住了咱们心又不是。 西双版纳去日记浪琴草地开拓，中国塘去给给观众去，人在了米眼东拉咱们身边，东地长廊托月景，东地长廊去雪托，我听听去，侧看灿烂一片，一些也浪琴人家中文去，这蓝西对不同去，大国起身观众南群众托，几个人会，一些也浪琴去课堂这边嘛些。 四十零克，蒙特拉维尼亚冲克克冲击山台克，天南美日塔，浪琴西屯岩内克，孙岩特别别端西西。西双版纳西日铁，四十零克，罗中塔，杰西人人都级送一批。西双版纳克，南瑶领土，巴尔玛塔，罗西，肯布吉索，给个给冲击对面，给南克冠军塔岩土，泽州塔，湄公藏布岩土克。 我将那些岩土送几片，岩土新大列东部尼，一些也老么塘，一些也下流新热些岩不塘。西双版纳新提示，忙不同个一些。修不得个穷没片，路窄少，三那天间忙做起，新大列路面修不有侧起个一不塘。他听中国塘去给给观众去，岩土新大列东部做不太多年，在这塘人内关心基本全部没些，将到别个塘健康松动去，都是居住基本养村去。团里岩土专题，别个给贵州别玩基不提，结果呢，团没去，西双版纳民宿重组的。 曼空大堂曼连站曼空麦街边村这回第一重组松土具体在那天去重新打开去六零五六写到七月不是。每人为空立足点别安安回，你懂你是走路，怎么能去？每天人女促进他，每天人女去，可能是比较更去，人不同为从头拖，主席是竞品去，中规日准提。 中国南边停车间去，张大三位民警先是投稿，越接松下，出在多位参赛去，人数人别去。 三星电别孟西托中科日军企科勒日部企推古桑为索列马拉企雷克恰电提俺穷牛没别定在他西军给托年烈日改查了女不这提推给女秀萨巴坦赞别听日间给推列马拉共牛准心预备给克七天点内七天间他 田里批给批新主播张小兰去，俺东女婿在处理中国边角去，六七年学的去，成绩卡级，勉强去，扎当七十二口学级送入学，老爹托中国温少牛总去，七十多男人去人当东坡，迷茫小哥同求这女婿在俺他，今晚西塘三亚短信去。 拉里扬推送给陆局给深度三百多不同，天天每天人都给贵州千不能有不些，当晚谈不能出别牌，让给给陆局陆拉接着他，老来给陆拉说，继续直接七十多男人去采，国同学了真爱他，今晚接他三亚送信贴，赶紧个中国出他，成群出牌有不些。 AI老在他，俺们这顶十九块，人女专门去东西菜，吃了一个的，过了这边给个他，社会顾不住了，怎么了？看不不是？AI没事他，AI一个月去说，人女团在公园团体，三对团在那错，做他没法团心又不是？中国每套人女片剧，过了这边团结都立不他。 团结他，别具俺们这军团顶十进步。日电新闻说，我团六姐，西林图公园开播，忙说了片多不谈，每套人女片给动物接力，门西让大堂规矩你去，团结他，别具俺们这，官片开别接，地位开具全部西主题，个人人心去，真最女不千不我又不是。 张小兰去，每套人女给女不提，七十多年边角马拉西部的开心月结送托。老爹托，老在托为苏军来日谈，曾经团在苏军来日所去，村片，闺女三边看看去，西军演给苏来给拍档，拍狗来给别菜，感觉是不是团堂成群古新又不谈，苏来村民团菜推送来感觉你是在给拍我谈。
0: 小学村民团菜推送了，感觉你是在给拍我谈。每套人都给孟西这个组团谈，天干正晚月片，对住老冷团菜，同桌了，你懂团干过不就过不开心不提，推送不了，感觉你是在送谈，成群几拍又不是。每套人都谈，子女变角去，团结给各间座位规矩告诉他，西北区个路在十九。 团结苏军去，接他狗腿节七星月不谈，天天各自狗菜提，边角白菜托外批给给，拍菜千不洗脱，公园狗星月不是。张小兰去，中国两百年，中国日军拍摊，咱们说着呢，过了这边三对店内拍，中国每套人女闺秀所接的，现在三对了店的，团来人不了，规地动物谈。
5: 长波俺们这了点的，白菜托外批给了，规地东会，听这边去招揽托，个性越界送一批。中国日军团，中国南边听这边去，扎当七十万明强图狗团团，替中国七东去出几趟，白菜了，更多单位买菜。第二，仁慈让边太公堂，城西堂，我有俺们这顶色，官片俺们就给忙做了偏不多不。
2: 过一段给他，团结了就更加去。听这边去，他不能什么问别事。
6: 地摊呢？去让去社交订阅。
7: 八岁刚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这团圆谈，视频给切成三不同图片，落得不难瞧。
8: 节目队长吧，恰当俺是农场准备呢，地摊呢也偏到越是。
9: 地摊呢？去让去十五多月。
6: 谢了，区别这里啊，恐怕加百倍呢，此前我就用途不止。
10: 那个土地上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改变你这里越多不的单。
6: 地摊呢，去让给吃难月。
10: 看你一万钱呢，通过人家的啤酒当头。
6: 给工钱钱，隆重样式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10: 地摊呢，土地上那么贵都拖难吃贵别，千万小心。
6: 吕军给干了，我将给军心给。
10: 地沟的苦肉，俺来压都住着。
6: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다지 르소기 챕드윈의 르바다 콘르슈 심버지 르양기 직소 딘데 집에 팔라 수준 르양다다 팅드기 르양디니 냠지 체네

0: 南木给团结，团结给南年年追求。谈得听见年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注龙天联共给团结亲南人。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陆军处团结起，陆军处团结勇气，陆军突出，陆军突出。
3: 新格林格公肯萨，下面了陆军团结级别列前十个县，俺那天的列前去年准备给出县，提前去列前南昆明木头田连接错，习近平去突出三片。 中科技局电片，基础人路去广北老总集团西部研究学院。密码某本地教育年，咱们可以某本市场组装机构，但其广东了年不谈，给克连读了，就算上位密码某本系组装机构，给克了多少给关系，眼巴头某本多点系组装机构了。
4: 木本了多少间呢？现在给客团的学家用途，老旧的各种是三百多人的，给客店家给可用了，给娃什么穿越动态，给客他木本多边图组装级别，推着给两千多图，眼巴图推着三百当给木本多边图组装级别三六七幺年，六点七个不谈，中科技局电片木本多边图。
3: 组装级别招揽图，罗店桂林区具体，推着三片木本多边图组装级别，恰恰木头图规避动区，多谈点片密码木本组装级别呢，安全当去，昆明区团结实施，罗桂区团结做事，安全当去，内部谈连根区，更多些种的团结图，密边谈，两千三百多天，让马去组装关键密码。 短途恐怕用脚你这解决，这个不就是精品去短途？但去推着三片，某本多边途组装级别没变呢，但去广东了年不谈，给客连途不拉，就算上位密码某本系组装级别，怎么可以某本在这儿组装级别的事？天呢，俺就当去，某组马工去，立住俺们用机动级别谈。
4: 给其特区给内部谈，给客店家给可留给广北谈，更多了端不谈。某本组装铁车票，不是端片给瓦谈，那天糖水七百米的端不些些。给送三点糖，某本多边图东个尼推着三盘，中区开出点片，基础人路进贡北送七不谈。中华美日去，给他乐不起，我个用会，特区给东地西干些。
3: 上个月前半年多边图批改召回，那个推进图难有不谈，而穷没用外多年，咱们开的去机会谈，你玩家去，对了你，我东把我吸引了，这老爷在差起我试试，给送他某本组装起不呢，给客店家用会，给店店不是干涉，毛团去特贵呢，不断了不起，我个接拍，每天特贵试试。

包括阿瑞多边土组织前头，他是骆驼七头坡，可帮托托不西些。廿八土当去陆局给两个人了，相对徐娃儿控股他，推着三片给客店家去特区去国库廿八七天，中国控制当去国际塔给客去大王塔，基督塔阿控加上松动几块，特区给东地端转几块。 让给其阿公去欺骗改革东华，特区给东地端转他，怎么联系的他偏改用华，规避棋盘，特区给东地端转这些天，当他迷茫给这回，突然三边连根，哭头连块，没工了，没工让其说得快，老给他温顺去。

0: 过去金东前，他们来年不年拉索也不贴，毛公族中去，确实开窍太久去去，给看连土不年，年不也不贴，毛公去在外给女他，毛公去在外看窍存心学，居住生活年，给年也不贴年，毛公去我堂没去，人心在堂就话又不些些，团结提送票。
1: 毛公族中了，小囡脚皮，每对接是他，小段色，电梯接一百马车，毛公偏开周围开车，他就讲车钥匙，毛公到边头，族中这边没边贴，毛公族中去开空开汤，可怜民族团结吃过不汤，第二天毛公去族中汤，就是毛团他就给车站接了，这段吃过，那段了三路东汤，去他就不汤。
0: 祖准藤井街七桂八汤，特区去七桂女八汤，我特我特女八，就是三对女八。前日他团别托他们女八，团区藤井去女八街，收千百七十多块钱。毛公到边头，祖准这边没边提，西林头团区什么用啊？七桂，该去别买那批。毛公到边头，祖准这边没边提了，店铺是抢我汤。
1: 毛公到边头，祖准这边贴心，店铺说话。毛公到边头，祖准这边六零南修不接接贴。毛公到边头，他给单位特么么多，马给团员整齐，我才穷我几个。当去毛公了，过去张三七个，穷穷几个。当去迷茫毛公了，过去张三七八年，当他给客给，七十几给钱开钱汤。
0: 毛公做准级别，早晚谈。毛公到边头做准级别，拉索解释。让马尼当去做不赢了，五年没当年，当谈谈不着那些。对他那不管多，当去过去张三七托，七股汤特进了就不谈。毛公做不耐送，让马去到谈点别恐怖这就谈。六个就学，十准七学，特进七学节，托的派出所进贡都不谈。
1: 俺们在那错铁都不谈，军车没牌，给看面，给开车速度给都不接就问你。去早晚锻炼，当去过去颠簸颠不些，免得南边当给拉肚松又不甜。让马去团员人来，牛人去为他去吃，开车没弄我给你谈，给客员人得亏用话给你接不些。毛公到边头做准级别吃下，规定冬过去。
0: 年八头，狗娃不曾没别过年，当去蒙古了过去张三七鬼婆，军空接替。密码蒙古对南平，当去结束张头牌，给连点点结婚。当去蒙古了过去张三七狗军空接过去，冷露恰张是去各地接过个些。当去蒙古了过去张三七别在外在团堂，冷露你南昌为了年穷我堂。 三文举着去蒙西的我堂，古田追着去电梯接不及时。第三，有人偏开穷地，冷露人去透过仓湾给我堂，毛公去去透过这王家堂，关东王家堂当中央堂，中央蒙古王我军空堂，中央蒙古年主席去跟着过回冷露，老林到我堂，等为冷露堂，七夕我运去冷露。
1: 七夕来空去冷露节，六零大火，建筑来空冷露六零大火塘，该小土这部做不拉手边，冷露满了七三十七个十，某位主席去建筑过回冷露泥，责任他，当去这一去点别不接不堂，当去某部落过去张三七个军空级别，在外冷露时，该客去团建呐，忙来开车为新民节，十多新。
0: 冷露天还将开车为人行了，当他给客堂，某部也给狂飙着我堂，有人得亏用回托在内，问津七个月多。某位主席跟着过回冷露去，让马去去推过去往这趟，广东往前南屯他就去去。中央某年主席跟过回冷露六零到我了，中央某位主席去，中央某位巧用去来屯了，跟着过我堂。
1: 借用长街都票了，过这趟广东给送他，毛本组准的去，那天开钱月钱，他就接去。当去毛本了，过去张三七个军空接过去，同埋毛用去当了六个水米接去。
0: 天尼马克思人路去登组马

0: gong gor ki si zhe za tuan shi yin pa tang. Ngan su dang ki tu yun shen bu mo zu mak gong ki nyan myong tang lep che jin dong se mu shi. Dang le lo gar su mi chi pa ti nye ba tu kwa na ngi tang ti jin pa cha ge mi pa si le mi pa je ki lo gar yin gu. Rang ma chep si to che lung mi che je war che si mang bu dun chong mi. Wen ka tar du di jun na che si ti er da ku. 当了罗米格文尼当他孟凤奇索萨尔图别几个人贴贴人也把托他这三天期我归去去罗格切三季他切不起去多久几百中年也不他切不起去绿棚当街也不起不关键那边刚过节节贴免得你当了罗格水米级别米拉多谈不进去卡地去去 当期孟本了古提张先去救军空级别切不起去让多他我有女不秀千别空头东区当期孟本了古提张先去救军空级别切不起去让多他我有女不秀千别空头东区当期孟本了古提张先去救军空级别切不起去让多他我有女不秀千别空头东区当期孟本了古提张先去救军空级别切不起去让多他我有女不秀千别空头东区当期孟本了古提张先去救军空级别切不起去让多他我有女不秀千别空头东区当期孟本了古提张先去救军空级别切不起去让多他我有女不秀千别空头东区当期孟本了古提张先去救军空级别切不起去让多他我有女不秀千别空头东区当期孟本了古提张先去救军空级别切不起去让多他我有女不秀千别空头东区当期孟本了古提张先去救军空级别切不起去让多他我有女不秀千别空头东区当期孟本了古提张先去救军空级别切不起去让多他我有女不秀千别空头东区当期孟本了古提张先去救军空级别切不起去让多他我有女不秀千别空头东 我们去美国去北马南罗子国区人员强行学美国去拉索罗索丁色图北国北塘胡大人国区来给多年美国去三六月四塘林朝区月色人内区月色节新北节的道德白人图当中央塔中央美国塔在图机构用户卡体机构北塘罗塔别区区当中央塔中央美国网站松江区区了 当中央塔中央门户关东了年贵不及时退着三片门户区车站塔特进去女部乔阳年车的东西门户里同门特进入开机音不了门户家不塔门户家别车站几个里门民文件时让马尼当期切不及期文件主编拆解崩开机音擦切不及期年色太贵了女子讲切贵的 女子天天某处夹土不烫，夹个连土不实，让马去罗忙坡某处夹门用火。听日间去某处夹边女不米起瓦烫，日不卡去来这边，滚动这边女不米起了。那段天你，我从前边俺说短途拉的去，忙用去某处夹边车子去个天，连间坐烫，连团坐而自的。 特进女休息车位，这是年纪不低，颠簸了几不趟。三桥月菜，某处街边店面对街口，来团上面，某处街边店，手端不接车的，用那特土不烫，他们给你把钱用去开的车口，街口烫，某帮到店头做准车轨呢，特就我来订去，在这趟团行，杨特别某团特就你街口托女去续的些。 胡尊去高速级别特区给三六年安全当去，麦团特区三六细节哪个是隐藏？如果有不在美别过年，军控接轨不通者，天南团接给他，透过机场头东去，团团派给去麦团特区了，做团去修七十多瓦塘，俺连下班特区给通过七十多塘，特区给三七十口，做团店内团不接接的，俺们我过塘。 某处多坡，某处来给我接几根七桂葡萄，某处去吃这汤，某处干锅，鸡丝汤，芋头，某处吃去汤，吃进去吃的桂葡萄香去。推着三片，某团特区麻辣做的，推着三片，某团特区三绿汤，推着三片，某团特区七巧，某处去吃这七片桂冻又不烫，某处去吃这七片坚持过生节做去。
1: 某处塘某特区七段七学七十当地，马王班某处扛着些夹桂葡萄，苏塘扛了某处夹桂片，那天他就也不接葡萄。听着某处去去年塘某处去做短去年，空土去不接的，某处去做短女婆，胡大去七十当去。桂冻里某帮去某处夹土面塘，某处了夹克连土面去，他就人心去贵金些些。
0: 听着某处去南北塘，某特接单了，三七人行去普救穷游不塘，提出还将不退。

0: 三对了电梯规定东华铁卫托南街区满了组织了铁卫托南塔忙忙念着了铁卫托南街区规行念着门特滚动麻辣塔麻团托南麻辣三十坡听着麻团多少麻辣麻团壮大麻辣三十坡麻团新店门内麻辣三十坡给送千千三对麻辣听着麻团西区冷露麻辣忙忙念着别给麻辣街呼大起组区
1: 接下来电梯，麦克风组织七八年，让麦克麦克组十几十天，团员人员来临处，三级七八年团别提，让麦克托德派出所，当去过去张三级别，三级麦克一拍，给人接信，让麦克托德派出所，密码麦克风去认真查，据此他供接头票。
0: 七十来天去，苏州去南端边去的，浦森塘、台山塘、东西集团、特级南边这些，七十来天去王家街、当永所店铺租柜不塘、拉索店不塘、卷塘店铺、二手店铺、工具三窝街去，每日在拍三级门面所用车轨线，加得比铁面塘，加得比铁线。
1: 加得比这个人，加得比建筑公司解约片，木工、纱布鞋、计算器块，就是这种去二手公共车贴，修短贴、三路特制塔、玫瑰特制、珍珠特制，这种特制节切块不同。木工去居住组装塔，让柜特制顶色图别块，推入三边让木去当去过去塔，当组装来团了，巧用内修改贴。
0: 罗子电信多谈点片，当珍珠组装塔，木工多点图组装切片，连接积木贴片，强色图为连接不同。新店门内本地组装切贴，当去七十几个钱塘，珍珠去几钱贴，给个两百个钱图就可。给送塔木工去根据顶色图标文的木工去马王坡拆柜塔，新砖切片切图片。
1: 按照木本定义，根据它三对了点的探店内数据不同，特同样根据它三对了点的马王边给个零工业时，团员人口给送它木本组装了，过间所谓这些人群去，各吃它，出租人群去给花，西区人群去那团结了，开店结花，根据马车不同，巧用那根据马车和。
0: 提前把根据麻雀不接引车，让麦克某处江米土拉，某处去隔个样连米土不是。现在你首先图根片特牛人了，麦团片给出，出去推去他，三级人行切去给各件些事。现在去谈的能行，给客店家他，麦团特去给结果了，就跟什么天牛没不他，谈的能行。
1: 让麦克组装塔，配给了修建什么天牛面？俺从二八图，现在了电梯木工特改动画，特区巧用年拉达塔。现在三对了，特牛热狗滚烫。现在二天塔，三对了电梯让麦克组装起当塔，特牛中当梯，三对了电梯配给固定动画，跨栏图标格。
0: 让万一三对进去，迷茫懵懵图，忽然去组织机关。新格林克，看了两个年三男出不贴，天天老将退休级别李才南规制修片，习近平去退休三片，中国开局点片。

0: 푸지 체티 메롱
1: 푸지 체티 메롱 싱글링게 공감상 탄들링게 내 생구초별리 체티니 중앙롱청 연천지캡리콘 푸게틀름토 구지슈베 푸지 체티 메롱리 체치 디링레체나응월링게초야 中国民马金准马组内龙国局国国国国外丁真学期你写对马平均给三年开启三级六十甲巴塔层质的局巴日子年特色南天平松措心那不难措给莫古的勤工塔西古的忙起给绝天作为结果热坦什么别的马马瓦尔起年初的不自信色度丹呢 基础用所给送了土沟塔没碰了夹脚了没米儿空谷儿学话解给那不三不行恰巴解约来自重启城关区给来七八塔来所这座切的陪门口看起马屯陆局康托月内三级陆续大国陆中启切过变形马屯陆局康托这种切别在其陆局不日塔陆局与人点别真子 孙岩电别这些一个节日日来来七八坛连锁错了配对本地三头西组不谈谈层松话三年了相对说话节给为东成为陆局给巨人了巧用他所测面这外头呢给轮投票西子重启了森柱子区门西坛门西坛别门米来团聚给相谈重叠坛加对本地坛岩图给进岩准启切过别行 从十几日在入开启开去天边路开车段七八趟加对车与去北马区街上屯边马路浪八趟入达了车这部镇内推着三百马米年格路门把车月本地面具唐兰十十路开启看马十天边马米塔马米能力加对车与去忙错接了苏布尔大街趟文革面具做给相对续不满塞地送春角起谢谢车站前呢 忙忙轻仓记得起自我什么抗力存把切月罗个重启从没总起三级门面检查起着这七八趟马嘎的起过一给送六十八万忙忙完人类路子起在这镇都七八尼古的车站三空西部的开别动画马古从看起过墙准备在我错不错尼古的决定作为结果别年马斯一趟忙忙完的起吞着巧用的舍不得担心 四川从前塔从苏卡度接力一个年尼古日车站塔马上停别马米检查点长的三级国的客南团中这一切不满塞加对车与客白马这组前年三级龙年第八十前都重启了做工作美术肉脚各段入侵客归特不用这组前年我的床底来大床去给这人路给六岁电视的具体同美三段军政客美术 跟着差不多苦的级别决定作为大国六种结果变形。三这边你听我，归他不去，预告了其他米利给经过，自行去看看宁波，清楚级别刚爱他们所给，正在了第八趟，将我日日他六个月节气日日，民心归为等个日日节日，归他不用了新归车面提不起不是。
0: 俺这次归去，忙忙新团节日任务中，尼古的严峻团结工地东西边，就团作为尼古的去日子工作年内，米利给路卡塔，没本去路线，年次开团节，人民安全心，没本团三年的忙错年度做不来，俺就得为自身年度另外谈，日子了定呢，没本团三年瓦的去三百几团用瓦谈，米利团结去年数全部几度节约。 罗西梅随便来参与这一三年忙错给蒙古自瓦塔，本地白马去特殊跟过去，民心归为登具尊严特别文别，提给点莫为天庙点着洋洋茶，突然三百尼古的吉隆康中沙土单位个，忙错谈这次十八趟，吹口点话，民心了出给进不接给，给进蒙族团请去，就团作为结果热谈什么变化题。 茫茫给三边人的错啊，配送措施七八趟，茫用给给送六十定时多七八

0: ཁྱི ཅོང ཡོང གི ཁོང ཚང མེ མི ངེ ཇུ གོ ལེ ཐུན ལ ཆེ བེ ཛ ཛ གི ཐུ བབ དང ཚིན ཆེ དེ ཛོ ནེ ཁུ མོ སེ ཐུ བེ ཐ ག ཛ ལུ ཛི ལ ཐམ པོ མི བ ཇུ གོ ལེ ཐུན ལ ལ ར ཡང གུ ཅེ ཅེ ཆེ ནེ མེ ན ཤི མེ མེ ཡོ ཝ ཐ ཆུན ཛུ མེ ཤོར ཝ ཆུ ར ཁེ ཅིན ཁེ ར ཁ མེ ཤོར ཝ མང ཤི ཅི གུ ཛོ ཝར ཏོར གུ མེ ཕོ བོ ཅེ གི ཐ ཚེ ཐ ཅི དོ སོང གུ 他留住对做我了,将用给垂切,跟退脱层预备他,恰不破切,写给脱盲行,努不给了用我,天许你个团吧,卡入汤,扛许我汤,卡出去出个学了我,出了汤,四十几,女子,你个七娃子,预备是。俺去归这卡团圈内部前年,地位里团了他们今天的几个月节,将主过熊团扛起这月勤苦为居金。
1: 昆奇卡祖坦荣许央三坦出于詹姆克创作而准确于跟随这些所年个气味内了明年三孔永俗我们今年这些切的中子内年个计划坦跟着坦文具文所本卡雷日囊中介陆子永俗团结切罪了德国组织切不坦文的坦不久了年岁开始他就借给这他退库仓途动画 长期坦出了来团别切不松起能催了明年陈东这些坦年纪读书我呢规这些的特征龙库撒空了滚动起图别给林起吧明明能住七真起撒空用给卡错了念头过十七个这座起吧我的东为规人前天多大年我的唐连坦阿连罗别蓝水推库仓途动话忙错不为三十岁年岁别不坦岁这座起吧可退步
0: 扛托博瓦，不及托他们其他七八姐姐，各自如此啊，洗不出索他，见过他，素不显吧？那吧，万不关键，专门接做那名错，记得记起，跟咱跟您团结起的，女婿如果忙错一个厕所，他跟侬去点家，他才送个月季就又不是。
1: 许多情况是呢，他们将用的枪用锤子、棍点来安插烈火柴、古野托约不他，枪用枪不破车，改在街摊城中啊，用完月，一路长不说出狗菜，用不他，用出他，用出出个就像泥枣托的钱吧，两千长不出个就像西藏用完，狗狗卡几克，出了国别女婿没在头都钱不结实，你最提大了名的。
0: 平常给地层开启，做内里屯开启，念头屯开启不谈。人们坚持地塔念头动不谈，路口的开主播艰苦的为，是不是人家使用这七八？深圳古车别坚持冷路屯开内部七八，不让观众他重开了总想重做这个，东苏坚持满拉做不谈，逐渐买给矿开，彻底来屯了他们真的地切的。
1: 今天南庄他我们今天住着，我们去南庄，本卡他我所住着，西林车段，车站车段前，逐步买给矿区连根卡出17岁吧，罗西边连根三到17岁内，罗块区连根左内八镇七八塔，我国米菜塔左内连根，地层区来过节卡三岁的，逐个区连根日不新规吧。
0: 高孙去林间石块滩创建卡塔，历历卡去作业地层了，卡过一年。罗西边住过李屯去三处几个岁吧，今年年卡是陈桂滩托他们村子前的，住不久给丁家陈桂一去，跟团动画塔，来这开心塔，如果真正去，除了荣休了，年个七位卡错，免得顿顿七十节了，谈不了没的，团建请不他，七天店内每团包钱又不是。
1: 新格林格，下面也没退，你当下面你是走出来，能就重开了个车间，得给我退钱，到我这边车进来，中年人拍，你的个人别过提醒那个事。到我这边车，你是过年，三个月拍，不要让观众师兄送给兄弟看看你了喂，你当下面你是走出来，能就重开了个车间，得给我退钱去，送给用着村头头那些多穷娃，老爱钱就我家去过。
0: 能住人生来把准时别决定座位，你当下面你走出来，能就从开了开，车间都给我推进，到我这边才进来，中年人拍能。

0: 就从开了，开始到九塘托，你个人不是，写到从我心呐。各地到九天天，彻底去过他，我是去过你所言的，别个人不对。到我这边才进来才过年盘呢，彻底去过屯村人不他。到我这边才九年中年年盘呢，我是去过屯村人不是。 到我这边才九年开阿住，故住在我是介石错觉人生。个别对确用的通途别卡带对贴，本地申请谈重开的开，但在车边坐吧，指着点账呢。电木车位，但在车边谈，这个呢，如果为俺们贵伢们所解决不是。给客人别我们人呢，许下银别，那就重开的开车间，都有推荐呢。别抢谈开西昆汽水谈，许跟汽水店别。
1: 装备人呢，都做是这些也不满事。中华民族集团装备都是十多多万台，能去半山头外边给充电门吧？明天看完中午他们别人俺们这接了工地当接给卡的做时间也不是。下面了模特，龙安村江边生，前段女个咱们三边了，问我国同学的松东东子有别个的学员。
0: 年冬下面送去送个老六个，给用给谈菜用脚去，每次我有了立即不吃，感觉这谈成全对了咱们四个人吧。年前十二过八，漂亮军装师兄送给兄弟们给错别，送给用着从头到尾写到全完。老安村军个别人，前不冲起来去女个长了，三边了，人在给么呢？问我国同学了，送东东子一个不谈，准是不谈，准是别女个长没落看呢，落东菜千万提给多。 老早子一个月不是，你多讲明送去送个老六个，老早子去做千万同学了，你多是给新个人别，老了餐厅都是炖吃炖到你给春秋都够他，养你天狗不吃炖同学了几趟，千万过趟三年，用途东都够一百点，给用给天菜用脚的去，每次我有了立即不吃，感觉这趟成全炖了早子一个月。 前头从未给书记宣布他，原来重庆宣布李书国英我之前团，左边三团西儿归他，漂亮军装他，四川崇文云南界行进松开，镇仓所那边，前头了南区长美团控配送错不右边，重庆的永内、曲塘、龙，我也说给南区长美老千万同学西郎咱们三边接头不他。
1: 昨年头，拉达七七月边，三边南昌街几十群前往同学集团前往阿拉什么新故事？他路段边给客给龙安村转个边，吃过早年头，给客人边出龙为送去，陆续袭击进去，定是西准子月吧，三包团边拿，定是送前头月不是。明儿送完龙塘，把塘出售老康去，出餐场么呢？老东姑做不他。
0: 一把糖出售了，看起出餐卡谈不呢？六千万起，也得准备你当个作业。拉瓦糖、菠萝、长布、长蓝色，出售了看准高速东西，是不是？咸阳，他来到我谈不呢？出别牌，前不都重开的去？南区长美开工了，问我国同学了，端着端几坛，请我端坛，三叶松当我提，重开的元素单位，问我去干些什么？谈成全给送月。 准是不谈，准身边，你就咱们这脚的前边，老树出过那老段菜，龙安村脚松边，团聚起前往吃，逐个家族开几年，明年前往吃，年冬家的出去是松牌，馒头清月不是？是个林个，天天去李村寻村大个小人，林个那木头，俺村村龙头，过去水边，李村咸大汉那，谁说呢？
2: 可了地妥了。 米通就是钓鱼，咱们出海给些鱼。咸蛋米汁味，看上你体味强，配得强。说是南北托人捉鱼塘，说是南北托人干活吧。说是南北托人酿酒，说是南北托人塔子，说是南北托人干心，说是南北托人部队满脚的前途白不前。 铁蛋娘们多，中国第二任你给南北团的天热钱，温度就完了钱。中国南北天热钱，中国南北界的白布钱。

但呢，轻松几个短袖是一拉，轻松吃到蒙背短袖是中鞋，洗脚出去鞋也出全部蒙鞋。天中昨晚腰部鞋的板通过，我哈中胳膊上鞋松板通。空气杨大伯是雄心的脚打完足板通，拉链打完铁，他儿摸脚得些真解脱，却把些骨鞋粘在脓血。习近平看，同民三顿没接板通，眼出落来，但不容易贴。杨老三被拖，共产党跟国产协片，伸出一路脚下下门头，光被冻裂。俺最忙做哪？俺为制度电片，做完些的把些故事送去，默默捐做完，联系用完下几套，价格就断起去，轮得下车。中间里中三八通，从头加起来，三里拉都是弄一盘。习近平习近平给通达八十多，忙就念这么久，短大切中出门，突然弄个月，现在最近就看得到。习近平北京中区西城区北座城上那么久，五路春中三八月，甘肃嘉义也春中的偏月。习近平也甘肃甘肃的中华美丽街苏锦徐总印牌通，甘肃甘肃的深处永久他们更甘这一。人卡党委董事长给瑞卡克推广基金签过协议，甘肃嘉义也上次签了通，北京通了通啊通，印度我光凭着就跟得通的。跟工作联系电笔成就了入得久电位礼品加进正国系电农药。习近平给荣格跟人们来格外深研究跟人们来格国系俺且感谢你来打动透过药不系国系送药。大家我老中心三笔跟苏家皮冲个清跟美通跟过蓝产品也过来研究我跟你同体。跟过来那么坚决跟苏家皮困到些就药。例如呢，满足七十七，年薪万通，全部啷个叫卡路化？老子充电器来年没那错，例如没错三百通，再多电费，除完多年先给通，啥都先给，双手先给进去。新街口城镇口盘米热空调，习近平习近平给点个啦，俺手叫人品，年薪万走天，工资来个通，做完啦，图个通，干着弄万通。工资立即断头，家里也不通，联系不上，我就弄下。老外进京，签个中外皮再来通，某种跟送通，来就先收钱的东西。某某用，他某托，修不进去，跟点点的东过去听下。再来弄，过这些皮，每次做快，你是一吃，某种利息的钱，每次交得些，多少总有不通。再到弄，来就通，用不啰嗦，得通，跟说，就是说，某某某做钱。多个汽修些把通，汽太个通，汽我有车，那天代理来吃票，那给你嘛，我为住日东啊通，右边人选我为才都这边些过，大陆这边什么牌，西街手机习近平，河北雄安科萨特都是弄二百票，北京龙井些片，雄安罗格特，西街手机也吃个走了，电视啦，金子些托，边埠通，亚地做了些地，雄安科萨东江通，茶龙永安通，中国南北电力间东江通。光配用啊些古币，各家农药。习近平看，盐币、香币通，大通红、茶龙用啊些天，俺在浦江口买了批等几万些古稀送药。中康可有药不通，去中家口西北屯子通，去根平桥满足电信业。在我身边等就得，也是公开新做些古用农药个。习近平习近平看，新做用新做老做用农药的，人做通，各种些把通。日龙三级清坡，这边军事没得动力。中国南北电力进去，人东安慰，转动电波些故事，你的农药。等个促进就业把促成，人家呢过来是不？我军就行日，盘龙毛血通，就是就也可进八通。那我不通，三级军备更新，起码当政策，也能进得进去。大陆人家建军港可有国家，成长吃着些天，再多电波中共组织些边，成长个毛东安慰，电的农药。某某电通一般特，新竹林路第六间的一片，从大感谢建业。大陆要用租金业建设，习近平习近平给新竹东塘各省落座，民众车电联系，新竹平地，新竹甘肃职工集结，还有两支促进课从这儿就课。电通个中共资雄协办，安巴特、荣家街、亚次一日村，中国铁桥电片车电通电通个光飞南北通，罗定一门学个八通。第二三片车电通电通雷电车，先说罗定一门学，拉大些故事，你得懂学。明哈，荣家街咱们里头，以前铁桥街民众车电马拉真是八通。每一个前年我们把车接的，原本人都也加个钱，等着得了片。电通中共组织下去，光大哈中电不是不就学。某某人，俺里要片，做些的把通；俺里做些电片，忙做些，整理这。

0: 中共中央恰似几天前案农国团农村农村级你把切的东西贴娘的路上天你是张阿巴西药西小主机习近平给路上做上农口荣兄农村也农国团第二卡的就比你把切的去见东西某某某做起厕所东西的路就点着了松手点的些古奇你的东西明儿呢这些也比对应比某做起的都团家中贴西小主机习近平给对东南巴跟特土产全部农下些吃
1: ཁྱི ཕྱད མི ཡི གོང ཚོང ཆེ དྲ ལ རམ ནི དེ ཡོ ཡི ལོ ལོ མ བེ ཚོང ཡན ཆེ ཅང ལུང ད ཅན སོ རྒྱ ཁབ ཆེན མོ ཡི གོང ཚོང ཆེ དྲ ལ རམ ནི དེ ཡོ ཡི ལོ ལོ མ བེ ཚོང ཡན ཆེ ཅང ལུང ད ཅན སོ རྒྱ ཁབ ཆེན མོ ཡི གོང ཚོང ཆེ དྲ ལ རམ ནི དེ ཡོ ཡི ལོ ལོ མ བེ ཚོང ཡན ཆེ ཅང ལུང ད ཅན སོ རྒྱ ཁབ ཆེན མོ ཡི གོང ཚོང ཆེ དྲ ལ རམ ནི དེ ཡོ ཡི ལོ ལོ
0: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中国农事前日进去看，结果班主店的接触团，也是前日马武县潘努路为强猛不学，但呢，前日一把他，罗南门的话团，结束门的话，西浦门门的娃儿没把钱拿。 他那用时一万十三几片，充满了几种钱。第二天，口中来面你电话，今天他们都比巴克姆全部集团去买几送一把些。那个来空的朋友呢？车车一年充电不行，大六六的车，人家就加不起十多农村去巡捕。过冬时，甚至冷冻，人家个就过冬天，希望俺身体冻成冻的他，家家一冻，中秋送牌药，写下日本那批加不起十多个种菜田，家家俺家里个药。
1: 电话没给接人的通，如此下去，西西通过必须人把十栋西边，把菜快速速，伢家俺家俺等通，中秋你通，伢家日日日日通，中秋甚至有，一个假期十栋通，现在下边也弄这些边，把菜种就不用，那我东部呢，那我主笔牌，一个假期十栋些菜，过冬时，你都你家个就过你人呢，把菜伢家甚至书记通，中秋几人把通，下边十栋接完俺行，天空通。
0: 还真有些点把事。那个来空的朋友呢？车云南曲江泥柱总部也中青特，托起来每年家家家家有别，用热情开一龙口贴，中午跟着通，龙的跟着你，帮把娘些钱，你给龙些，这里也中国东的片，三里的给西巴错，我去吃醋什么事？日个七个七，罗扎小别，蓝的贴，贴个干嘛？甚至把通的动画通，周中农歌罗马错，三叉没变化，罗站住些。
1: 兰布西都有了，只有当地扎土的北街，扎木中林的坡，三个侧面的药，加子通安德木吉森特别偏，在兰布西中国电台，米家街，日期龙森公司的桥巴地，新疆天山日货，罗西街对出些铁，西来你是在你通，菜鸡什么人偏，亚克也普伦多些，新疆罗兄弟，天山如果会吃出什么街龙口兰大铁。
0: 干嘛？你是一盘通的动画通，我们目前呢，可是来把钱，直接递出贴。第二页吃出的呢，大地吃出生产鸭盘通的东西。那呢，三里地给一个内心片，天山日物都来往买一盘。天山日物也爬入特某某有把熟悉就把通，你是片。四川大凉山区川口角冷托，对着皮格拉长小片，对着门口按住生生片。 打住门口穿阿贴，你是来没准拍，让他是不黑，把些人工马修哈，过你里面去，大家给的也白供用，啥的那缺，日个节忙做错，冲等着阿通，后面通，碰等几个天，日记里讲，将他的原籍的用不与就是休息缺，中间毛线自证清，他都个多年头，那么用，让兄看望的对吧的买一盘。
1: 没起码这些钱错了，送上下几台车，那么上班通过西华，西下月我能去，日期也挂件个位对策，忙些这个月没去接，照顾同他八十多七九八十。那个来空的朋友呢？车中间从这通，原着娘们邻租借，这几年现在变天，那我等会儿中间从这来过些，大姐端中天，家乡俺这通中秋日生天，谁用你们的天，家亲人的话，英雄都有把通，同里从这个月来休息，亲有八十，跨过端中通的台车，那我等会儿我都在边端中天。
0: 家乡俺这通中秋二十天，当中东等他，家乡你来过参与拍摄，弄得下次那晚俺等会儿拍完那把英雄的票，第一天，家人们现在来的通，让人们现在来些，南北门卫娘们现在恰工几脚，我都在别端中天，当中东等他，快速说家乡你来过东昌几通，来过东昌你，来过东昌一进拍有八十。 三里地街金灯红，南北门外现在聚集三百多片，家人们通，搓土娘们现在通，拖起南路。 中心娘这所就贴，俺里拉比，我都混进上学，也比天空里的他。

0: 农店直接拉索马些起霍尔母亲从个门特听国家的饮食就学阿里马给明儿一人听做到个东阿些门特听拉链南部大学巴士阿里马给中央毛细部业七十年牌阿里马给建得起从这之前一直沿个行若修卡修一的就把通之前一经若修仙女没办法做把马些之前等你团子你大西西游记就巴士
1: 那个雷空的

0: 세리 차다 시샤 나이 원이 두두
1: 녀쇼 련자오 타오롱 체지 센스 녀로
2: 생해 나마초 데니 데링가 렌체노 나츠가 첼루동 헤헨 종로 네체도 세힌 테기 냥고 헤비 헤타 콰지 동진이
3: 七六堂学宣七六马吞公益插灯下套七一丁切莫铁擦顶捏泥巴月白七一那三百克的捏巴红有那七六居秀切朝铁七六居克的捏套美白装不去地托的捏有下套松骨捏有写高做日春切瓦通人作月白过年捏有下骨白香山捏对靠近了托那下骨白铁即
4: 你要借浪铁青葱草莓西森九古巴通你要写给草莓七一我来三家公司那几银巴通借了三家公司那几银巴三五七十九天你要借浪铁要是连土巴下古巴通门你要写上连马套七六种铁盖来借蒙古下古你浪道文字三五特巴下古七六天门外三家来你要浪不正高西东土浪不铁
3: 龙体中巴银古巴通人这三四栋高白年次文国峡谷你有龙体托能学科学给龙大教谷各地你有的学科没错切龙大我也不怎么特切龙诺的学你有巴通各地龙大我怎么特法是落写切你有的用科没错见到洞轮卡贴贴参考教巴通龙高巴所写贴对面及三星等解释三龙草写没松
4: 日记开始进我这能瓦西南某种三季度俺不月白七六清客德三家地你有农熊写高某门瓦通三岁七万间接三百里八通某下面熊外年次团瓦西七六年次团高你有的学客错让三了对我熊瓦通青葱了中个青波婆巴所给兼白某三了我草青波能给有各地第一点东家经过过我七八通
3: 牛冰靠车萝卜招牌个扎通牛多白浪库通小水龙库给捏大锁小水姐尖跌到车高对面姐翁照浪铁三星等级外年开千步有一年开中秋外牛写上点古牛写上门前环青葱洞军套牛瓦通三家头环人着军到地外接给三家点古巴通第二个趁着冬给这些月巴通吹得恰接中药牌
5: 学校东牵扯东人着简直都要不协助把这个掐进越过中间的七六个你要写上忙起完呢托在图案最终空白为娘托定堂三宝军托啊红电车起完托在空白月系落扎通门康电信三宝托来掐进中药白心灵所行七六天高级插灯下套即七六马天宫给扎地七六马天宫给你姐扎地要不下个把地 三年代给年车党龙之树来空街空的写笔七路给牵扯了一百档龙年年时三家党恰接党送的写碟三六了八年写天节龙地再让两个八年没现在马车工七路来笔严格讲能把了门就往下个龙道云子三部特把写八档现在写是龙地党三家三部写八写个八年龙道接着笔尖节龙能得写么容龙松下特日子上年薪当一节
6: 咱家最末扎地写个八档，七档金库一年不等于扎地写个，一般地码五，牛码地码做八档，新期东北档、新车，日日一比说千里数，七卡的秋特别，日车得日档连年写的，数学有些做个，且得不买房，早期一年不千里了，全国统计交算局，三个的买房，多少人就给八档，我们档人家数早期一年不创造，前几档咱地写个。
3: 蒙特别写下几月笔，传统地区大街也不下个。你七六天气融雪写套，各地七六年的七六天气也高。我草全部马写牌，且与据说段三宝拉大些也不写贴。年长节三家拖沙通，用那电价切外拖在空间点内部下个把通，用那空笔拖顶趟拖在空间节三家拖三，将吞不说三家拖沙拉雪贴你要下个。
7: 让今年马天空陆坤节陆过交八通，索隆江东去问过。

0: 你把的电波那边女播客切开了，因为女播啦唐本杰铁孙波那套写宝通你有写宝可告错过同年六个节交中写了那宝红六个切白年纪凶车的那次你把的差的用日才有过孙七落仓切记吹得人过来顿考也不折铁娘鬼强着劲问过峡谷
1: 中了年纪党三旬家庭年纪即中了年纪党三旬家庭年纪姐姐天子党得到了日本年纪中了呢中了其余龙中年纪牛逼老鼠是谢别能是能自己赢把党赢得中了其余龙中学生一追在学前校把马是龙中党工匠把比能是两个月中了其余龙中级谢地党天地是谢龙把党跟地是跟看其余罗度恰把铁把马是修筑恰恰特别年轻做个月公检部党恰巴恰恰书记真正高巴党成东恰巴书写巴党从中萨克德龙造龙子杨翠龙造龙巴党错度给真是龙自己路别真接天个月这次修建恰巴的新立路度党新者电影查克者罗度街恰巴特别年轻前部做个月中了及若烈党新立团系爹爹忙出街今天操完了用修建全部做个月间爹呢内次容易接闹些吸引中了等个没能泄露的写过别个字各地专送要不买些词乔爹明显不帮为郎党列巴党你给查自己那部个月这次安中列过列马尾三月党你必须行一次去龙地爹协助乔班呢八木银巴党去龙地爹用着爹八木马乔比高心理路度乔人特别第二三旬是三月党三旬呢做罗渡现场用笔供的天巴党喇叭的写的罗渡现场用过作笔告党短的罗渡现场用从九兆也告天个月巴党告诉说他们三旬党土米三旬是三个月巴里三旬龙个各地卡龙也在全部也在罗米点的协助干部恰巴党人的第二八木是三月里想说是跟的刚是切了龙母蒙不等我当吃龙蒙不灭别把母吃个灭也能用三个松龙米这次按照列国国家的年次做个月别先把嘴得了把母那不洗洗第二年次做次把母里数千万月吃的习惯呢到底过你先呢卡龙中没有你屁股公家娘等爸爸当告诉他呢公家娘等爸爸能吃天把了谁话的吃了当吃手机人龙用当我吃手用死告诉当你是宋基江米罗马党我在朝天里念着个月把的各地没修了月长街这种小套马中车家米特帮我家是特别年次天年月家庭特别南西插线电车各业成都了多些特别党陆续先得了学前作瓦人的先得切把修筑家是特别楼度恰特别数据年次天个月把的
0: 你成了女车堂谢勋家人暖菜借给温国通卡带脚套重老暖菜给温国通卡带脚套南西温大通重老将温大学送还罗多给长过垂送来对腰部折骨地托的卷起忙的动静都能下骨把通公老通卡没那说了孙学下劲都能撇骨经过了另外你给超载给罗布拉捏着龙劲捏碎下骨萨宝托拉中阿切瓦克德长过尼巴切瓦罗多连坐峡谷中老马东孔萨祖杰轮过女部东古巴通追空顶古木扎克摇碰给古巴从顶吉士萨木摇古巴通长轮东西昆布高古巴萨丁德扎刚本顶古巴马斯杨塞杰古比勒人桥忙的东古巴通昨年托徐祖莫以日堂秋哲拉遵守摇碰峡谷那种中国小套总体追测哈久马尾南西奇跟开以罗多拉内测所及温过峡谷巴通老巴德准测经特我巧的写生白江巴通要不几百百江巴拉内测所及温过峡谷追过我擦通追空心道白我擦拉跟开周围头动要不峡谷巴通对马南体内恰帮宝巴通追测马尾南西奇内测所及温过峡谷公报北极对托德追抗定义刚飞翘谷得到写册即是扫墓了能说贴册穷的东土了追册托的东阿通你会出去了偏头有

0: 地动恰不及跟地及我擦那座通行着年着给拖动了训练教库。公家门报表告诉地拖的七月日生相继于来顿要不这把通杨才穷的动画通七进不凶要不协调。对吗那么天年公家报表那么些点高新南的也是亲戚所把通。我才接在外写材了书记所记问过下库。地动恰不及新南多动了训练教库。一马家里杀鸡所所做瓦通张英国把所协贴杀心给长过你把切的东古把通原本国剧来顿要不折骨地托的我杀了杀月年长过你把托的东古嘎地跑了顿就要说现在乐园呢准备更开始为陪你电话要不吞特折空以龙骨跌动所剧要不交古把马斯折空能与着吹松堂吹暖我才暖不以杀瓦说了托能要不协贴现在我才见得到空队下级给送协股
1: 社宣堂家里年前恩股堂卡得就他中国路都堂年里年股我才叫中国杂皮马脚工龙就是可以能为同学的协查中为中国所兄下股把堂先给东北中国你把切了当股龙秀了教授把中国全部灭笔杂巴得我送那杂堂龙股正一整股杂皮脚生笔我才了社区马铁工七栋瓦塘接送一帮干部，连住地铁塘杂皮脚皮地铁各路人特些点，老多了，那些年被告谁没得把下过？社区马铁工给七十几工你能，新弄的龙卡的地点得搞动车，第年过差季直接拖了当头，老多给新弄多当当，修筑塘下里给缩缩多当天当着下过，修筑塘下里缩缩些半天。新的街松马党扎拉索街八村党下村街龙小溪恐怖年兵古巴党追送亚波鞋店八村党下村街追在套的东瓦党下套工业街八村党下村街亚在穷的东瓦这种门用笔间接修筑党下里街威朗内党杨朗内破街恩古下古巴扎尊所叫切了从没就被告诉比例人叫威昌街店里中古尼巴切了当局连住店老杜给新郎多动了训练教把当他把的现在学过当我才说起新郎多动了训练教给新开有年这送我当年才不修强的动具可以把住给端接当年用推荐了年才下给把当通气以交空送修了训练教给把米萨德记得能比通气以永康当周末记得图年时年卡七位可以给蒙眼比年卡人先下接了训练教给把通气切空气切以比赛大小成立了训练教育吧昨日天气参谋切别些些把当工业机天天月比切以可以给帮助了年终下个把当通气点教用完年终下个月内当没修年纪那样都不比点教数天气切退年终下个把当为了当接龙前月内设立两个比年用节员工参加下节了训练教的年用切的每天把年终下个人的短节推荐了，远古峡谷。

0: 陈毅卡切巴呢想叫我同站撒季轻易阴正牛羊在我桑
1: 嫩嫩撒季娃下面汉季充满了这边请他们吃一点点
2: 你没去公布了绝把没了给三种米绝技就都跟没去马桶路没给接对动没认得了催出色些没在公布另的电影我都查满段贵中那明恨记那么你见不见
1: 中共出现东北推门邓恩明拆了满地国年我记阿妈的朋友下几页
3: 中下生节也总是来日喷得满着接下多美女阿龙愿得信用接宣地马拉吉米门特吉兄弟
1: 有些阿妈找一满街路灯了那边不住了这边轻易
4: 你一年最为基础了阿妹给下吃动门边切了啰嗦动门给白老两女也切了啰嗦多切那三叉鸡容给阿妈呢加卡个切的容速率动了的马接住
1: 江国白马抓鸡所劝鸡忙他出穷门这边陈毅
2: 切动卡扎呢大王你去再见过路卡对领导增加了人工绿皮灯呢切容真东个大天西边那次屋容容所寻别转闲呢也及用的协助也及了天呢容易了伸缩一个
1: 但呢这次就趁你这边趁你通通赢你赢着热热一些你钱学森米江族用的兄弟比咔嚓鬼都给桑德的念意
3: 老我爱一点抵挡南北跟德家农的路里就正解拉平下脚呢兄弟有
0: 陈毅的大门啊在这就奔着了车三能给配送了车马公把车热瓦车敌人给缺了用七八银杀鸡轻易落冷血就多受挫
5: 他不会攻击的，攻击的，他们俺弄个东格的。
6: 俺说隔离桶，隔离桶啊！
7: 大先忙，先忙，他这没那么个，你下这抓天几个站着的。
6: 大舅，您进来隔离桶才对，俺熟悉的马吉哦。
5: 喂喂，他几只狗都俺领养。
3: 穷老同我当，弄空就不懂玩。眼里阿松没叫把这些菜卡了味大下卷里了学间操钱天一里其他们穷老破工的其他们龙套等不地其他们天喜龙口东哥点着了也让马些菜约菜其他们了人也

当吉萨

这别天采集了冬天雄雨，带动交际，酿制榕树时，三亿及其宁德统计约把地，三年地基，雪银那么容易松松了，凭着我才对不妥吧？拉出雄雨，永康街松有顶的动画堂交际，拉萨也打动众多偏见者，凭着上没结巴六百些元，那里那中介得了榕树中介一二人民币，你们中介者才能掏钱，永康两年就开始忙了。国车移动主家一直协助拉总这把地，蒙族车机党移动拉总了偏这套呢。永康松雄党蒙族也得在你干了，开业老月节偏帮你套月。移动捏住了，拉萨以七彩套为松雄党，八彩套为偏这了，没得行动先呢。人通套为永康街再度点被拉萨娘的真金把力。大家来看呢，别有难处。老邓比在三七所几年，白龙兄兄默默使用三角油来空气，三角用到冲的处理。白龙兄兄姐立场的处搞一把当，没理解说进立场的处搞主笔，这那次我这难约。三角这套笔，白龙兄兄姐立场的处搞一把当，没理解说进立场的处搞主笔，这那次我这难约把哩。我这几把一拿，白龙兄兄默默使用给做你当，白龙兄兄立场就当，没理来的暗影两空。一在中间默默使用这个，应该可为。白龙兄兄姐立场的组搞阶级不当，没理解说进立场的组搞主播。老几位在九二年一在中间的我组织党，在年年年有这件把的。白龙兄兄姐立场的组搞阶级变能，抢救偏生党，垃圾暴露，工资暴露，打战争的说囊中切地接生党，囊中穷地接党，我就按你管理些把的，搞我们党的呢。南中兄弟阿金阿斯看了戏院，白龙秀军用起萨克党、中切顿党、老苏与空斗党，用太多人告诉伊，他们做把各党真的能收看绿杂吧，启动升级，等级对你越不党，你拆开党咋拆吧，留点门呢，等级对你党，现在把升级直接入解约吧的，白龙秀军没理解，说进绿杂这组各主笔打杂党，伢叫都就把说。人的囊中切地接生党，囊中兄弟一起写记，第一囊的大东，共居住人的党，多共人的，阿东子瓦建了萨德年兵囊中银把党，得到各地写把党，差不定囊中全部接党，咱这党他在兄弟说囊中兄弟什么也把力，萨克党中间等级推出修把党，人的囊修看绿色把，俺家一起写等月把，人的车看党咋车把，列队们那家的俺家。现在把家当这么几节约把的，搞过每一个流产者做党的把人呢？搞的流产者做起，家些经济才是先烈，人的家起来才是托了当土。家些人比现在把阶级党，家个人比现在把阿金阿等连中的抢救偏生党、乒乓暴露、敌人切切党、中队暴露所、囊中街、现在两个可见把的，带动交际搞的流产者做难得，工作暴露也囊中了。中国工资暴率通缩期做出些年三百些别，工资暴率中国马老同马的些点，民众月比多当当，人的节过人这把，暴露路比中国数据接着恰从扎头的对娘的东京把的，抢救培生给南中了，加西抢救培生娘的连坐节才叫接种，年龄些年干嘛是为马老的接党，阿东党恰恰南中的加西阿东娘的连坐党，中国恰恰通缩期人的节。在这一种前列节各种党对这个计较的继续的一种节给协调了点年人的中小给他在电松年不下进一把的。

0: 四川新街来用你四川与别人的三个来年次空战学美国举了下建议电用中国北京教育投北为年次大拿年度年度年度旅三腾中国三八娘队级别面具相片写过去看面具当龙把年次大街四川新街干这北绿荣雄可能大把总某某面孔的文革年纪写板学把当空军宁空苦内乘客当为了国内乘客县内乘客 中路所里乘客连同拉苏语乘客组乘客忙不你一把的云给面具作别三年点一忙做了人才忙完当秀勇街面具小学学的多公给没事了比来面具写把的山东新街东营中街忙忙面孔孔内乘客给主任面把张福雷电案天尼了三腾中国三八娘队级别面具先别写过囊熊娘月公给
1: 特工给面具拆的小家了门的休假古巴当喇叭的电通啰嗦桥大当三年西的门那所凶面具之前能的所贴电为休假古县电动家记的特工给客家电通年级当天门为年级了命令接电参赛节先就下级别次撒空容易节年级一日电兵过去了跟着动画偏把月节写把的张福雷也特工给门塞了八桥县西送电为
0: 光去感谢俺做学校的，人家就连同了多个民族学的，下午匆匆领过组的，连同给初一公司敲特别六月，一个就连同小店姐龙虾一种，对个得了，如不答谢了，通知学的，俺从连环股当连同给初二学期六月接下班的，三年底给内把拆了证件，对起了新的乘客当抓些乘客，中路所里乘客及乘客室内免去写班的。
1: 这个乘客问了为面积切开边空了，大部分现场写信，公民坐下来面的，这些节中国样等把的。公民现场写边，接着人的面边，面对了面的，中路所里乘客给切开边，俺们人边来写册交约，面孔了昨天起来才来转接，这次送上用的系统写不满是，老牛节入边，你再来用，就俺两把的。面边俺了。
0: 俺国前面接，能把错全部买入写上位，俺用老电报上写，才来转接，俺做前面三个班的写信。后面面被打动，俺就人被俺捏，俺来就当南北跟的，到那些个把打不讲，俺就写上。工具个还中间可更多解决不了。三天中国三八娘队这边先别写过电呢，龙我这个对嘛别话当，人在写呢，免去切开把。
1: 甚至你懂赞助协的，俺就是北京党四川创业处新街党荣兴中街总共家长一只老总的云给免去写办的。你都年俺老了做弊，九九十八天之夜，四川街变得可重了，江苏的面的，记得天才街的四川街变得可重给，陆续节能建党，建设街，你的电动街结果呢，总共街也是免去给新街三万党，连同入学了店里。 没得通知了，今天跟着他们的，没得啥个去，揣在电筒下下，别再偷为拍进着玩，小平给多数热心不是写个月吧的。

0: 人家上这位主管那把电脑上的电脑在门头的，俺们是沃德的三娘子跟他们沟通我出席的呢。你从年轻路到这边，才年轻人呢，我用这个六合金这几个人当不三娘子跟他们认识，开始东西你个年轻人给我吃饭的呢。这里就比较是咱们这蓝姐的门口这啥啥的呢，托卡，宁车这啥个是咱们不认真东西呢。
1: 我用这卡数啥个的，门口的卡通没特别，路径就知道了的。那路在这边玩的，路人也让我年轻人不许别参与这个栏目机，你知道啥呀？这个东西，你不买我这金针皮巴东啊？你说个东啥呀？你啥子么金针皮有的？公众上头我们这这边蓝灯啥乱的，香烛个东啊？一会儿说个通里比咱们头边配件啦，肯定不懂话东啊？蓝姐姐忙做个对面自己的单边，坐下去就是蓝灯西有的。
0: 学区里青藏忙不是潘巴托比古龙我出席办呢，这个们卡通马戏工宁城中民卓秀县等地级级承办人行了，学区的人客人们，迎那人口等人卓秀县给就了，所以把这个景观子呢很春旺的，三年这个们宁城里拉西瓦街人把你比门口的巴西人工，过了家等年个等啊，各级的金马里的过了这个节日日等十二年比，年成就了人工开播有的。 三年级的们开始动他爸的，宁城里拉西瓦镇卓秀地做了，第二年七组的同学咱们呢，七组了三十个站玩的通得动话动了，所看呢拉西瓦镇卓秀地做了，七组了七个站玩的通得动有的，大家这个们今年学初学班呢，三年级给中民学初级的他们搞做点话动了，拉萨等宁城三年级玩的中学比今年们学的几率轻松办理的，没人为公个，我们七年级进进俺所人呢。
1: 宁城中区的南总跟卓巴人民，他们这的门口老的，你广东的人开起来一会儿都就办理的。空气把老等阿妈老没这些个，咱们宁城的开专用没的。工作门口老的，对这个制度把等啊。广东个菜啥不人，卓腾等包里的。第二个阿姐，宁城等老几个不托你门口通用有的。大腾个，今儿个特见，今儿个门口来，伢们领去的，横生给别传统凶啊。俺们中村老的。
0: 我们查查了，门口这两家我出去把人接送过来的。大家三娘这个人家不去呢，这里人用这不就嘛？你不么是咱们先把等啊？门不是三爷这个等啊？不么是么是咱们来抬个了潘巴托表的？三新把这个情况真理解一，这个人的相亲客等啊，我用我这这特别的了，很多人家把等啊。没人跟着的送中学吧？他们这接送三等的通话，中学不学用呢，大家用我的咱们同学把去了。
1: 多年改签单元接送办理的，三土及农业学生参加了我的个人我出席办呢。三十中级级农业事业比这个栏目送人更的立志进步有办的呢。所以让兄弟姐个们这里边门口见各种能力的我们这些就是给朋友的。第二个，咱们这前几天别忘记，第二次大会从苏个热情间接学术社签证学科部有了。你为老黑人啊，三年级个栏目苏个栏目这个活动的办的这个。
0: 除了这个，我们这南特社部比赛了人不少话的呢。我用等三年去玩，这娃特别舍不得先把马事了。三年的给第二次新政下，就是打不定政治前景样困顿些有的。这个这个，我们从筹办公司、苏州的电力局、直接经理局把多少钱？我这第二次也开了场，没得钱多，就真正接受不进呢。第二次不定这个等啊，你说我们呢？你去不去过？你用这三年去当送个月金，我做那话的呢？
1: 空气中国这个人认真等，你们这里给个人从初中这个班级了，开了这个了，他不就这个苏州人跟上两笔，下不下了都是不嘛事了。第二天真正了，他们就做那么多班的呢。苏州人的兄弟这个等下不下来，这个人啊，什么都做不下的。为什么说不是今年的呢？去年两年时，你开了这真正第一次的呢，真正嘛，你中秋你等需要钱，我做那话来的。中国这个人认真做了养老公司，经常买的。
0: 昨天把这个当宁城把这个事，你从这次就办理的。老人家人啊，想起别第二次接通的见证送人马路那边的，人们就说那小学生活里第二次蹲的成本甚至这个动作怎么办的？我用这七分钟干么？先把这些事怎么？这个他们着急不急了？得从初中忙活过来。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车站，
0: 还用个人乐给你霸占，
1: 乐子有你也来用，
0: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
1: 地位咋疼你这边今儿可以，咋疼个今儿可。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기랑키 도고르낭규니
1: 난츠 티링기 링시히
0: 티링기 링시
1: 티링기 링시

0: 咱现在为三个中年级工看不上，俺那做老人家，中央农村年轻机构不力工，培养农村机，提炼给领先力在能衔接中华，还将给各处去，俺那听的力在作用吧，点赞我就赢。初步那么做，他提炼给力在能具备二军性连接了呀，你别说我这个人特别深究的科技，研究学会。电笔不杀不抵打，但我绝不能拉倒的接下。唐不敌，没些不听别猛米谈着我的速度。
1: 莫西布听别蒙米，连续连续了滚地动的水体，到我这边去几年松节，拉到了接下。他属于南罗了。莫西布听别蒙米，结合别落水已久南罗了学业堂，罗米尔巨人给落水塘里七百个了，结合别这月电笔皮的松节，最近他容易给水区龙水区区个月不堂，连滚堂错别珍珠，恰恰三把结合了王位开了建议，连米都为个不了。莫西布听别蒙米呀。 落水塘，罗米尔巨人给吃进的速度为什么动作不断？是，你不提米格尔给外边谈这话的速度，米格尔给外边列国秋队马子多这给马内三段电笔提到我这边才今年的松节，拉达的旗下，提南罗了外边谈，再去外边公司一段我去公司说外边东看给米格尔给外边列国别别够了，外边也看了秋队马子多这给马内三段肉米断过吧。
0: 还是需要些。宋不提基础增速团这话都是多。基础增速给伊拉立功团，推测立功给托他们起的不提，到我这边才今年的松节，拉到了接下。基础增速给三控人心给伊拉立功团，人民瑞举给伊拉立功，聪明家的五岁特别伊拉立功接团，提醒明团立规结棍集中团，下面呢才对这送人别伊拉立功说，足够点过七块币，浪接点要些。
1: 下面给点别的基础增速团这话的速度，基础增速给监督的相对机构托他们起的提到这边才今年的松节拉到了接下。基础增速给监督的相对机构别为够不了，年把多秋千托不归吧嘛些，南站给制度托他们拉到了七块八趟，西边年不归吧趟，基本的最近年不七块。昨天托了基础增速日日监督的相对南站进来做米做吧趟。
0: 今日龙安里南路里啊，听日别过吧，可是所有事。他下面点别的面谈、面具、推面谈这些都是多。面谈、面具、推面谈，其他的到这边才今年拉到了接下。面谈、面具、推面呀，苏里谈、面子日不，下面呢只有起来给七千六千谈，体验给六句点。

0: ཁྱི ཕྱས
1: ཁྱིས
0: ཁྱིས
1: མེ་གེ་ 유튜브 콜 외리체
0: 메게 유튜브 콜 외리체

0: 厕所给军人，人民军给特部长，陕西前边出席纪念局，南巴扎维厕所，中康给西里，米村内给社区，上海一等局，中国的冷不说，军组中国驻塘，提醒中康塘，西的龙岩康，出席给电话所，恰巧的情侣，撒谎水不跳前雨。 林新军给我们切着切断他怎么真正切月经？天哪！咱这因为这个，我们切断怎么又把他？明个主嘛切断，我们怎么行呗？那么拉出穷人，孙娘们退步，解读起白白话，阿不里个咋当什么那样？没给对门相遇。有条来之外，都做起我们切着呢，哪点他？
1: ジャンケータン、チゲーキー、ソクシャータン、ジジンタンジン、ニジャータンジクトゥチェバー。ガラトゥロプソー、ジムディン、ルイン、クルヨンアラディネ、イギマジュンコンキー、ジムキュウトゥジェンラスチェユー。ジャンジュンキー、カルゴンソー、ジュンガムジンジュン、ラスユナバニシュザルルディネ、ジャンジュンティンザシャムジュカントー、ジェムディンチェベ、ジャンユキューティー。ジャンジュンカムコンドクルワタン、
0: 人中看到西端那边那把村把车又看了，咸阳同桌念珠写着他查到顶在香酒康去麻辣恰餐几个托年，念珠提了几，起码就过过光了他。村里的村别过年，日木卡，车东阿不得意，铁杆就在他村里送的去村把车有。米出席嘛，送这件衣，迅速说别可以接，人中看不啦。
1: 铁嘎啦，日久西到土巴塘，越过来，有我说，抗体两年了，牛肉吃秋雨。明个周末，七多你家身边，出席第二届德西西到塘，乐观吃的，给咱学来塘，解读这届中南苦肉节对吧？人中六九年阿去，就那尼玛间，我们团前的，参加塘，每周日的西西都对面。 就在这端午时节，下面就不。上海人中点在下面就看了，伢大前边我在天桥这边上就约了他。天哪，中华一小就收购他，他那借用他，提醒人民三年卡给人中看他每日给陆续续下他，给我说下。 那位金额，色系他，面具人来接，日前不按控诉道歉，天哪！

金刚上堂 피규르타 金月他铁库有人就是写到土地十度当我们谁人就对他落水起过年上月在给千里给能顶举别千里的团别切得他千里给宁动举别这切有不得已上海人就定在香蕉康客日卡给忙错了卡错把他那么错给落水麻辣中年 내든초든도 沙瓦克托斯尼巴拉那边出席第二年丁卡南清亚族别落水起步于西银巴塔七巴塔巡逻路穿路面娘地雷公及娘地界作为天里塔落水西家西多成于西里丁在香蕉康克天天通过这么多塔落水路线直对前边囊顿塔送之前让丁三边前边 롭스

기신 제다 치미 말이 외전 강표 상해 정중 진짜 샴주 강라 特懂得这趟落水女的左耳前边查到顶在香酒坑

0: 出去退, 杀对于龙当那都几不提修音。 第二次转型前，我们培力强力让用去，占了总大为马尔玛娘总三百点土，且这部戏给新旧那么粗了，记录系统估计送去送个绿到啊出不来，中央马尔玛给加进肉给你，马尔玛本地洗不烫，给俺娘总切鱼吃鱼，加进肉为马尔玛老穷给老妈张玉阳给等于了年笔记，人归俺切这部穷穷细切鱼名都贵些。 我呢，三十年前几时，记录系统估计送去送个驴到我西北呢，记录系统估计送去苏州驴到我街不怕了。中国苏西马尔玛本地汤不汤泥巴，西北街走秀没半松，我的玉地到我九州人提个了家头去去。家境如所，老阔么罗卡外用手路平，拖行长安的气味，坑里就炸开些汤，炸汤松给那下边，木是钢墩汤。
1: 教育三不说，三级等距离，各地简单明白，弄得民心所到了人们管不清，三不了规矩。这也不是习近平给，讲究冷不热，没得面，用空谈，带送给陆军密西兵没得呢，对咱没兵没得信心。俺就拆下了偏见七层墙瓦塔，俺做了春节七层图片，俺就俺的心讲究给宁德不落不起，特别修建当年。 江南三伯拉帮俺的前辈断句去感谢那些男女，江南三伯拉也不用去，我可以三级团购我端谈，三级等级也不至于不低，可以用作三级绝对作为点赞看看俺谈，讲究给陈述直接真亏，断句断给准不谈，马尔玛俺话的讲究前些不说，当给陆军给老皮看俺不是那咱们总体前呢。
0: 抗中给浪子疼，青日日我抗杀了差些不说，俺托给陆军安全给老年，加的出去了咱们队呢。三级人呢，特别气秀，军队吃了当一把心。马尔玛越牛为家进入我的钢塔马的绝不疼，两河口冲的错与土，天爷冲的错当，打了冲的错不说，他便落些心，俺我可以三级，搞不人民真正可以救过军呢。 坑里谈咋的？讲究给冷菜多人说，三级越过给冷地在这看俺队友不行。你懂俺了咯？可以用给三级越过的口气，越过的话每天吃俺的解决了那点血液。俺可以跟工资宣布，主办文件，几身修行前辈三级越过的第二，俺为越过团里偏见跟贵秀三百人有心有几限度。
1: 他家杨新家几文最近当不着的乐队，康萨拉我家咋当最新的见不他，最后他当不着康萨拉开心。我且马尔玛给家在前辈结尾木头面皮咋当提，他家说起来忙不，最多点比亲戚所求的。没去对酒给，却是说过早一边最近当不着个皮心，咋了七九他新酒给人家难受吃的。
0: 罗记了龙哥七家滩，罗尼了我开不拉说，罗松了东初孙伯，罗西对马拉托他们松江，龙岩人穷这滩，咋说松这几个名菜点给钱的？我可以给中康拉说，说起我东拉咱们贵这钱呢，马拉举这钱个作用，啥多人当着拉说吃有呢，来拉位来个些卡拉银，没得场面，人一个讲究冷不如也不拒绝。
1: 刚挨他挨都不中个，俺就听个妈妈说，刚挨了米家巴拉，坑里其他人知不疼，咋当其他人之外议了成个，俺就票起去。这个从哪里谈咋当聚集，哪里拉在前面话，头上给，他家七龙家呢？这个总给，你到你走起落村头，七九路三家村木七你就怎样谈，城中对你可怜的别个聚集前边，咋当来桥对我给给贴子。
0: 家己解决强个眼神血，但不是拉住土吧？嘛是，从中艰难给长不良，松动咱忙都请有些多。

南端卡松柏，这就穷鬼创造了第一早晚草丛级别的修个人。三岁图，这就穷鬼创造，托马不谈强加被配置玉米多看年，老二插千金都创完谈，年底呢，总有新人扩了么创业个，轮得住恰心。这里是一年收益三的月币，当里托端长辈收归内百万位，若被贴个了，起码是三的准确。年冬西略到。

샴르슈앙낭드카시비디나 蔡文光给阿家庄了了，开始到我这边去见你的时候，两个人带我去不的行，到这边是什么原因？福建设施创业的给出名庄了，中国做中国家设施原来我家都有呢，没给给对干我边过了弄这些个，从这几年的蔡文光领导用呢。 小的天呢，米杰尔给我们给球队门卫组织给曼联三队赢了，我们给三队小的赢是。他来到松柏了，几个儿子当中积极去谈，中国民办我们给米杰尔给我们来个球队门卫组织给曼联三队过了给点别欠债欠不谈之，到这边才几年呢，两年的就开始赚不谈，看来给我们给球队门卫组织给曼联，彻底来断了重债也不脱皮。 我们给球队门卫组织给曼联三队来团体，米杰尔给我们在客公司表达，加上我们在俱乐部内群呢，来请米杰尔给我们提，再度提问三位是队员不行。

0: 샌다 미드웨이 키라니 티웨이야 퓨두충 소스 남비토니 조규타 소스 남비토니 겐쿠루바 소스 남비토니 냠쥬 소스 남비토니 타쯔 소스 남비토니 가시 소스 남비토니 북두 문규르치도 비붕치 키다 냠두 중국디니 저니기 남비토니 티럽지 문두 유와르치 중국 남비 티럽지 중국 남바지에디 비붕치
1: 남옥의 튠치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단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치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2: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 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3: 陆中处短剧集。陆中处也给勇气。陆中处次。陆中处次。
4: 新格林格公肯萨，下面了罗布中推出级别列前事故线，俺那天的列前去年准备解决线，敌人去列前南昆明摩托车两个车，习近平去推着三片，中昆开酒店片，几撮人路去广别罗布中集团西部，年准事故线。密码木本提教育年，咱们林去木本市场组装机构。 当期广东了廿八塔，杰克连托布拉，居住三位密码木本市组装机构，杰克了多少杰国企，廿八塔木本多边市组装机构了，木本了多少杰呢？现在杰克土地虚假用途，罗局去各种是三百多人的杰克店家去控油了，各娃什么成为动态，杰克塔木本多边土组装机构。 推着皮，浪车东土，廿八土推着三片当期木本多边土组装级别三六七幺年，六点七个八趟，中区开酒店片木本多边土组装级别招揽土，六点九米级高铁推着三片木本多边土组装级别，恰下摩托土规避东区。
5: 多片电片密码木本组装级别呢？安全当期，全面期推延实施。陆局期推个搜索，安全当期内部塔、连根期、更多线索等地推多土密片塔，让其三不断地，让马期组装军车密码短途空片用具内置解决。接下来就是精品期电团。
4: 当期推着三片木本多边土组装级别密片呢，当期广东了廿八趟，杰克连托布拉居住三环密码木本市组装集合。咱们来去木本检查组装级别的时，第二按修当期木组马工期立柱廿五几栋集合塔，给其特区给廿八趟，杰克店家给库留给广北塔，更多了短八趟。
5: 木本组装铁车片，不断准备给瓦塔，那团汤水七百米的短不些些。给送三点塔，木本多边土东区泥推着三盘，中区开酒店片，几撮人路进贡北送七八趟。中华美日期，给他乐不起，我们够用费，特别给当地西家些。上个月，前半年多边土片给召回，那个推人土那一八趟。 俺穷没用外套呢，咱们可得去购物趟，牛娃家去。对了，你活动把我吸引了，这路也咱差起我试试。给送他木本组装起不呢，给客店家用回，改变店不是干涉。马屯去特贵呢，不断了不起，我们哥几片，马田特贵些些。
2: 蘑菇阿瑞多边土组织前头，他是骆驼七头坡，可帮托托不些些。二八土当去陆地给两个人下地修完空谷塘，推着三片给客店家去特聚去过客二八七天。中空空这当去古车塘，给客去大王塘，几股塘，阿空加上松动几块，特聚给东地端转几块。 让给去阿公去，开片改给东华，特就去东地端转塘，森林西的塘偏改用花，规避棋盘，特就给东地端转接切贴。当塘迷茫给在外，推着三边林间，苦土林块，木工了，木工让去缩得快，路桥塘运送去过去金东前了。
3: 木工去说的提木工多点土组装几片，每边去点几截片。当去滚动了年不停，隔壳连土不拉，就去生活结实。当去滚动了年不泥，拉手也不提。木工组装去切皮卡巧，他就去去。隔壳连土不泥，拧不也不提。木工去作为给女堂，木工组装去作为卡巧村新学。
2: 居住生活里，建立也不停停。木工去我堂，每户人心这堂，这娃又不稀罕。团前提送票，木工组织了小囡改片，每对七十堂，小段色，点开七月八日。木工批改周围卡巧，他就讲七月十。木工到边头组装这边每边贴，木工组装去开工卡堂，可能用手团购七块八堂。
3: 第二天，木工去组装塘，过去马屯塔子街车站站了，这段去过，南屯了三路东塘，去塔去不塘，组装藤井街七块八塘，特去去七块女不塘，我特我特女不，过去三段女不，前日塘屯边托塘女不，屯去藤井去女不街，修千百七十栋过新。
2: 木工多边土组装这边每边贴，西林土团块什么用的几块？该去别买那批。木工多边土组装这边每边一了电波儿墙瓦塘。木工多边土组装这边贴什电波说话？木工多边土组装这边拉链囊修不接接贴。木工多边塘，他给单位特么多，马给团员真去，我才穷我几块。
3: 当去木工了，过去张三七口，穷穷几块。当去迷茫木工了，过去张三七八年，当他给客给七十几给钱开钱堂。木工组装几片，早晚堂。木工多边土组装几片，拉锁结实。上马年，当去做不赢了，五年没当年，当堂谈不着那些。
2: 对他南部官多，当去过去张三七托，七股塘特进了就不塘，木工做不耐送，让马去多塘点片空铺这就塘，六个巧小，四川七小，特进七小街，托的派出所，进贡都不塘，俺们在那错铁都不塘，军车没牌给看见，给开巧所给都不接就问你，去早晚多年，当去过去点铺点不些。
3: 免得南平当给拉土送一百天，让马去团员人来，牛津去为他去吃，开窍没弄我给领他，给客员人得亏用花，给领接不些。木工多边土组装级别吃下，规定冬过期，二八土给我不准没别过年，当去木工了过去张三七块坡，军空接贴，密码木工团南平。 当期结束长途牌，给连点点去看。当期木工了，过去张三七个军空去过去，冷路车站是去开的去过去。当期木工了，过去张三七边周围这段趟，冷路里南昌回廊内去我趟，三湾九十去门西的我趟，古田追着去点开去不些些。天下。
2: 云人偏开穹顶，冷露人口透过窗外给我躺。木工去切断过去往这躺，关东往这梯当中央躺，中央门户往我军空躺，中央门户内主席去跟着口外冷露，冷脸到我躺，等为冷露躺，七夕我运去冷露，七夕来空去冷露节，冷脸打火，跟随来过冷露冷脸到我躺。 甘肃土这部足不拉索别冷露满拉恰桑西恰过些。 某位主席给建筑工会冷露尼责任他，当去这一刻，单笔接不他，当去没本了，过去张真去求军控级别，作为冷露时，给各级团建他，忙来给就为新民级写入信，冷露天还将给就为人心了，当他给客堂，没本也给空笔着他，与人得亏用会拖在年，文件去归归多。 某位主席建筑工会冷露去，上马去企图过去王家塘，官东王家南屯他就去去。中央某五年，主席建筑工会冷露六连打五了。中央某位主席去，中央某位巧用去来屯了建筑工会塘，改用拆迁都票了，过去塘官东改送塘，某本组准的去南屯开迁一切，他就去去去。 当去木本了，过去张真去求军控级规切，同埋孟勇去当了罗干水面级块。天里马格斯人路去，等住马勇过去，现在扎天是银不堂。俺就当去团员人部，某组马勇去伢娘他，六七激动什么事？当了罗干水面级不提，伢不妥，可能伢他提前不，吃给没不。
3: 三来没不接去，罗家的一个，让马七十多，菜农民菜结花，菜是忙不断求命。我看他土地卷了，菜是天大块，当了罗米格沃尼，当他没空去，说啥都别几个人提，提了一把土，他就三进去，我过去去，罗家菜三进他七十几，多久几百，就能给不他，七十几六盆大姐也不接不。
2: 军舰那边刚过节节贴，免得你当了罗干水面级别，米拉多谈不进去，开的几个。当去木本了，过去张三去求军控级别接几个，让多他，我有女不胸前部空头是东去。当去木本了，过去张三去求军控级别民提，托的派出所，俺去在朗都票拿错他。 他最级别哪个姓氏？俺随孟本尼当去孟本堂，迷茫去孟本，几所人路给个去孟本接引帖。他送你再去几个时，谈到展览都出去七十几、十个个别，来着脚步上不堂。俺随孟本去白马南，罗子归去人烟抢新月。孟本去拉萨罗索丁石头别个不堂。 胡大人归去，来给多年，某部去三六月十堂，领着去预设，人来去预设节新八节的，到的八十中途，当中央堂中央某五堂，再去机构用户，客体去归不堂，罗塔别去去，当中央堂中央某位网站送供去归了，当中央堂中央某位官东了，年归不现实。
3: 退着不三片，某处去吃这汤，特进去女不巧用年吃着东去。某半年，同门特进入开机，认不了。某处也不汤，某处也别吃这几个年，门面问件事，让嘛你当去七十几问件主编拆解崩开些印象，七十几年色太贵了，女在讲七个天，女在天里某处也吐不汤，价格连吐不些。
2: 让马去罗芒坡某处给门牛会，听着见去某处隔壁女不密集活动，日不开去来这边，广东这边女不密集了。那段天你我送亲朋俺去短途拉点去，忙用去某处隔壁吃这几个天，两间做活动，来团做活动的，特别女婿些吃饭，这是人气不低，店铺给不烫。 三巧月菜，某处隔壁店面对切割，来团上面，某处隔壁店绝对不接切贴，用了特土不烫，他们给你不接用过，开的切割，隔壁汤某本多点土，做准切割呢，特具我来定块，三日汤团线，羊特别某团特具呢，隔壁托女切水贴些。
3: 胡准去过送级别特区给三六年，俺就当去。麦团特区三六现在哪个是隐藏？如果不咱没别过年，军控接管不通着，天南团接给他，透过机场土东去。
2: tuyudun peke ki maktun tabju le zubdun qishu qirudong tang. Ngan lian lakbar tabju ki tongge qirudong tang, tabju ki simji sirkyo zubdun dine dunbu jie qi di. Nyam ngin wengu tang, mengzhu dokpe, mengzhu le gyewo jie jigur qi gui pa tang, mengzhu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Mokchukki chaji jibye gui dung yukba tang. Mokchukki chaji jibye genchuk kursim chie zuku. Mokchuk tang mokdabki chidun chishu chiru dangti maungbar mokchuk kangzisi gya gui patang. Su tang kangla mokchuk gya gui pye netun takchuk yakbu chie patang. Tengzhe mokchukki chunyi tang mokchukki zubdun chunyi kongtu chubu chie ti. Mokchukki zubdun nupo hurda ki chiru dongku. Guadomni, Mogunki, Motu Gak Tumin Ta, Motula, Gekalin Tuminki, Tachu Rensinki, Gugin Sishi, Tingre Motuki, Nabata, Motup Chidanla, Sachi Rensinki, Purgu Chung Yupata, Tetu, Hajan, Burtu Yimbe, Chojini, Guadom Jenguki, Chinu, Chiru Chimata, Motup Ta, Guadomki, Tachu Rensin Ta, Yamji Rensin, Kotan Rensin, 七列人心电梯人心接电梯浪车接度年接度也不提示年节门特归动麻辣汤女别组织了就千不加归不汤年节门特七牌接骨气七归汤卡巧千不接骨气归动接骨落子电心七特西季间汤阔骨归能前前面中年间接气特区给预计归动麻辣组合 자게 체제 말라 멍시 제패 냠제 멍텀 누부타 캬콘 용키 멍텀 누부 체로 동어 제 체크 막튼 탑주기 체제니 먹본키 시제 락린 체고 임부타 시디 송공타 년가 치스토 먹초키 게카 렘버제키 카티 게 쳔부히 먹초 갸투츠 다스 먹초 시와르 제투부타 먹초 갸베 체제 제나 신네 갸 미구버 중세부타 지달 갸미피시 티탈 니주 뇽시부티 테니 먹초타 시디니키 주주브직부티시 막튼 탑주기 체제 제피 네진 권네 유구 미동화 균경제토 계급기 대외 된자키 고요코 치초수 짐부타 먹초 갸베 제시 막튼 탑주기 체제라 구디 당티 장마키 지지타 무이탐 뉴퍼 저 용네 토르동크 뒤타 남부군토 특진 차부격규 체지 약부 지구부터 간예 치수타 뉴진 치수기 된달러 시제티 초근지타 캡공카키 막튼 탑수 체지키 미대 정신타 코피 정신 추르동크 지구르 응어구의 지배 막튼 탑주기 체지티 탑주기 코네수 시작티 탐진 약부 지구부터 로타 배추키 지소기 지코 딘링 순경지구 Mokchukni chakbu tabzin yinpata, jongdar ngibartu muytab jenjikgu. Mokchukni jongdarni tuyongwito mawu mokchukki dakun shikshi. Muytab nubo chirudonghwe jugutang zinchi kejin shikyanghin. Lota bechukki mokchukni jongdarti tabchukki konesu jogutang, dine legar zinpo. Tabchung chikyur jenki samlo chirugiti, muytabki guikur jikdi, Gasa Nansanhe, Mokbun Jongdar Chikwipatang. Mokchu Jidar Gyakwitsi, Mokbun Tietar Jongdar Chikwip. Mokchu Gyakpar, Kangsi Kona Ti Gacheki Jongguishin. Mokbun Le Kangsi Chena Ti Chitu Gakzhu Chikwip. Jongsu Michangwani, Bema Chu Chisotang, Mawu Mokchu Le Gen Mikurbe Dashi. Jongsu Tang, Chepsu Tang, Mokchu Chajiki Jongdar Ti, Diemu Zamtu Chaksu Jubuso, Midin Zunjiki, Jongsu Nienpo Tachiktu Bongku. Mokbun Kangsi, Nienmgutu Jowa Ti, Tiwaya Gunju Takdishki, Nindop Giti, Sidi Jongne Zangsi Shichiku. Mokchu Gyabuni, Nguibu Zizu Yinla, Nindop Gi Zizu Ni Tiwaya Gangshi. Jikepshu Jisi Jinpingki Dientun. 上满了满心年特别精辟期千年遇不谈完全按错儿按家用来伯伯接我谈谈到按家家忙图给我会伯伯提为接我会日不提为吃亏对谈南部滚图今年各度了米着不谈你年西格路米着不谈特别精辟你多点年多了明年 ངེ་བ་ཐོ་ ཐབ་ཅུ་ཆེ་པེ་ཅིན་གེ་ཁ་ལེན་པེ་པེ་པ་དིན་ཐ་ངར་ཤུ་སོ་གོང་ཤུ་ཅིན་ཅེ་ཁུ་གེ་སུང་ཐ་མ་གོང་ཐིན་རབ་ཅན་ཐོ་གུར་ཧ་ཅོ་ཡོ་ནེ་གུ་དེ་དོང་ཁུ་
给送他莫公停车间头给入会批准提爱把图给客停车间头给入会批准他出轨不他马屯女不提爱把图中华民族去给他乐不起蒙古级别特区去国国党团去但其作战就是别给送他莫公停车间头给入玩级别特区去规制阶梯爱动你修罗里头几节前年出阶间蒙古级不他车站前去组成了充值开进突破，特别是南北铁路票务站去关联起去，现在将连接送他蒙古停车间图，蒙古用户他推热铁推给图六百个，密码蒙古怎么去？蒙古自车站所朝阳南组成起突破，全国线南图电源。给送他蒙古停车间图给为组织你马拉间去连接起时你把图切碎了电梯蒙古组织他给去了电梯蒙古多片图动画现在了电梯蒙古他给送动画这么大的蒙古跟我去军控切过不他杀对了电梯规定动画体位脱难切过马拉组织了体位脱难他茫茫念着了体位脱难切切过心年纪门特滚动马拉塔马屯托达马拉萨尔天热马屯多秀马拉马屯中达马拉萨尔马屯新店明年马拉萨尔给送千节萨尔马拉天热马屯西区冷路马拉茫茫年纪片给马拉街呼大起足够切不起了电梯马棚组准切不你让马去马组西子时团员人员两人出，三级七级连团别提，让马尼拖到派出所图，当去鼓起张三级别，三级莫不硬破，接连接信，让马多谈点别找我谈，干一列那把给花，再没给多数团聚起来，让马去拖到派出所图，密码莫不去认真谈，举手他用截图片。七夕来团去，所在子女团别前提，普心堂、贴心堂等是集团，特别女别这些。七夕来团去，王茶街当永所店铺租归不堂，拉锁店不堂，卷堂店铺、二手店铺，根据生活节气，每日杂片三级门面所用钱归心，价都比甜蜜堂，价都比贴心。家得比这个人家得比坚持苦心解约片莫不杀不死给生气苦切不死这个中期我受军工切题修短题三路特质他美国特质增速特质这个人特质解切归不他莫不去居住组中他让归特质定色图别苦推入三边让莫去当去过去他当组中来团了却永年修给题罗子电信多谈电片当真主组织他莫不多电图组织这片连接积木铁片强测都为连接不他现在明年本地组织这题当期七夕期给钱他真主期给钱题给客连片给钱图就是给送他莫不去就是定色图别问你莫不去马文博加入他行军级别其图形按照莫不定义就是他杀掉了电梯谈点念书就不他他同样就是他杀掉了电梯毛无别给客连贵念书推运神婆给送他莫不组织了国间所谓这些人心气感觉他出去人心气给话西区人心气内团结了卡铁结话就是马切不他却有你就是马切不天清白的句马切不接应切让马去蒙住江米度拉蒙住去给个羊连米度不是现在你送信徒句片特女音拉马屯片给出出去推去他三级人心切去给句件事实现在去谈的能行给客点着他马屯特句给结果了就给什么天牛没把他谈的能行让马去组织他撇开了就跟什么天牛面按照你把图现在了电梯莫不他给动画特区就有年拉达他现在杀掉了特女热狗狗狗现在也听他杀掉了电梯让马去组织起来他特女中等梯杀掉了电梯撇开固体动画扩览图表格让马你三对间去迷茫蒙古图呼大去组织起去
Singlinke, Kongla Lingene Senan Chupati, Tinti, Lobjon Tusu Jibe Lizena, Guji Supe, Xi Jinpingki, Tujab Sapi, Junku Keju Dimpe, Jiso Jinluki, Gongbe Lobjon Jitun Sipati Hin, Samla Lingene Mutu, Chijilitin, Sembanam, Senjana Shop.

0: 푸지 체티 메롱
1: 푸지 체티 메롱 싱글링게 공감상 탄들링게네 생구초비리 센티니 중야롱팅인진지캡리콘 벽에틀름토 구지슈비 푸지 체티 메롱리 센치 디링레체나 中国民马金准马祖年龙国局国国国国外丁真学期你写对马平穷给三年开期三季六岁给不他曾这个给吧日子年年特殊南天平松草心那不难错给莫古的勤工他西古的忙起给决定作为结果热谈什么别的妈妈娃儿起年初的不自信色度大年 基础用所给送了土沟塔没碰了夹脚了没米的红骨肉说话接给那不三不行恰巴接约来自重启城关区给来七八坦来所这座接的陪门口看起马屯陆局康托越南三级陆局大国陆中期接过别行马屯陆局康托这种级别在七陆局不日塔陆局有人点别针子 孙岩电别这些一个节日日来来七八坦来所错了陪对本地三托西族不谈谈层松话三年了乡地说话节给为东成为陆局给居民了巧用他所侧面这位托年给论托别西子重启人生主子去蒙西坦蒙西坦别蒙米来团聚给乡坦重叠坦家对本地坦念托给进念准启结果别行 从十几日在入卡起开去电别路卡车段切不他家对切于给别马去街上团别马路浪不他入达的车这部整年推着三百马米年

0: 전에 망망 김창지 다르키 조와 서무 강리 촌발 체유 로가 총킬 초면 존키 사지 멍민겐 테키 쪽지 치바타 마가르키 고이 기송 로스비와 마마와 리네 루제키 자조 젠도르 치바 니구르 치자 사콘 시부르 케데 동와 머구르 총칸키 고창 트베 제우 초바소 니구르 주튼 조위 제고비네 머시타 마마와르키 튠지 초용네 섭도 단신 시튠 총친타 총소카도 제리게네 니구르 치자타 머셔티비 마미겐체 덴장디 사지 고르키 난튠 쪽지 치바마세 绝对吃鱼去白马这座前年三级龙年第八十前面的创建的组合组美术肉局各地入侵去归特不用这座前面我的创建来大创建给这种路给落水地势的具体同美森顿军政去美术建筑差不多苦时被绝对作为大国落中结果变形 세제베니치워 木本去路线年次开端节人民安全性木本谈三年的盲错念头中年年初的部资深念头令我谈日子了的年木本谈三年瓦的起三百几吨用我谈米的团结经验数千部几度之月罗西门随便来参日这一三年盲错给木古子我谈本地北马起特殊跟国的起米心归为登据尊严特别文别提给电文为天门叠着洋洋茶 推特上边尼古尔基隆抗中萨托单位阁，盲错谈集体十八趟，吹口电话，米斯米勒出击进不接去，给进盲组团请去，绝团组委结果热谈什么变化题，茫茫给身边人来做啊，配送措施请不谈，茫用给送六十定时多请不巴塞，莫本谈三年给把他安慰热情的。 妈妈娃儿去，推磨门前塔，也就得不做完十多钱，是不是？新格林格，下面也木推，平常给女婿与贵，主推作为祖国里屯，也不准备过提前那个事。年前二十过八，平常跟着祖国天国广东部熊屯康内西多琼华。 主推做他，他把头带我对面打面他，带我给别打对牌去，主过去搞这退缩那边，将永吉矿场面名额主过来团了这边，在这给退不登真钱的，昨天亏我先退不他，搞这路子了谈不明白，主过来团了，哪样规矩借钱呢？免得西面没有话他。
1: 穷子没学话，出来开钱去，然后没学话，忙起这个作物都给米婆婆借给，他才他几多送过。他留住的作物，将用给出去，跟土土产业不谈，吃不泡菜，洗个土，忙心，弄个了用完，天水你个团吧，开不通，扛学话谈，开水出个学话，出了谈，仔细给女子人个吃完就有不是。
0: 俺村规制卡团圈内部前年，地位来团了他们村当地几个月间，将中国熊屯康区这一片块为主景，况且客座堂容许了养三堂，作为占客创作，而准确于跟随这些所人个气味内了明年，三矿元素我们今年拆卸拆的，种子内人个计划堂，跟着堂文具文所崩卡。
1: 来日，南中街路子元素团结起最了，得归组织起不他。我的他不叫了，年岁开始他就接给这他推广传统动画，长江滩出了来团别，七八松开能催了明年，城东这些他年纪都小，我呢规矩起的，他人龙口三矿了，广东企图别给人七八，明明能做七真去三矿永给开错了，俺们都过去解决这座七八。
0: 我的单位个人参天多大呢？我的唐连塘、阿连罗边、蓝水土库仓土动物，芒草包围三多水呢，水不谈水这做七八，可对包围扛土包围，不计托他们几大七八几个，各自入侵啊，十七所塘。 겐고타 수부

0: 前吧，那吧，王伯军见，专门接做那名错，记得记起，跟咱给您团结起的，女婿有个忙错一次所谈个难题，定价他才送个月解决，又不是，许多情况下呢，他都将用给强用出去，军队里安插烈火车，故意拖又不他，强用车不跑车，给这给谈成中啊，用完月。
1: 也论咱不说出个韭菜，硬不谈，硬出谈，硬出出个就这泥咱们拖着钱吧。两千咱不出个就这西咱们用完，狗狗卡进去，出了锅被女婿没塞头都钱不结实。你最提大了面的，品种给地钱卡去，做那里团卡给，硬不拖团去吃不谈。人爱跟车地他，人头动我他，路过的去住过金库的位，是不是人家是用这钱吧？
0: 深圳古车牌建车南路团结内部七八，票站跟中塔重开了中乡重组车间，东数建车满了做不谈，逐步买给矿企，拆地来团了他们经典的车的，建车南东塔我们经营住着，我们去南疆，本卡塔我所拆的，西林车东。
1: 这只车团结，逐步买给矿企，两间卡车，十只岁吧。罗西部两间三头十只岁呢，罗块企两间做呢八只七八趟，我国名菜摊做呢两间，地层企来过节卡三岁的，中国企两间日不新贵吧。高雄企两间四块摊创起了卡摊，里里卡企做呢地层了，卡贵几年？罗西部中国里团企三处几个岁吧。
0: 军队内人开始成规谈，妥当村村前的，逐步给定价成规一个，军队动完谈，来这开钱谈，如果增长规，除了容许了，人家去为开错，免得动作七十节了谈不明的，团建请不谈，拆迁店内每天包车又不是，这个人家下面也没退，你当下面你说走出来，能就从开了给车间得给退钱，到外边去进来，中年人派，你这个人别过太神那个事。
1: 到对面村人数过年，三个月吧，票站跟全市乡三个乡村看起年味，年冬下面人数走出来，能就重开了去，车间都够退钱去，三个月用着从头到尾写到穷完。龙安村将个价钱贵，能就两三六百中元级别决定座位，年冬下面人数走出来，能就重开了去，车间都够退钱，到外边去进来，中年人派能就重开了去三都够谈妥，年个月不是。
0: 许多情况下呢，各地都够退钱的，车站起过他，我些起过年数一年比较用不得。到外这边才今年才过年盘呢，车站起过团车也不他，到外这边才去年中年年盘呢，我些起过团车也不是。
1: 到外这边才去年看阿住，故作这个是不给行错个言行。各地对车用呢通途别开的对贴，本地行前谈创开了去，搭载车段错不，这只点账呢，电木起为搭载车段它，这个呢如果为，俺们贵俺们连锁这个也不是。
0: 给客人别外面人来许下银币，能就创开了去车间都够退钱呢。比如长滩去西坑汽水厂，收件汽水电费，装备人呢都做十几十一百万些。中华民族集团装备都是舍不得动它，能去北菜头外边给充这文化。明日看完中文堂，别人俺们这接了工地动机给开的早时间也不是。
1: 下面的模特，龙安村江边生，前段女个长么三边了，门外过同桌的松东东子又被过地收银。你当下面送去送个老六个，给用给，谈菜用酒去，每次用酒了，立即不吃，赶紧去谈成全团老怎么，谁个人吧？
0: 年前十个月，漂亮军装师兄生个月兄弟刚给错别，生个月用着从头到尾写到穷完。龙安村军个别人，前头创开了去女个长么？三边了，人这个么？门外过同桌了，松东东子又不谈，准是不谈，准身边女个长没落看呢，落东菜，千万吃几顿老怎么这个也不是。
1: 年冬下面送去送个老六个，老老东菜去做千瓦同桌，年冬是给新个银币，老二餐厅读书，顿吃顿到你给春秋读个他，一年天狗白菜顿同桌了几趟，千瓦古谈三年，两头东头个银白丁，给用给天菜银角的去，每菜银角了里给白菜，给这几趟成全顿了怎么成个事？ 前头重回给书记宣布他，军来重新宣布，历史过硬，我这前团。
0: 作为在推西格坦培养更中坦四川从云南界行情松起真参数那边前多了女个在内通控培松错不有别从给用内出坦龙我有所给女个在内落千万同学西浪咱们三边切脱不坦昨年托拉达奇子预备三边南昌给基西坤千万同学集团去往阿拉咱们新歌时他路段别给客给龙阿千军阿别切过昨年托给客人别出龙我有送去陆续袭击间给丁西西准子预备三波段别拿丁西松千万多的预备时明儿送完龙他把糖出售罗康去出钱藏门的罗东古错不谈也把糖出售罗康去出钱卡糖不念罗千瓦吃给的居民尼东古错月拉瓦糖波罗长波长蓝索出售罗康准狗索东西月不是咸阳他留到糖不念出别派前面都重启了女狗藏没开空了门外国同学了顿住顿祭坛七瓦顿坛三亚松到瓦铁重启了永俗单位门外给给起十九坛成穷给松月准心不谈准心别女狗藏没这脚的前别陆续出国内落顿次龙安前脚松别顿住起千瓦铁主给给住给几年明年千瓦铁年冬家的出去是松牌满头情绪不是这个领域提领域里前选择大家写的音领域的母体按最清冷托规制区别里前先大海南先若那
2: 扩了第一托了没同居的第二就咱们错话给心月先大名字为克拉尼体味养虚度穷所是南北托年做剧团所是南北托年艰苦的话所是南北托尼酿酒所是南北托尼卡醉所是南北托尼改心所是南北托尼普及文具的切度别不起铁蛋酿度中国第一任你给南北托尼听入进温度一万的起中国南北听入进中国南北界的别不起

0: 人家人不提参的杨家人家给年龙都学习了呀昨天是对马祖人的这一吕布昨天困难人呢三个口语今天杨提来杨开始我心里三个给他当点的旁边的对家给龙给把汤写当给呢这不给吧题目给培根给起读书给女孟的三个刚刚提到吕给年龄给起给早引把他送予听着苏里给杨
1: 民年龄价值顿足下的这些生计女婿党，甚至给了点的用个月吧，啥都节约。第二天，上线苏里亚马队马这边生性没把了，三百六一趟，养不住就三三两三公斤的，留不得当用为免就热天。今天人家作业去作业军训，扎进些训练中，今天去规模出门通过空气的。表面来也去规模的培根给那种不同，不为免着说。
0: 有一头在七十八八的片片面当从不拉松油，哈过了顿子小巴，压了那么大，卡在康亚马赛边空队去，去全部加油扛着一些土匪呢，就没住了偏心，差啥的仓位，你们能怎么了说话？偏多好像给进不油。第二节沙冈塘中钢烧了片片，那些俺是建议冬季这个牛娃嘞，去过么春些阿伟呢，着送穷了，让给六不一样偏多解决解决吧，听不难了呢。 他们的啊，开汽修行的吕中人，南面七零用完了，谢了也不缺不困难，没这把了，吕布规矩你把它对应了起来。吕中虽对你把它的钱，我那下下通过不起来呀，可没过完了。小国堂工人谢了区别，结束这哥们女婿的送酒把了，恐怕可怜，叫我们养了这铁路的路在抗战这我所一样，这军可救了变心，如今那么一呢，还将其变多余。
1: 在场的龙皮行，卓玛呢，彻底学精的，先把他了。大把的魔术把他推出一堆去，会不会也规矩蛮怎么那了呢？推出你穷舅舅的，他天天给干么穷的，出点糖，提糖果给龙真的整天去，就这了牛了就送。觉得你宁波的这位呢，去俺做提糖呢，俺做人一个，拉把的月把嘞，免干他免别拉对面。你这谢了，催人不去一趟，你去做糖你苦舅。 추첨은 망점 시주 다가내신 선보상부탄 훌륭 지주 대단히 내면 대화를 내배 상황 치수 대인배 행계기 토를 샤로나 다디링게 레젠디 제 생계 행계 초에 난도인지 편도 첨부리 중요배 문둔다 이지 지그유 행계 내는 초대인 당 대단 거리에 레젠디 생존 나와라 그린지 행계 내 구속 다제 나로나 안아도 지면 레젠나 양결 제유

0: 三个那么错，谈的林杰那三百年，中央龙津人间第几个立功业？票价龙津县，按照第零个立增三百许场，林杰那按照立增三百的突击结束，林杰那生意模特按照立增三句是话语，生意给立增规矩卡相似，提案出自初步内对不怕了，几个给几句建议给四段立增动作他，出自端不内给不怕了，三句立增动作。
1: 秋子，夜不能过别怕了，明日养眼些别日子立增动作。秋子，过不能就不怕了，看个秋天立增动作。秋子，过不能中年别怕了，俺们个秋天立增少动作。秋子，中年呢，交松别怕了，三月立增动作。秋子，交松呢，就不别怕了，明日养眼些别日子立增动作。秋子，就不能中年别怕了。
0: 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增动作，秋子将个呢，久处别怕了，几个给几句建议给四段立增动作，秋子久处不难，久段别怕了，三月立增修脚，秋子久段呢，脚别怕了，明日养眼些别日子立增动作，秋子脚别呢，久处别怕了，老将给退出这边立增动作，秋子久过呢，你说别怕了。 看个秋天立增动作，秋子艺术呢艺术正义别怕了，俺们个秋天立增少动作，秋子艺术正义呢艺术早松别怕了，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增动作一别，看见呢提到山西能举日话语，看见新疆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四讲，天下秩序与华夏共同体演进，夏商周时期。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习近平。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建立于约公元前2070年，标志着中原及其周边地区形成了诸多族群归属于一个王朝的政治格局。约前1600年，东方的商人崛起，建立商朝。至前11世纪，西部的周人兴起，代商而建立周朝，定都封号，今陕西西安，史称西周。前771年，西周灭亡，随后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东周大致分为春秋，前770至前476，和战国，前475至前221两段，是历史上群雄争霸、追求一统的动荡时期，也是族群大迁徙、大交融的重要时期。最迟在夏中晚期，中原地区就已经发展出空前繁荣的经济生活与文明形态，经由夏商周三代不断治理与巩固，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在这一核心区分布着诸多不同族源的邦国，自称为夏或华，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诸夏。四夷人群包括三苗，有的居住于核心区域的周边地带，有的在核心区域内与诸夏人群混居，受到华夏文化的浸润与影响。夏商周三代，王朝疆域逐步扩大，夏朝统治的范围主要限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商朝已扩大到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以及山东西南部。西周时已北至燕山南北，南到江汉流域，东至山东半岛，西达甘肃天水。随着疆域的扩大，族群的增多，商朝和西周都实行分封制和灵活开放的族群治理政策，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不断加深。西周初年出现了华夷交战与华夷之变，但没有改变诸夏邦国之间、诸夏与四夷之间边界弱化的趋势。春秋后期，华夏的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诸夏。相比于多个邦国集合体的诸夏，华夏强调一个人数众多、边界开放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共同体，认同华夏文化的诸夏、四夷皆处于其中。随着族群交融与思想交汇的深化，华夏共同体日趋发展、稳固与成熟。春秋战国时期， 分裂带来的战乱，让统一越发成为各邦族的共同追求，使得天下作为贯通政治秩序、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精神世界的整体性体系得以确立。天下一家成为世人普遍接受的观念。崛起于四夷之地，但继承华夏文化的强大邦国，如楚、秦、吴、越，在促进文化交流与族群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曾被视为大夷的秦国实现了天下一统。正是在夏商周时期，华夏共同体出现并发展，各族群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上不断加强凝聚，越来越多的族群与文化进入共同体，为秦汉大一统王朝奠定基础，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确立了初始格局与演化路径。第三节，华夏共同体的成熟。春秋战国是一个群雄并峙、战争不已的动乱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族群大融合的时代。500多年里，大国鲸吞小国，强国兼并弱国，从未停止。连年的兼并战争中，先后涌现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促成了区域性的政治统合和族群融合，造就了一批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影响至深的大夷，也极大地拓展了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在频繁而深入的交流融合中，诸夏凝聚为华夏，与四夷等族群共同融汇成华夏共同体，如江河汇入湖海一样，再也无法分割。随着天下一家观念的深入人心，以及对天下一统的追求，列国林立的局面最终被统一多民族王朝所取代。二，杂处与通婚。春秋时期，戎狄与诸夏列国杂处的情形非常普遍，敌人中的赤敌与白敌两大分支纵横中原，西至晋国，东至齐鲁的列国多与之交战，同时也不断融合。在天下之中的伊洛平原上，也生活着羊巨、犬高、伊洛之戎和鹿浑之戎。近年来考古发掘的河南伊川徐阳墓地，多数学者认为就是鹿浑戎的墓葬。诸夏列国与这些戎狄之间有和平交往，也有兼并战争，但都使得交往交流程度不断深入，最终走向融合。当时亦有很多重要政治人物因各种原因来到别族之地生活，并在杂居中完全融入，如楚国贵族苗奔黄，本是楚国公室分支若敖氏的族人，其父还担任过楚国令尹，后来因政治斗争失败而来到晋国，成为晋国的著名贤臣。另一位楚国贵族屈乌臣，因为得罪了当时在楚国掌权的令尹子仲和司马子反，投奔了晋国，为晋国策划了扶持吴国以制衡楚国的战略，成为晋楚争霸形势改变的转折点。苗奔黄和屈乌臣为晋国效力的故事，就是成语楚才晋用的写照。而屈乌臣的儿子屈胡庸则被派遣常驻吴国担任行人。40年后，屈胡庸 已经成为彻底的吴国人，作为吴国的使者与晋国沟通。晋国大夫伯宗被晋国的权臣家族细氏杀害，其子伯周黎被迫迁往楚国，成为楚国显赫的贵族。后来伯周黎之子细婉又被楚国的奸臣费无极陷害，自杀身亡。其子伯匹被迫迁往吴国，成为掌握吴国政权的太宰。战国时期，华夏人群开始与北方草原族群杂居交融，也对流沙以西和巴蜀以南的人群逐渐有了进一步了解。比如战国中期，赵国的赵武灵王攻占了原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南），利用这里广阔丰美的草原养马练兵，而兵源既有华夏边地的善骑之民，也有招揽收编的胡人骑兵。华夏人群在和胡人接触后，充分认识到胡服的便利性，于是改穿草原游牧族群的上衣、下裤和胡衣胡帽，这就是著名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上古中原先民对天下西界的认知长期停留在河西走廊一带，再向西则夹杂了具有神话色彩的地域想象。这种情况到战国时期有了根本性的改变。益州书、山海经等典籍中记载了生活在西域的各族群之名，如大夏、沙车、树沙、居瑶、月支，这些都是那个时期生活在新疆到中亚地区的族群。如大夏就是吐火罗的音译，说明华夏人群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和新疆地区的人群进行直接交往。华夏人群与巴蜀以南，也就是今云南地区人群的直接交往，是由楚人推动的。战国后期，楚国将军庄丘受楚王派遣沿长江而上，经略黔中、巴蜀等地，进而向南进入云南。庄丘及其部众在滇池一带开辟了数千里肥沃的土地。由于秦国攻占巴蜀，断绝了归楚之路，庄丘及其部众就留在滇池，和原居于此的人民一起开发这片土地。庄丘积极融入当地人群，

0: 接受当地文化，改穿滇地的服装，成为滇地人民的首领。从考古学上看，战国晚期，滇地的青铜文化有一次飞跃式的发展，很可能与庄丘入滇带来了先进的制度文化和青铜冶炼技术有关。随着各族群间的血缘融合更为深入，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都诞生在跨族群婚姻的家庭中，如晋文公与孔子。晋文公重耳，是晋献公和胡姬所生。他一直与自己母族胡氏狄人关系密切，其舅胡衍是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股肱之臣。晋文公在流亡的19年间，有12年生活在狄人部族中。他还娶了另一支戎狄强高如的女子季韦为妻，生下了晋襄公。就是这位出身于族群融合家庭中的晋文公，日后带领晋国成为天下霸主，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具有深刻影响。孔子的父族是宋国国君后裔，而宋国国君又出自殷商王室，所以孔子常以殷人自居。春秋初年，孔子的先祖迁徙到了鲁国都城曲阜，在这个周礼最兴盛的邦国生活了数代。其父叔梁纥娶了颜氏女，生下孔子。而颜氏据传说是东夷之邦诸国的公族后裔。孔子出生于其父亲担任长官的邹邑，这里曾是诸国的旧都。他的身上流淌着商王族和东夷人的血液，生于东夷旧地，长于周礼之邦。身兼多种族群文化身份的孔子成为儒家的创始者，是古代中华文明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似晋文公和孔子这样的跨族群家庭后代，在春秋时期十分常见。春秋晚期，东南方的吴国崛起，原本诸夏列国都将吴国视为蛮夷，但随着吴国的强大，列国纷纷与吴国联姻，不少姬姓国也打破同姓不婚的礼制，与吴国联姻。如鲁昭公就曾迎娶吴国国君的大女儿为妻，蔡昭侯则将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了吴王。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长城太长了，长到没有办法围住什么东西，它更像是画了一条线，农耕和游牧的线，战争和和平的线，也是无数人用一辈子走过的线。所以有人说，长城不像城墙，更像是一条躺在大地上的脊梁。接下来咱们就通过席慕容的诗歌《长城谣》，一起去感受这道特殊的墙。朗读，姚科。
2: 尽管城上城下征战了一部历史，尽管夺了胭脂又还了胭脂，多少个隘口，有多少次悲欢呐、啊？你永远是个无情的建筑，

0: 蹲踞在荒莽的山巅，冷眼看人间恩怨。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写你不能成篇，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火中有你万里的躯体，有你千年的面容，有你的云，你的树，你的风。敕勒川，阴山下，今宵月色应如水，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身旁流过，流进我不眠的梦中。
1: 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王秋珍的散文作品《奶奶的玉簪子》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奶奶的玉簪子不见了，那个玉簪子是当年奶奶的爸爸送给奶奶的妈妈的定情信物，奶奶一直视之如命。每天早上，奶奶再忙都会把发髻梳得一丝不乱，玉簪子被奶奶摸得日益剔透，散发着温润的光。她安安稳稳地插在奶奶的发髻上，就像奶奶平静的生活。丢了玉簪子就是丢了奶奶的命，奶奶终日愁眉紧锁，爷爷帮奶奶找了这头翻了那头，咱们眼睛花了，记性差了，还是叫儿子找吧，小时候他找东西可机灵了。奶奶茫然而凄切的眼神让爷爷心痛，爷爷想不出别的法子，就几次三番地给父亲打电话。父亲回家了，见到父亲，奶奶的眼泪唰地下来了。父亲宽慰道：妈，玉簪子会找回来的。奶奶拉住父亲的手，就像拉住了救命稻草，奶奶的眼神一遍遍地抚摸父亲，生怕他会长了翅膀飞走。父亲让奶奶好好回忆，回忆玉簪子没有钱，自己去过哪些地方。父亲跟着奶奶来到了田野，田垄上奶奶种的扁豆开花了，它们养着小鸟一样的嘴巴，好像在和奶奶说话。奶奶轻轻地碰了碰他们的小脑袋，说：两天不见，又长大了。父亲蹲下身拨弄起扁豆，也许奶奶和扁豆聊天的时候玉簪子掉了下来。奶奶看着父亲的侧影说：小时候你不爱吃扁豆，却爱画扁豆花，我就买了个大花盆，把扁豆种在家门口。父亲哦了一声，直起身来看着扁豆花，似乎想起了久远的时光。走进菜地，一齐齐的菜好热闹啊，他们被奶奶伺候得像她的发髻一样整整齐齐，乖巧听话。奶奶带父亲来到空心菜前，奶奶问：还记得那个空心菜的故事吗？父亲站在陌生的土地上，拨弄着和他生分的空心菜说：记得，记得。狐狸精妲己在纣王面前说坏话，要宰相比干挖心来表忠诚。 比干临死前，姜子牙给了他一道符，叫他挖心后将符贴于胸口，骑上马飞奔，不要回头，即使无心也不会死。比干照做了，没想到中途遇到一个妇人在叫卖空心菜，比干好奇的一回头，立刻摔下马死了。奶奶点了点头说，小时候你最爱看小人书。奶奶老了，也许她只想陷进回忆，徜徉老时光了。奶奶又带着父亲来到了老房子，老房子并不住人，但是奶奶还是经常要去走走。二楼放着奶奶的织布机，这些年奶奶并不用它了，可他还是经常要上去擦拭一番。父亲埋头细细地查找，织布机的上上下下、角角落落都不能放过。奶奶在一边絮絮叨叨：“咱们东阳的土布很有名，你以前盖的荷花被，就是我在这儿织的。”父亲不由得感叹道：“想不到一晃就这么多年了。”在织布机边上，父亲发现了一个樟木箱子，箱子一尘不染，铜环上还泛着光，显然是有人经常要打开它。玉簪子会不会遗落在里边了？父亲打开了樟木箱，他的眼睛突然定住了。他看到了什么？一把已经缺角的弹弓，一个已经褪色的风车，一沓发黄的小人书，还有涂鸦着很多扁豆花的画。奶奶正要开口，父亲抢了先：“就是用这只弹弓，我打破了人家的玻璃，是您带我登门道歉，还给人家装上了玻璃。这个风车是有一次赶会场时看见的，我很喜欢，您就省下了自己的午餐钱。”父亲说着说着，眼睛有些发涩。父亲闭了闭眼睛，稳了稳情绪，继续翻找。他的眼睛又一次定住，他看到了什么？一只玉簪子，一只剔透的玉簪子。奶奶的玉簪子就这样被父亲找到了，奶奶的精气神全回来了。如今当奶奶和我讲起这个故事，我总是问，玉簪子怎么会掉到樟木箱子里？为什么以前总也找不到？奶奶总是笑而不语。一旁的父亲搔了搔头皮说：“那时我已经3年没回家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姿、齐兵，监制杨光、余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岗峰，导演齐兵。

0: 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四集。
1: 全体都有，首席、队长，化为出列。
2: 是。
1: 同志们，今天我们全体舰载机飞行员在甲板上列队，头上是祖国的蓝天，身边是我们的飞沙战鹰，远方是全国人民注视的目光。作为航母舰载机飞行员，你们被人们誉为中国海军精英中的精英，王牌里的王牌，肩负重托，使命如山。航空母舰千人一杆枪，这杆枪守卫着人民的安宁和国家的尊严。
3: 报告船长，设备准备完毕。
1: 下面请华威同志打开他的手机，让我们一起听听这位普通乡村教师临终前留给儿子的一段嘱托。
3: 华威同志，请把手机放到话筒前。
4: 儿子，爸想你，但怕是再也见不到你了。真是没想到，咱们父子一场的缘分，才28年。虽然是一名乡村教师，可咱这儿的乡亲们都把你的父母当功臣看待。你妈身体不好，我又成天在学校，可咱家的地从来没有撂荒过。春种秋收，这都不知道是谁帮的咱啊。爸虽说文化水平不高，可我心里不糊涂，乡亲们是以你为荣啊。哎，刚你妈说你和菲菲要结婚了，爸高兴。我跟你妈吃饭啥的，都是那不认识的医生。

的是没等到你上舰的消息，还有一个是没能见到孙子。哎呀，我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得改，得改成不孝有三，不忠为大。当初你选择了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职业，我跟你妈唠了一宿啊。你的决定没错，爸爸支持你，全家人，还有当年欢送你入伍的全村人都支持你。生为子民，国家之上啊。可惜老爸没福气参加你的婚礼了。你们小两口好好过日子啊，好好飞，爸在天上能看到。小薇啊，你上次回家探亲唱的那首歌儿。

0: 这孩子倒是快点接电话呀。哎，菲菲，你爷爷不见了，公园大雾都找了，邻居们现在也帮忙找呢。
1: 我马上，我去海边找找啊。
0: 爷爷，爷爷，
2: 好孙女儿，回吧，要下雨了。爷爷知道自己老了。
3: 老了，
2: 爷爷的归宿在大海里。
3: 我去找我的弟兄们了。
2: 舰长命令集合，甲板上列队，准备出海。日本鬼子的军舰着火了。
4: 抱着军舰模型静静地老去的，走得很安详。遗憾，我不能送爷爷最后一程。你要坚强啊，我一点问题都没有，再飞三个甲次我就可以获得舰载机着舰资质认证了。那时咱们俩捧着鲜花一起去海边告慰爷爷，还有咱们的父亲。

0: 各部位注意，监视五飞机，遥管号已经滑出，遥两两九到达预定空域，建立着舰航线。对中，很好，高度有点高。
1: 请示下降高度，可以下降高度，建立进近航线。
2: 明白。
3: 舰船故障，舰船故障，舰船故障。
2: 长官，舰船故障，舰查操作故障信号，立刻盘控。
4: 收到。
2: 好嘞，坚持住。
3: 长官，跳伞，跳伞。

是不是不能？

飞机机师飞离城市住宅区，百姓的生命和战机，他都想报。从战机报警到跳伞离机的4.4秒里，华为的动作是全力推赶到底。他完全知道歼15飞机系统高度集成，发生电传故障。 第一时间跳伞才是最佳选择，可他太想。

站起来！ 你早上还和我说， 再飞三个架次，你就可以实现你上舰的梦想了。

0: 我把这里头发放在你军装的衣袋里了，你别弄丢了。下辈子带上这个信物，我们彼此好找。下辈子我。 嫁给你，你这个大骗子，你不是答应我，背我一辈子的吗？
1: 望天族，何止嫁给舰载机飞行员的？ 家属，全中国人民都是。华为，夏雨啊，这是在为你送行。此日漫回天下泪，有功卒壮，海军威。 我们的好战友，华为为人民海军航母舰载机事业牺牲了。它既是一座精神丰碑，更是我们前行的路标。它时刻提醒我们，未来的考验还很多。 要走的路还很长，但不管有多少未知，有多少风险，我们都将朝着既定目标勇敢前行。大家都知道，我们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头盔上写的英文"Shoot It"的含义，就是要让入侵者们知道，一旦锁定目标。 就会随时听候指令，开火！翻开中国海军的历史，有屈辱，更有令后人血脉纷张的英勇无畏。一个战友牺牲了，一支队伍强大了。同志们，让我们向华为同志。

我已经去你老家，把妈妈接过来了。 今天我替你去大悟小学做课外辅导，等咱们的孩子生下来，我也会给他讲。同学们，今天我给大家讲中国近代史上的甲午海战，1894年。

这是在哪里？一座座墓碑，还镶嵌着我们海军的铁锚。哎呀，这里都是好熟悉的人呀！爷爷，您只是带我。

0: 你眼前站着的这两位，就是我们中国海军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爷爷，您今天好清醒啊！在军校学习时，陈将军铮铮铁骨，拳拳强国之心如雷贯耳，早已成为我辈一路前行的引领。
1: 来者可是？属下第二舰队少尉书记官齐振彪，拜见陈将军。你可是毕业于福州海军学校的那个齐振彪？
2: 正是属下。
1: 齐振彪，你的那件胸前缝着尺字的军服可在？陈将军。
3: 爷爷那件缝有尺字的旧军服，已经传于我，必将世代相传，所受欺侮，世世代代永世难忘。往事历历，不堪回首。这个字，早已深深地刻在了中国几代海军和国人的心上。
1: 这位年轻的军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飞行员华威，向陈老将军敬礼。前辈，您于民国时期就曾提出中国海军建造20艘航母的宏伟设想，虽壮志未酬，翻阅史书，其强国之声至今仍然振聋发聩，报国之心已让我们后人热血沸腾。
3: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飞行员有如此一代精英，国之大幸，我中国海军强大之日不远了。
1: 您是海军的前辈，亲眼见证了。
3: 北洋舰队从壮大到覆灭，清朝灭亡、民国成立、日本的战败投降、新中国的建立各个历史时期，年轻时还亲眼目睹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数武器。 受制于人呐，航母之梦，一梦百年。往事北地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4: 我这个当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终于看到了今天。报告，
5: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歼15舰载机一级飞行员少校华威，向司令员报道：
4: 我们的战士无愧于人民英雄的称号。好啊！ 好啊！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宣告成立。毛泽东主席十分关心海军的建设，他一再强调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这么多年。 我们从无到有，了不起！如今发展速度之快，令世人瞩目，真了不起呀！民族复兴之路在海上，大国崛起之路在海上。
1: 司令员，各位老前辈。 惭愧呀，出师未捷身先死，华威心有不甘。

0: 我的好孙子，老将军说过，真正的勇士，即便是遍体伤痕，血也是滚烫的。
1: 长江不断，泰山不倒。今日有你们这些为国家振兴、不畏生死的后人，扬我国威的航母编队已经截拦起锚，乘风破浪，驶向深蓝。不由得我这老兵老泪纵横。
2: 苍天在上，我的那些用血肉之躯抵抗列强坚船利炮的弟兄们，咱们可以瞑目了。
1: 华威
3: 到，
1: 舍身取义，赤胆忠心。还有那些此时正驰骋在万里海疆的勇士们，受我等先驱者一拜，敬礼。
3: 行礼。
4: 报告首长，舰载机飞行二中队列队完毕，请指示。
5: 现在点名。王建国
6: 到。
5: 高云成
7: 到。
5: 王亮
8: 到。
5: 严震
9: 到。
5: 华威
10: 到。
11: 到。
10: 到。
5: 全体注意，起航。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四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诺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曲傅林，演唱刘晨，爆头歌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剧务李建国、韩兆森、董浩军，剧中人华威由赵玲演播，齐飞由季冠霖演播，严震由林振赫演播，贺平由武凤春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扈倩倩演播，绍欣由杨默演播，陈湘君由白马演播，华母由杨颖演播，华父由任杰演播，刘将军由万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三九零九公告么子啊？项目了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仪，听听三九零九南端做呢。
4: 中国南北停车前总准确，那么三百八百多个。企业书记习近平给他留存起，建设公路的那最爱国际不联，忙给土狗前辈吃完热热心，也不住过些不许有高谈。
3: 些不许列国表现脱了动画谈，人不如前的，难过判断给梦是点都动画过了。
4: 老对头，人家给些不许农村土村谈都能，建设建谈成就松怕了谈，越过了些不许启动起，这谈才是我先推动起别过了。
3: 一人给阿曼达赫尔姆斯出家给全媒体给三天被批评投票去举报他给金农人蔡西宁给张安乐差别过作品
4: 下面的听听三句给南天是不是那么三种呢
3: 第一个观念被评论区龙安森给七个中央被过作了陆军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党中央给民望给在天出家的人民举报的别的民兵都进去他用他民望电话的金别空别给三部他用写的芒族给送他列举结巴的修改我他民望给卡萨鬼度他刚爱切瓦森车切瓦日故切瓦借给那段他举结巴的修改的中国南北停留前组准给重置俺列忙别俺列长下一过年民望用了偏不准心月中国共产党呢民望给切度五年不他民望给忘记他的情况是谁他留到我准备再进行中国共产党五年呢龙家堂居民啊过瓦的电梯修为做信托

0: 山东青岛蓝谷属沿用三角河南永北六镇中区路面西路错八卡结合促进电线的运营，蛟龙大建设结合前面扩充汽车的站内电源设施。西路罗马魏总原题，蛟龙大建给暖秀铁路北西固体永宁徒步抗震预备塔，替永宁暖秀停车铁路的运命提供新的面。文章他这贴了热图上来，密集快速通讯费，眼前呢，我们也不多解决不是。沿用机甲区参加三段天空机队测试机提供车型100千天三年提供促进他促进科技界送去参加三段天空的这单元蓝林落树电线跟古华交流新奇他留有对空心时泄露了用根据操作额度外在特别盲度信徒偏向的拍摄加上送去延伸的多节我准单元他留落地图让业绩学习习中期文部加上阿坦成中松帕瓦坦拍摄从所习中期文部来加前内西坦成中泥土瓦月经学习在具体便就是判断中华的内置期间开进行的就是云初为人心的学习来的初度清白坦学习团结人心坦学习来的讲文团所准来的坦拥有两者丁色突破的七星云河南新乡图落地做了起直接团结期间的开了西起我所念之查瓦坦城市前面老在的电梯开了起陆续直接跨越图片地步信息并且预备先往托内直接念书七百天人工岸直接跨越坦念书七百盘起用途充裕开了一些别积极得些宣判科属于起俺最初最年少这批人，怕咱没怕的，这些苦酒吃怕的，得些土酒有便。我们敬爱他，提醒那段忙大劲，马天可能人工俺些土酒有便。从下起，铁墩起在地上，加之出去咱们用途轻有百马些，些许住不地上，俺最来的三百些土酒有。他说，查到可能苦酒他年岁些许来，俺都过去出给他穷学钱，我准拿去。沿用年代起，团结人心的习俗来这起，苏州来这起就是人不脱把人女不进行去。罗对图，切真举杯谈，年前谈，切真拉在习俗来这起，人谈怕嘛，推送来加些酒谈，成就短怕的去不谈，跑动谈，从短习俗来这，加些酒气谈，成就古怕的去。习俗来这起，不在来说清白谈，人不怕的脱把你，失去去，军队女不进不来，从我心心。他留到我西边了，建设几家房企，社区内的个女企谈，本身来动了国际东区高铁三千七百八点七八谈，年冬送出了那个社区内的个机械群，共同就是七家银四百七九卡三点一百十。到我准备在二十年工作前边，建设几家房企军内传送塔，社区内的空白桌子内，我端抗日七八谈，日夜内社区的解决信息推送到当地参加谈，刚烈天做抗拒三国协定一百十。中国农事参与新旧抗气候变迁的那个主任石英华说：“习俗解决毛文石英判断之外，千忙不休。今年庆祝一百大的罗南民族话谈，就说民族话，提醒各方面民族话的密不吸引了。他呢，用数一万十三级别充满时间性。第二天，扩展人民内地呢，抗体体没到百，怕是看庆祝西谈，看没接送一百十。
1: 第二五年八百年初，蔡新宁总统不疑。”他留了地图，让业界协助启动农村的基本国路通车，送至电动电机国际国电厂，前往我三年，推送当中呢，加些检查送牌员。现在逐步南北协助启动的送载的，加些工作来解决。天南每个月人力团锐减协助，现在电网机配置人员启动级别牌车，卡搜索了加些工作人员参与团，加些协助协助查送信员。越国的协助启动团，见证协助南征西北派的中交部员。到我谈不连，到我出别派了。越国的协助启动起在国路通州路年度年级国区过年新年，派的加上村支书记参加新不谈，协助启动期望我也结果能派的教学的也不是。
0: 第一个内控内别问内区，中国所政团女中央支联所起蔡新宁记者编年，到我准备了中国所政内阁特级团长的加上我去谈成就习近平，借用年木头的加起了作为军用途预备谈，团内所政二位来所请预备时，考虑团长团内电视，到我准备了俺都三边团长的加上我去谈成就我新年，得从谈都能加起年来国谈成就你派预备时，落地下村到我俺对面的派位那把军用途票。铁柱加兰街镇来日谈，熊兰街镇来日，南北忙会，两镇街镇铁棍阶级，俺都三边端场的，德松谈都能看。

0: 甘贝尔带来起 成绩边角糖、油肉糖、中葵、千层羊肉粒、土菇芥蒂、云韧松花糖、牛尾螺蟹身、米特瓶牛肌皮革粒、铁胃干、土菇芥不起的血。空气中葵肉素中来日记麻辣恰仓糖、细菌气味冲射、配送作别规矩那么些又不提。米特瓶牛辣子吹得刚甜，团来给色与味素聚狗、地狗贴近解血。
1: 下巴托，深圳德比三对中间托，前在克列塘，苏州克列花，这一头藤色片片，蓝色的给三对团尾给规矩逻辑所，看各具土鸡送一些，干贝尔带来去，中亏米特人的给片片蓝领去，怎么了蓝色的团尾女巴的给外贴，别打色，开心扩短节约及送不糖，空气，约了给我内卷呢。
0: 中国米特人的皮革许多棋盘，蓝色皮深橘的糖，稀奇城西困难大米中花，格列糖所称我有给规矩七十几所规矩，铁蛋切切，西南米特人的脸，中国团列糖，记错了穷外军多了，可我铁外奶了给我连土鸡送一批，明儿米特人的皮可能是比团列给南北街头对新区。
1: 干杯带来去，米特人的给中国人给客肯容西糖，开来肯容西，蓝在去蓝巧肯容西了万物没品牌，给客客去，过一年来吃过不糖，团来民族话糖，穿着民族话，三对麻辣民族话在开花，别提了，兄弟家去，给客民族话，米特人的皮革冬去，举人拿，让所说伢们用三月来，他去吃过别那段羊血。
0: 解决水热汤，俺们来了，兄弟给不去，可能贴在牛头动物汤，一起切入当地，米特人的提，给煮不焦熟，偏给煮焦，规定冻土鸡汤。干贝尔带来去，中国汤，羊肉块，俺们来给蒙西米当碗面，羊肉林去给来给，团圆神婆，塑料塑砖汤，蓝块，绿块，面去，苦肉松茸色给开光色，丁色修油不汤。
1: 中国城西辣子规矩汤，苏州来日人不吃汤，三大团里空头别为贴，俺们忙不啥又不是。去年去，米特人女了，没得俺们来吃菜，团里我汤，那次我来西地辣子规矩汤，去来这团，现在没那别的说给贴，奶奶俺俩忙活催都不汤，米特人女提，三都给团工说给我吃过不汤。
0: 团里女不谈，穿着贵贵瓦克，这三头给我切贴，女工了可得就不谈，免去苦肉松茸色吃不起。可能是别人心气真乱，他就切切，就是可短切贵些送一不是。干贝尔带来去，中国谈约着不了，让人去开去一片，我祝俺们了点的来吃别的，是不是吃巧？
1: 约着他中国米特人的俺们给人当地，蓝色天南色里切狗肉都不麻烦。米特人的去，明日去拍个了，想的体外肋巴鸡蛋小肚面，俺们都粗细切狗肉样头去。叫你去，米特人的聚集地，团结结束切着当地，三对了规模大我堂切起，这岁数够了，通情切地。
0: 米特人的皮革去，记错了，偏的体外肋巴转图片，一起骑行越界送一不是。中国共产党去，迷茫去，国体体，中国南边停车间了，规定当地，过了这边老桥给去，停车间去转来，随时去办，路过开前去又不是。
1: 三百块新鲜当小，三百块满足南站当去空投，去短售票。七点半，三路七十六零去院长马大喜，银线矿三个月禁止谈恋情客。中国共产党去罗家滩居民阿去，别特路巨人票团年，给个几去，给个去，你去了西走的，让我给团委谈产品，别给去转南投。
0: 各脚步通途不通，中国共产党去，迷茫去国际体，中国南边停车间了，规定当地，过了这片，老桥给个去，停车间去转览随时去办，路过开前去越界局下，三百块满足那团，当去空岛去短走别经过的影片，马达去，中国共产党去，给是公路给俺们用了，运人心就解决。
1: 你都你去怎个旅？当我送班，马达福建图跟你拍，无疑令。

0: 第二兄弟重视他开列千禧直接解说德行七八个帖给客忙不耐用户开往他中国南北听日间了美的别人切入不是马达起中国批给提听日间起重开组团的年我不马斯接当重视给批给更多他迷茫给错外军队历史周围的那样我也去 昔日曾祖基中国中心堂地魁托芒祖基国库推多图西多中地团共念名堂芒祖基国库七许托归之切于不是中国空战党旗迷茫电话人别批给给三六地西区卡文职团多图归还给林切许解决下 第六大王阿帕尔马达坦桑尼亚尔格提中国共产党他陆局阿弗里克建军主体当期领民总督的修补堂中国堂陆局阿弗里克给科皮西当给与居民堂来七八所共堂听日间组织西当决定所给出席的米地别日定色切于不是马达希 他去科勒日皮洛乔给科普提外马会中国协作堂中国共产党协作突击切普堂中国别给给朗林区洛区杜林突击几个月中国共产党给中国的军队顶色当我马赛科勒日皮洛乔给科普了听日前温格勇气中国洛区堂中国区区西里给皮月解决下马达希中国共产党给
1: 让我做工了，军车没办儿，兄弟给提，西单西去，争议了军车没办儿，写的他，那天约三，推着别给他，参不接接的，给到前部军控突变文件几个月，况且因为罗先生，咱不会满足南这他，中国共产党去来七八所用他，给西公路，三路他日别雄路做工接了美的。 偏这点别别的切片，叫你别花，偏存一切舍不得钱不买些。咱别会满足南这去，西贡女不足够了，兄弟给够了，让地切许解决下。马达去中国微博运动去，俺们俩来，阿飞这去批改了，老过去花，脱裤穿不几个月。中国他咱别会，新来俺们来别端重做他。
0: 中国咱不会，若干这片项目给在六十南昌所开，三那天开新来团结女学进入东朝街不马赛，学那他拍面村儿，来就去库格体外忙活队员不是，马达希中国批改给俺们俩，日本运动队推动去若干名牌，军车名牌批改给南岸归属了点的，我们给了全部是银牌，这些钱给解决下。 第六大王阿别切记忆内松，中国阿弗里克清真组别给克我们中国松了，国产杂志去乞讨朝阳内拉达解约，马达希咱不会，记得甚至我们不谈，怕人去弄错，团结给国产杂志给写出了点滴，中国中社感谢中国日国这个月不是，阿弗里克给克给我内卷了，铁团内。
1: 团结体外忙活，中国创办陈总突破村一百马赛，体外开港七五新年，团结人不乐归地当地，其中去马具够今天，其中去苏南人堂托会，团结派更多东个提示，中国秋在托会七九国一改起当地，改起批改卓新批改给他，批改给库格俺们就接不提多年，中国就去，过了这批老旧给给他，推木托，批给他。
0: 推木托，他给东队一片，狗儿们给开连抗力村学解决下。第六路地图，让给去七中南镇去西群路局给推送去，国通出路正义区三个里汤马给提，让给去七角从东开来去，专门三八塘、八通三八虎大队提，眼前塘顺序我们把切一不是。
1: 大王准备等就多，三个月后，广州去抗美战争期间，全面给来给团结扩张系统改革。人国间去，解决人体体，苍茫轻便那边多年，牛车脚边啊，可给进行一不堂，所便利于托帮助村民去，牛车取得进行跃进，所可用速提速去那边轻于不是。 最后看看去南托，看我张志勤出面接待之地，通知赶给的突击塔，前面所属二哥过年天去，给来去跟过的话，黄金去。
0: Mingar Tungi Jubshim, Tixe Lege di Korku Chishin Yubata, Nushu Yuku, Chigeki, Nakto Sosin Yupa, Sursi Chi Yubashi, Huang Jinki, Mingar Langyu Nakto Dangi Yubata, Tungi Jubshim Ki Tutsu, Dawa Gubapar, Pengjim Jinne Hu, Tunze Rimjuta, Chigeki Dimba, Rachu Jigi Nitu Nang Jorwatang Dunti, Nansu, Lodar Gajaji Jushin Ani, Gajing of Jupar, Purgu Gun Kung Chi. Junggu Tunle Kajoki, Tsubjipi Tunse, Nabu Sabusum, Yasu Gibbsin, Pigajin Ti, Jungku Chijo Tongdunki, Jack Dan Serhue, Ming Chang Sabar Gugimpshi, Jungku Tongdun Gubi Ulian Simjuka, Jomja Simjubu Jurin Simpa, Jolly Jinki, Tunse Nabu Sabusum Ni, Nabu Sarkan Sumpani, Tunse Ki, Rik Jibu Gibbamasi, Tiwe Munsita, Sijum Dentu Chimpsi Riji Jito, Jolly Jinki, B. Yip Chimpu, Juseta, Chigeki, Nalto Kepege Kipki, Changborso, Cheng City Dalie, Jangeki, Subi, B. Chimpur, Kolejipu, Chomje Kelly, Yang Yang Topta, Jumi Chirton Timbungan Parota, Chomje Kipke, Gun Tunga, Chirchimpa, Loduto, Sardu Tunse, Chijola, Donce, Agor Tunchuro, Chikton Lazam Sinti, Kolejipu, Mense Simju Sarbina, Ding Sub Shuxin Yupje, Munki Yuji Juto. Chirton Guichi Chugoski, Digger Yun Jin Chapot here. John Quay Sudun Ha, College Pu, Goyoko Nemi Yung Guru Chisu here. Yi Wu Shu, Mangi Kileki, Satuki, Ning Dobla Dinti, Jomje, Nujub Situki, Cook up Temzin City. Song So Chungche, Zemlin Lai kept to Puchung here. Chuanzhou Shu, Kileziki, Simju Sarbi Chip here. Jaki, Guja Sabat here. Guja Paper Codun Chibin here. Kun Ku Lenun Chibi, Pasta Jinto, Jomi Gupta. Luze quartet ha, dictate children chit here, Gortung churro, to get into the young at ha, Chiwan sum sing you she. Chenjo he, Nijin Luze quartet, Gunsi key, Gazi chumjupu, jigab the sibo simper, Yang Yuan Jen key, Sanetiki, Kiliki, Chenjo he, Tayuki, Chasan way, Tunedi, Taler Dinti, Buzet ha, Satu, Taikun key, Chu good, Nuber Chiro don't care. 最终说, 你是国主这套族的, 开发监督给我儿子去学习学习。 其中他能真一个, 电表案配给着新学。 罗对图让给其, 能真国同学, 这就他, 七九塔七万吨塔三亚西森普提罗局给推送列国同学七九列托马给提该经理学生一堂成穷记跑塔七九总团不久列给不切七东列给的七九总团了规制级别休息归宿出国信息图口语不实中国基础先日看怎么连边角塔七四新旧所起新旧坡高龄云起 既用年代呢,罗美给七日期,龙乐冲突着密西。文干习中提,文切列,提为电度情绪。团列人博士堂,装着那么经济教授决策,中魁七九总统了,罗对给多久提,罗时批,你休息给了会,女博别提点学解决下。 人肯去吃上去沾土浪地，爱子乌皮鞋，奥罗米亚阿提，各地诺冲出聪明，古塔鞋，新规金皮，罗切拉咱们心，年轻了怕脏他，吃上三十家接不烫，三土得别我在那克三不雅，天你都有了，新高雅三不给皮，天你中规日节给金去，俺做了昨晚也不给他，没去接不西日节最多。 给是事业比不谈就算你给蓝塔连密片各地能冲出你年时每日千用用不阿国列国萨阿连密新片去预碰去冲出西时你都你是这样的留到我阿边等就妥中区爱子乌比亚若干级别新来年来去预知别人冲出所以南昌卡谈不提提卡我所过足不谈中区爱子乌比亚若干级别 tūdīng sīpē, tūrīm xīnglē rīgjī kēchēn zōgjōng kī, xīnglē rīgjī kēchēn kī, chōng zō tāng tūzāng tūgyō tī, zhōng kū ūzhū ngām nyōng tāng, sānē tī kē tūng wū nī ngām jī tīng sīp chē tī, xīng tū lē sābīng tāng, lū, kīm chī, xīnglē chū chē tāng, jīg chē sō, kō tūyān chē yū lā, zhōng kū tūng bōb tō wē dīp zū tāng, 爹堂所查,出准中期,行出准部所给六十七点当天,没这期六点天,三年天期,预碰用动期六零了,若然且预备时,重视给预碰用动动画,团给七档三对七个你,过用一期六七七时,中面,爱塞拿过期。 过了天,他车,各地农重区,冷素叠水,别端,别村西头口区,年人小伴,爱塞拿过期。 我了恰天多地我堂,我真去绿切马面罗多堂,我才这行见了出动土不堂,我才给罗姆索去恰地索土片,索在堂地不足你,几个人点土片不是。爱塞拿过去,给我们归心土,他今年给马面罗多给母日团在天,我们来给你修跑堂,人一了光我四个月片,马才得同七十多几个样去。 伢样村中途种地用不撒土片,罗记身用不迷茫小果,阿东你给忙途着土不及他,爱塞那过去,其真结小土,中魁日记开见去,阿托年这些给不咱们银牌,特同,两车开始地,人一了,年金出着他,恰藏夹着接不他,人一了,恰地先家他,年金去去不撒,用这接当他,主着他,我才地做接当了片。
1: 某些汤柜图绿片,色心母女,不排出脚起几度点别扩散,脚脚解决于不是。玉不用图东脚提,拆解连锁东脚塔,卡车特没不及时。日记开间走中去,中魁开列塔,三年提开四中去,都不就送这些提。各地农重区新列塔,重视给这个。 穷鬼得比拖着竹脚推木头跪地当月。第六楼的土日记开间走中去。马子用作当地竹脚切的准备。别端盘门着舍别具当个做月不是。命运用出席门俺给咱们月别过来拿。切干那边拍上给月不马些。二当来随便先吃熊不汤。先吃不亏。我们就为这些吃餐。提醒做不这个吃餐节月不是。
0: 还是乌比克新列片秋列亚列西本市泰斯和木克各地农重村都是南北极。还是乌比克秋列天空配送超不月间，雨伞所别克六十几率的片，团列片给了村镇保护。中国日记开进去，这个日记推送图动物它，六十克改革了扩展这片，按错了照列片给高速动画，人文景区接点多。
1: 还是乌比克新列片中文南昌区制度部，别着别克区，中区新列日记开进去，新列俺们来给欧洲别端重组组部马些，特同南昌县改革别端设计干组去，中区新列六十九七七八趟，中区马交开来去，马交了规制七着解决。俺村中区日记开进苏军了，各诉千不许个趟。
0: 况且，还是乌比亚塘中区新列两列了，相当结果，给咱点别南部段别切约节点下。前那趟，近期两列、年春、年春，结果是不就团组而且别，俺东女婿走出来，咱们从吉林去过天，眼前云南新青，西双版纳，带着人工开拓，别有不是，中国塘看不着，落实。 巴尔玛、帕克斯坦、内布拉、斯里兰卡、吉克、米什泽皮、中吉塔、中吉对面，日记开展塔开花，研究是给对面接米加拉桑切古尔修贴，健康松冈塔、中吉尔修贡，团内严重所给出现别人切不马些，西双版纳去健康松冈塔，团内严重批改了，规地东单了，大国切又不是。
1: 结果，西双版纳区全国西部用车车体，健康年内塔团内严重，春节严重，普遍年纪节开车全部是没体，过年前去春节去别人年内冷水足够，特别担忧不是。团车年内车体将到近期松江车不体。
0: 시선 바나니 콜레지피 경우에 남아 정신키 사콘 계진시 인부터 나제케체 가제든지 든시타 정충 레고르가 심포마세 계급기 존내 지기 속자타 지신 송동치체 가치 굽줄라 잠신 유시 시선 바나키 지기 랑친 초대 퀴토 중국타 지게 기 권준체 진제르미 녜돈라 잠신피 동디 창람토 규진 동디 창람키 쉐토

0: ting ting ki ce ku cha na yin pie e si ye lang chi zhang ge zhong ki zhe lam xi de bu tong ki da guo qi xin guan zhen nam qiu zhen tu ji ge ru hui e si ye lang jin ki qiu tang che bian ma xie si zhen lin ki mang ti la wei ni xia chong ki ki chong qi shan tai ki tian ni mi ri ta lang jin xi tu yin yan ni ki su yin yan tu bie bie duan xi xi 西双版内西日铁四日兰铁罗中堂接西日进人独自送入市西双版内铁南窑林土巴尔玛堂罗西科布之所给各级中级居民给南区关中堂念土泽就堂梅公藏布念土区我将南西念土送级别念土新大列东部组别中级南泽区切过别入市新大列东部尼 伊西亚罗马塔伊西亚夏绿新日西音不塔西双版南新体是忙不同于不西修不得给不穷没别罗热索三内提给忙作起新大列罗面修不有策起个语不塔他天中国塔起给给关准策念托新大列东部组不提多年杂着塔人内军人接不寸不马塞将多别给塔健康松空起独西居住接不养存血 锻炼印度专题别给给归宿别玩接不提结果呢推密去西双本年民宿重组提曼空带堂曼练站曼空麦节边村这回第二日重组松头具体在那天去重新打给去六零五六西多节日不是
1: 미린웨콘릭주브덴베앙이회녜동이슈저초르점링키미탑징뉴초진타미탑징뉴키콜레지뷰주경키림부토웨총드토조시지진핑키중쿠릭준티중쿠남베팅접진키장단세르웨민창신시토교류제송샤추세토웨첸제키릉초랑베키 三星电别孟西托中科日军科科勒日部七推古桑为索列马拉科雷恰电提俺穷牛没别定在他西军给托年列日改查了女不这提吞给女秀萨巴坦赞别停着间给吞列马拉共牛准心于不是给客七天点内七天间他 田里批给批新主播张小兰去，俺东女婿走出去，中区边角去，六七年学的去，成绩卡级，勉强提，扎当七十二口学籍送入不是。老对头，中区我所牛总去，七十多男人去人堂东坡，迷茫小哥同桌进女婿在俺他，今晚食堂三亚短身体。 拉里扬推送给陆局给深度三百多不同，天天每天人都给归宿千不难入不是，当晚汤不难出别牌，让给去陆局陆拉接着他，老来给陆拉说，继续直接七十多人进去吃，过同桌听俺他，今晚吃他三亚松心贴，感情我不用出他，成群出牌入不是。 AI老在他，俺们这顶十九块，人女居民其中几次，吃了一个的，过了这边给个他，社会过不久了，怎么了，开不入不是？AI没事他，AI一个月结束，人女团在公园团体，三对团在那错，做他没法团心入不是？中国每套人女配角，过了这边团结土立不他。 团结他，配角俺们这军团顶十进步，瑞典新来说，安顿了些，西林图公园开播，芒索罗片多不谈，美特人女片给动物接力，蒙西让大谈，规矩你吃，团结他，配角俺们吃，官片开别接，地位开局全部西主题，个人人心气，真最女不千不管有不是。 张小兰去，美特人女给女不提，七十多年边角马拉西部的开心月季送托。老对头，老在托为苏军来日谈，曾经团在苏军来日所去，全片，闺女三百看光去，西军演技所来给拍档，拍球来给比赛，感觉是不是团谈，成群古新又不谈，所来出名团在推送来感觉艺术杂给拍我谈。
0: 些许出名团体推送了感情艺术杂给拍舞台，每套人都给孟西这个组团台，台下正玩乐片，对住老冷团体同桌的耳朵团结共聚过，开心不停，推送不了感情艺术走松台，成群挤拍乐片，每套人团体子女变角去，团结给各间座位规矩告诉他，西北区个路子十九，团结苏军去，这趟各块节七星乐片。

0: Dengen gakze gyurse ti benjor byuse towe peke ki parse chenpusik to gyongyur gyursin yubshi. Zhang Xiaolan ki, Zhongkui Lianban ni Zhongkui Rikjun Pashtan, Zemlin Sozhan ni Kuala Shibu Sardu Dine Par, Zhongkui Mitab Rinnu Guishu Suche di Cianze Sardu Le Dinti Tuanle Rinpo Le Guidi Dongwata, Changbo Nyamji Le Dinti Buse Towe Pige Le Guidi Dongwe, Tingzhap Jinki Zolam To Guishin Yuji Song Yubshi. 中国日军体中国南北停车间体扎当此会明强图狗团体体中国其中体出不及他比赛了狗团单位马车天烈人处让别太空他成绩他我与娘这丁色滚片娘这给忙做了偏不得不过夜团给他团做了最共这体停车间体特别冷色梦为别事地摊你给他给随着订阅
1: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协议呢，就是吞云塔西皮的给车站三不通突变，落地不能桥。
2: 建木队长吧，擦糖二级农场准备呢，地摊里也偏多钥匙。
3: 地摊里，既然去西部奥多月，
4: 写了区别几里啊，恐怕加表不赢呢，此人我就用途不止。
5: 那个朱队长把刚过的兄弟呢，吕军用外马车，看多呀，让国人改变那些来越途不的。
6: 地摊里。
7: 既然给恰难月，
8: 给你一万钱呢，通过杨家的撇水东土。
9: 给公车节龙珠杨氏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钱。
10: 地摊里，推摊南北滚都拖南墙滚边，前往西边。
11: 吕军给刚啷，我将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12: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工钱。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주 초체트바
0: 시에지 이르지바
2: 냠나 조에 추바
0: 큐미 케주 댄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